0: 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22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日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什么比赛呢？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那么，什么人才能登上世赛赛场呢？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1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美国犹他州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为中美交流播下种子。中秋将至，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发布。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

0: 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4: 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2: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0: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儿。
3: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0: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沈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4: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0: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2: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进，真实的交往重塑着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5: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秋季开学3周了，同学们的作息重新规律起来。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高呢？来看专家怎么说。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月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

0: 运动、营养这三件事儿做扎实。第一件事儿是睡好觉，晚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1: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30前就上床。

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你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根据各地常年气候特征为大家做了推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这是我的幼儿园。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鹏鹏，很高兴见到你们。哦，鹏鹏有一个奇妙的想法，假如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种物品，或者是一种动物，你们想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呀？
1: 自行车，我想养着。
0: 自行车，你为什么想变成自行车呢？
1: 让我妈妈上学更快点。
0: 你想变成什么？
1: 恐龙。
0: 恐龙？那你为什么想变成恐龙呢？
1: 因为有很多人都研究恐龙，我本来不就是吗？
0: 哈哈哈，你太棒了。看，鹏鹏这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假发模型，你们能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小小发型师，然后用一些奇妙的想象力把这个假发模型变得特别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让我们开始吧。开动你的想象力，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哈哈。
1: 设计发型还挺搞笑的，我去剪头发的时候看理发师就怎么剪。
0: 哦，越剪越开心，看来我们大米很有成为发型师的潜质哦。看你精致的架势，

0: 修剪时微微翘起的小指，还有那神乎其技的刀法，莫非你就是万中无一的剪发奇才？
1: 那我就这么专业，我看过理发师剪头发，我就模仿了一下，是不是还挺像的？我在修剪。
0: 哇，你们的发型太有创意了！哎，不如让我们来试戴一下好吗？来试戴一下，看一看你们的创作戴上的效果。
1: 我都笑起来了。
0: 对，非常的激动。
2: 哇，好了，哇，
0: 看到自己的大作。
1: 哇，当理发师可开心了，还唱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哇，真是太棒了！你们对自己的发型满不满意？
1: 满意，
0: 我也很满意了。
1: 我给他剪了刘海，还做了卷卷，
3: 这些都是烫的卷儿。
0: 其实我们不同职业的人呢，有不同的特点，也会用到不同的工具。比如今天我们是发型师，那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呀？
4: 剪刀。
0: 那如果我们是厨师呢，我们会用到什么？
4: 锅。
0: 啊，会用到锅，对不对？啊，还会用到什么？
1: 铲子。
0: 没错啊。哦，鹏鹏想到了，我们正好带你们去看一个职业配对的游戏，看看我们能不能给不同职业的人配对成功呢？
5: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日常生活职业多，服装工具有特色，不同特点找一找，配对成功我最棒。
1: 职业来配对。
5: 这个游戏需要用到的道具有职业认知卡片。
6: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职业呀？
7: 建筑师。
6: 为什么呢？他们能干什么呢？
7: 盖房子。
6: 他们怎么盖房子？
7: 用工具。
6: 用哪些工具？
7: 锤子、改锥。
6: 你还知道哪些职业呢？
7: 消防员，还有医生，还有换货。
6: 接下来呢，你去找一找需要救火的那个职业。
7: 消防员。

0: 因为消防车的灭火，我很喜欢消防车。
1: 我考考你吧，给病人看病的是
0: 医生，
1: 教小朋友们的是
0: 老师，
1: 开火车的是
0: 司机，火车司机。
1: 那开飞机的呢？
0: 司机，飞机也叔叔，
1: 非常好。给小朋友们做饭的职业是什么职业？现在低头找一找吧，有没有呢？

0: 给我讲讲你为什么选这个呀？
1: 因为厨师要做饭的时候要戴帽子，这是厨师做好的火锅，我非常爱吃。

0: 个游戏可以建立宝宝对职业的认知能力，再通过对不同职业的外部观察和想象中建立起对职业的初步印象，从而帮助他们探索和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今天呢，我要跟小朋友们聊聊跟这个职业有关的话题，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好，我提出问题，你们要快速回答，好不好？来，一二三，马路脏了怎么办？
2: 环卫工人。
3: 对，
1: 环卫工人啊。生病了怎么办？找谁？
3: 医生。
1: 着火了怎么办？
4: 消防员。
1: 如果我们要去看演出，要看谁的表演？
5: 魔术师。
1: 魔术师，很好。还有呢？
6: 赛车的。
1: 啊，赛车手的表演可以。还有吗？在舞台上
7: 跳舞。
1: 啊，舞蹈演员是不是？啊，如果说科学研究，我们要找谁？
8: 科学家。
1: 那如果说我们要出门了，哎，怎么办？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
9: 打车。
10: 打。
1: 这个
11: 司机
1: 叫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有小偷了怎么办？
12: 警察。
1: 啊，我们要学习了怎么办？
13: 老师。
1: 啊，我要吃东西了，去找谁？
14: 厨师。
1: 好，为自己鼓掌。哎，好快啊。哎，那坐飞机的时候谁开飞机呀？
15: 飞机的机长。
1: 机长啊，那我肚子饿了，在飞机上还谁需要？
16: 可以找飞机上的送餐员。
1: 嗯，没错啊，小朋友反应很快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玩个游戏，叫做职业配配对啊。来看看啊，第一个，认识这个字吗？
17: 警察。
1: 好厉害啊！
18: 警察是干我就写着警察。
1: 好，然后呢，在你们的面前呢，有很多卡片，你们觉得这个警察叔叔需要什么工具啊，或者是助手啊？
19: 这个警犬需要的。
1: 好，来，第一个啊，我们满满小朋友选择了这个警犬啊，没错，警察叔叔需要警犬帮忙。
20: 还有警车。
1: 警车，对，警车属于什么？
21: 警车属于警察的交通工具。
1: 可可来找一个吧，可可。
22: 手推车。
1: 警察叔叔，
23: 对讲机。
1: 手推车吗？
23: 是对讲机。
1: 对，要执法记录仪啊，准确的说
24: 就可以记录到小偷跑道了。
1: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好棒啊。好，工人叔叔，接下来可可先来找一找工人叔叔需要什么。
25: 手推车
1: 来运送什么东西呢？
26: 砖块。
1: 哎呀，真棒。
27: 还有这个挖土机
1: 是不是？挖土机用来干嘛呢？
28: 挖土机是用来挖土的。嗯，准确的铲车。
1: 非常。
29: 电钻
1: 是怎么用的？用来
28: 电钻就是把那个木头钻一个孔，这样钉子就能凿进去了。
1: 哇，好厉害呀。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当当当当，回答正确啊，都正确了，非常棒。你看，工人叔叔需要手推车来运送砖块，挖土机啊，挖土建房子，对不对？电钻钻墙或者是钻木头，是不是？嗯，很棒，为自己鼓鼓掌。这幅图上面这位是
30: 消防员
1: 啊。好，接下来呢，我有许多小卡片。你觉得消防员会用到哪些呢？
31: 这个
32: 灭火器。
1: 玲玲先来啊，玲玲给我的是消防车，对吧？消防员叔叔坐着消防车去灭火。
33: 灭火器。
1: 对了，非常好，着火了应该第一时间找什么呀？
34: 灭火器。
1: 第三个呢？
35: 消防栓。
1: 对，一般在这个马路边就有很多消防栓，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对不对？一旦发现火情，就可以用消防栓啊来救火了啊。好，下面
36: 农民伯伯
1: 会用到什么呢？
37: 锄头。
1: 跟农民伯伯的有关的有一首诗，你们会说吗？
3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告诉小朋友什么道理呢？你们知道吗？
39: 在节省粮食啊，
1: 要珍惜粮食。好，来看看农民伯伯会用到哪些啊。小朋友给了我三张卡片，哎，有这个锄头，箩筐是装什么的呀？
40: 食物的。
1: 哎呀，你们好懂啊。拖拉机呢？
41: 播种的。
1: 啊，对，
41: 播种的。
1: 播种的啊，

0: 到了很多很好，为自己鼓鼓掌。好，小朋友都画了画啊，跟职业有关的，我们来先看看玲玲画的。玲玲画的是什么？
1: 甜点师。
0: 哇，甜点师好可爱。首先这个甜点师他穿了什么呀？
1: 小裙子，
0: 蓝色的裙子，很漂亮啊。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呀？
1: 蛋糕。
0: 你最大的梦想是想当什么呢？
1: 甜点师。
2: 甜点师是不是？为什么想当甜点师？
1: 我喜欢吃。
0: 喜欢吃甜点是吧？好的，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呢？
3: 我画的是一个护士。
0: 长大了就想当护士？
3: 对。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想给人打针。
0: 想给人打针。啊，护士很伟大，很辛苦，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救死扶伤，是不是？
1: 我画的是警察。我长大想当警察是因为警察很厉害，可以守护我们的国家，把小偷都抓住，而且警察也可以维护秩序。
0: 哇，说得好好啊，我们为他鼓鼓掌好不好？所以警察叔叔平时怎么样？很辛苦是不是？我们来说警察叔叔辛苦啦。好，来看看可可画的。哇，可可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哎，这个小姐姐是什么职业的呢？
4: 是导游。
0: 哇，导游。导游有什么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导游可以带着客人去逛很多很多的风景，玩很多东西。
0: 嗯，说得很好。那我看到啊，导游的装备很多。首先他戴了一顶什么？
4: 他戴了一顶红帽子。
0: 他手上还举着什么呀？
5: 旗子。红旗子。
0: 这是做什么用的？
4: 是，就是要是他的人走散了，他们一看见红旗子就可以朝那边走。
0: 嗯，起到这个关注和引导的作用，对不对？哇，你看小导游还背着小包包，里面可能会装一些
4: 水
0: 啊，水啊，吃的防晒霜啊，创可贴呀，这游客万一是不是中暑啦，受伤啦，是不是都可以帮助到他们啊。然后这边哇，各种各样的城堡还有气球，一定是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是不是？
4: 是在云彩上的。
0: 哦，是在云彩上的，真棒。今天我们对这个职业有所了解了，是不是？每个职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特色，每个职业都很伟大，是不是啊？所以呢，小朋友们现在呢，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长大以后呢，希望你们能够心想事成，成为警察，成为导游。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假如我是这个游戏，真的有很多玩法和可能啊。那好，小朋友们，你们还想变成什么呢？
1: 我想变成小蚂蚁，去地下看一看。
0: 哇，太有趣了呢！哦，变成小蚂蚁去地下看一看，哎，那不如让我们去看一看地下室。

0: 世界又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上下的雨跑到地上之后又去哪里了呢？
1: 这些雨变成了水，进入了地下。
0: 地下？地下不都是厚厚的土和石头吗？
1: 地下除了土和石头还有很多东西呢，比如
0: 一颗种子。
1: 当水浇灌到地下的种子上时，种子就会发芽。
0: 哇，长成小苗啦。
1: 这些小苗在地上越长越高的同时，它们在地下的根部也会扎根土壤，越长越深。小嘟嘟，你注意看，有的根发生了变化，
0: 变成了土豆，还有花生，还有萝卜。
1: 没错，我们吃的很多蔬菜其实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0: 鹏鹏，你看，有只小老鼠。
1: 这是一只田鼠，它们也生活在地下。除此之外，野兔、鼹鼠、蚂蚁、蚯蚓等等，它们也是地下城市的居民哦。
0: 哇，地下世界原来这么丰富多彩呀。
2: 小朋友们，你们来选一选，都有哪些小动物生活在地下呢？小老鼠生活在地下吗？
3: 对，小老鼠喜欢打洞，它们生活在地下。
2: 对了，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个，是猴子。猴子生活在地下吗？
3: 不是，猴子生活在大树上。
2: 那蚂蚁生活在地下吗？
3: 是的，蚂蚁生活在地下。
2: 小鱼生活在地下吗？
3: 不对不对，小鱼生活在水中。
2: 哦，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3: 是的，小兔子喜欢钻洞里，洞里就是它们的家。
2: 哇，太棒了，都答对了。
4: 蚂蚁生活在地下是为了避免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
5: 小老鼠生活在地下，它是个挖洞高手。
6: 蚯蚓生活在地下，它能帮植物搜土。
7: 我知道，花生生长在地下，妈妈炒菜的油就是用花生榨出来的。
8: 我知道，土豆生长在地下，我最爱吃的土豆可以做成炸薯条，还可以蘸着番茄酱吃。
9: 我知道萝卜生长在地下，萝卜脆脆的，很好吃，能让我们的眼睛变明亮。
10: 我看见了红薯叶子。
11: 我知道甜甜的红薯生长在地下，它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食物。我吃过红薯糕、红薯饼、红薯粥。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0: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1: 哇，好高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0: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欢迎大家来到
5: 名士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0: 什么也没找到。
1: 啊，
0: 熊二，
1: 啊，
0: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2: 哎，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现在都快黑了。
0: 好吧。
3: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0: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1: 嗯。
4: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
1: 嗯。
4: 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
1: 嗯。
4: 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5: 嗯。吃不完的面包。
6: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5: 面包，
6: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7: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啊？
8: 大师。
1: 哎，
8: 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6: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8: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6: 你真是太客气了。
8: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哎，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
1: 哎，
8: 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9: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10: 郭头强，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7: 熊二，等等我。
8: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6: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5，他们就会出现。
8: 真不愧是大师。
6: 1、2、3、4、5。
7: 大师，是我们。
6: 嘿嘿，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7: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6: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9: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7: 大师说的有道理，
0: 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9: 年轻人，
6: 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0: 那什么是大利呢？
6: 眼光。
0: 眼光？
6: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0: 昆虫也环保啊？
11: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0: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6: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7: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8: 大师，怎么样？
9: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7: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0: 面包。
7: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12: 嗯，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10: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7: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12: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7: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12: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10: 大师说的
7: 绝对靠谱。
12: 可是，
10: 请问这里是？

0: 废品站吗？
1: 是。
0: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2: 造巨轮？
1: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0: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成交。
0: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4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1: 没问题。
0: 那好，明天见。
1: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3: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4: 放心，我让小阿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2: 郭总钱，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1: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0: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1: 对，废品越多越好。
0: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1: 太好了，
0: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1: 没问题，我要了。
3: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1: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5: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1: 熊大，
5: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6: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5: 俺说了不要啊。
1: 成交。
3: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1: 咱们去搬废品吧。
0: 走吧。
3: 熊二，
1: 赶快跟我去借糖。
7: 哦。
1: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5: 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7: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4点来拿吗？
1: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7: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1: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8: 说好的12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点半了。
7: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1: 这是巧合罢了。
9: 我借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7: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1: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10: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上当了。
11: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1: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0: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3: 好，
1: 真是，
0: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2颗糖。
3: 是他，
12: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0: 好，
5: 果然是一伙骗子。
13: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10: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9: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13: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
7: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4: 我们被骗了。
7: 熊蛋，
1: 骗子，都是骗子。
15: 把糖果
16: 还给我吧，
15: 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17: 外层面包都吃了。
15: 什么？太过分了。
7: 光头强，想开点
1: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5: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3: 广汽轰的。
4: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美味的秘方，
6: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7: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6: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7: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8: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7: 谁要排队呀？哇，好香的味道！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8: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6: 这蛋糕我要了。
9: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10: 还没给糖，
9: 还插队！
6: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10: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看看，闻闻。老板，您尝尝。
11: 这蛋糕。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像某些虫。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1: 真好吃，
2: 真好吃！
3: 真好吃！
4: 这手艺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1: 还要，玉凤。
4: 好嘞，辛苦了，朴生奶奶。
3: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4: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3: 不要，熊熊王总。
1: 朴生奶奶，我们来帮你。
4: 是啊，朴生奶奶。 交给俺们吧，
3: 太谢谢你们了。
1: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3: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2: 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事可怎么办呢？
2: 这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3: 熊儿。

0: 真是谢谢你们了。
1: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2: 对对对，
0: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3: 你是谁啊？
0: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他快坚持不住了。
4: 他咋的了？
0: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孙小七
5: 、
0: 你们快帮帮他吧。
3: 他们在哪？
0: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3: 熊大，
4: 俺们快去帮忙吧。
3: 嗯，瓢虫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
0: 嗯，
3: 熊二，你留下来陪着瓢虫奶奶。
4: 你放心，
3: 郭东行。
1: 嗯，瓢虫奶奶，您坐哈。
0: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6: 瓢虫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瓢虫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0: 熊二呢？
7: 滚，拿着。

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熊二，熊二，你去哪儿了？
1: 瓢虫奶奶。
0: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0: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1: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2: 对对对，好疼啊！
0: 哦，
3: 瓢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0: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3: 那您教教俺们呀？
0: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1: 这可怎么办呢？
3: 先把他带走再说。乔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4: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瓢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5: 在这儿。哎
4: 呀，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5: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1: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嘿嘿。
3: 小程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0: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3: 说嘛说嘛。
0: 不行不行，

0: 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仇。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1: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2: 你，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3: 朴忠奶奶，他们来救你了。

0: 还被乔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1: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0: 原来是这样，乔，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2: 有给呀、啊！
3: 奶奶，快过来！
1: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3: 王独行，
2: 我没事。
1: 快！
0: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3: 可是，
0: 放心，我没事。
3: 那你就小心。
1: 快点！怎么那么吵？
4: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你的脸怎么了？
4: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
0: 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1: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5: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1: 郝德达，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5: 哦，
1: 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4: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5: 看来光头强盗的大师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4: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5: 怎么起泡了呀？
0: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1: 哦，那肯定正宗。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0: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1: 哦，那准没错了。
5: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1: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4: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1: 哇，够劲！加油，加油！
5: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4: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1: 太好了，师傅，
4: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1: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4: 嗯嗯，
1: 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4: 好好好。
2: 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4: 就等着看好戏吧。
1: 贝贝熊老板，蛋糕好了。
6: 好了。
1: 是我做的老板。
6: 打开。
7: 是老板。
5: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你别绿了，
8: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7: 是。
1: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8: 那是受委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5: 救命啊！
9: 玩具游乐园。

0: 熊二，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幼虫见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0: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5: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6: 你好。
7: 谁呀？
6: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7: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2: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
7: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0: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嘿嘿嘿。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嘿嘿嘿，这个还有这个。
1: 熊二，哎，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0: 啊，哦哦，嘿嘿嘿。
2: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3: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4: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5: 不行不行，
3: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1: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0: 呀？
6: 哎呀，你们看那儿，
4: 是苏小气。
2: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7: 他们在笑啥呢？
3: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0: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3: 开始了。
2: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1: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4: 哎呀，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3: 那再试试这个。
0: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3: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6: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4: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2: 要小心。
3: 开始。
4: 来了。
3: 呀，失误了。
8: 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4: 就是。就这。
3: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2: 光头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9: 结束了吧。
3: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2: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9: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3: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8: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0: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啥声音？
3: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6: 哇，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10: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3: 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0: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2: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3: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4: 咱们不能放弃。有了，
1: 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2: 这随便。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5: 那么比赛开始。
2: 想跑？
1: 还会变形，
4: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2: 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2: 想甩掉我？
4: 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4: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2: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5: 元角要用那招了。
4: 郭东祥，你还好吗？
1: 放心，
2: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5: 合体了，合体了。
2: 不好。
4: 耶、yeah, 咱们赢了。
1: 走，快去拿缩小器。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5: 输不起。
1: 啥？
5: 俺们
2: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大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玩具游乐园中，
10: 好疼啊！
11: 我都想，
12: 屁股要开花了，
13: 咋不疼嘞？
10: 你不疼，我疼。
13: 对不起啊，光头强。
10: 没事，
14: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13: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14: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15: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13: 光头强，住手啊！
15: 打我。
10: 我的手啊，
16: 耍帅毫无作用，
17: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16: 咱们得想想其他

0: 的办法。
1: 嗯。
0: 还有个想法，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2: 这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
1: 哎呀，
3: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2: 好吧。
0: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4: 是玩具。
2: 好有趣啊！
0: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啊，不过我喜欢。
5: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6: 啊去！不好，没忍住。
5: 不倒翁会打喷嚏，
6: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2: 舒达，
7: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6: 太喜欢他们自己脑部的性格了。
7: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2: 嗯。
6: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0: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8: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7: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0: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6: 什么？
0: 啥？
8: 看球！
0: 我来了！
6: 好厉害！
8: 可以啊，球击进步了。
6: 光头强，快救我！我快！不行了，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2: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6: 快来救命，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8: 这次我认真了。
0: 来吧，
6: 又来。
8: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4: 是。
9: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0: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9: 嗯，
7: 谁在那儿？站住！
2: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8: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0: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8: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坏蛋来！啊？
3: 来呀！来抓呐！
4: 是那个变成的鼠，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5: 好险呀！
1: 吸引过来了，我要把你打下来！
4: 砍球！
2: 啊！快躲开！啊！
6: 好痛啊！是你？
2: 哈哈！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
8: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4: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8: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4: 你说什么？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0: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1: 是，
0: 快走快走。
2: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3: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2: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3: 为啥？
2: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1: 快看呐，是花，
4: 真香啊！
0: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5: 几个怪虫，
2: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6: 妈妈，我想要那个。
7: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8: 这个要五颗糖。
7: 怎么这么贵？
8: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7: 那个呢？
8: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7: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9: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8: 我没有，
9: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10: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1: 对，
12: 离开不夜城！
11: 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10: 猴子，绝了！
9: 到前面找找。
0: 不，
8: 你们，
2: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8: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升。

0: 宠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玩具游乐园下。
2: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3: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2: 俺们应该做点啥。
3: 徐华说的对。
4: 园长，
5: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3: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5: 还嘴？
3: 是金刚狼他们。
6: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3: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嗯。
4: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3: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4: 那就给我消失吧！
7: 园长，
4: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5: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4: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8: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3: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2: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4: 旋风螳螂斩。
3: 快跑！
4: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5: 你凭什么命令我？
4: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3: 哎！不要过来呀！
5: 你们谁也跑不掉。
3: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9: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4: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9: 我不知道啊。
4: 知道？
5: 放我出去。
3: 你就是个胆小鬼。
9: 你
3: 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5: 给我出来。

0: 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1: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0: 你看看这个，
2: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啊、别愣着，走啊！
3: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2: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4: 哎，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
5: 啊？
4: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6: 没事啊，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2: 我，
7: 姐姐快走！
2: 谁呀、啊？
8: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2: 熊大，
9: 嗯，
2: 我丑吗？
9: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8: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10: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2: 小心，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
11: 送给你。
2: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7: 啊！哈哈
2: 哈哈哈哈
7: 哈
11: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1: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2: 别追我，别追我。
12: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13: 别追我，
2: 这就是真人。
7: 啊，院长小心，
12: 我的脚。
8: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1: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8: 你又让他跑掉了。
1: 你不也没抓到吗？
8: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1: 是那个大甲虫。
8: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1: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8: 借口。
2: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
1: 有了，缩小器在哪儿？
12: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1: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2: 住手！快放开他！
12: 光头强！
2: 哼！哇咔咔！
7: 院长，
8: 看我怎么抓住他！
1: 别想跟我抢！
2: 啊！无敌铁拳！
1: 好！
2: 哇，好厉害！
1: 你去困住他！
2: 别跑！不好，被困住了！
1: 旋风螳螂掌！啊！
12: 光头强有危险！
10: 头还在，太好了！
1: 消失吧，光头强！
10: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1: 说什么都没用了。
12: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2: 驱散按钮，

0: 你这是怎么回事？韩玄呢？我这是在哪儿？缩小器，缩小器，我来了！
1: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2: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3: 别生气了，光头强。
0: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2: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笑>
0: 没什么，没什么。
2: 瓦咔咔，
0: 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4: 啊！不用堵上了，嗯，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5: 院长，
6: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0: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4: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0: 是吗？
7: 秦岭阁下的气候湿润，广昭种桃子强。前两天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8: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0: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出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15: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17: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可怕的谣言，
2: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余生算他们倒霉。
3: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4: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2: 要是下次再让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4: 没错。
5: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6: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7: 怎么回事？
5: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7: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6: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7: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8: 就是这儿了，膀胱就在这里。
9: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8: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9: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2: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孙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8: 别理他，继续挖。
10: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2: 快给俺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
10: 住手！
11: 快停下！
12: 好痛呀！
2: 快停下！
11: 住手！
2: 停下！
11: 滚哪去！
9: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呀！
8: 别停啊，继续挖！
9: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2: 挖糖？
9: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8: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9: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8: 你别生气嘛，听我。
9: 我不听，站住，别跑。
2: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糖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13: 真是怪呀。
6: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13: 爷，
2: 快走快走。
13: 嗯，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2: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14: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13: 什么？我不是人类？
14: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2: 啥？
6: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8: 他就是熊二。
15: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11: 谁这么卖糖呀？
10: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2: 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14: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6: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2: 我
16: 快离开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2: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7: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玉。
1: 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是，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2: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0: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1: 快看，这是灾害来临的先兆。
3: 三位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站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抓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4: 啊！
5: 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4: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7: 救命啊！
8: 救命啊！
9: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0: 俺不吃粪球。
4: 熊大熊啊，郭德强，
5: 郭德强，
4: 熊大熊啊，
10: 郭德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4: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0: 站住！
4: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0: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5: 光头强，
0: 不好！

0: 太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家里糖全吃了。我傻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

0: 损失，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 手抄报，
2: 谁需要帮助呢？
3: 哟哟哟哟哟，上面啊！
4: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3: 中路，中路，

0: 不用谢。
1: 这孩子，没水了。
2: 您好，大爷，请问方塘大街怎么走？
1: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0: 哦，会移动的叶子。
3: 好累，好热，好渴呀！
4: 郭东行，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5: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0: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6: 没路了！
7: 救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光头强，
4: 错了！
0: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5: 快停下！
0: 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
5: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0: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5: 写手抄报？
0: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5: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那这个呢？这个，没有啊。
5: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2: 再见。
8: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
0: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5: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1: 往前走就到了。
0: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1: 谢谢你，洛洛，再见。
9: 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咱们把戒指藏在蛋糕里，6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7: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8: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0: 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1: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0: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2: 这痕迹也太多了。
3: 这到底是哪个呀？
0: 什么声音？
2: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4: 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3: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4: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2: 这
3: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0: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5: 这个够我们吃2天了。
6: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5: 都别吵了，
4: 咱们吃原味的。
7: 对，原味天然。
0: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8: 就是就是。
5: 嘿，还找了帮手。
4: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5: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9: 奶！
2: 还没出力呢。
5: 先拿过去。没门！
7: 别跑！
0: 你别想跑！
5: 跟我抢吃的，没门！
0: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5: 休想！
2: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4: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3: 俺可不吃这个。
2: 不用这么客气，
0: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4: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0: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3: 妈妈，
4: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3: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0: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10: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0: 露露，
10: 你们找到戒指了。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0: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嘿嘿嘿嘿。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顶一体

0: 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7: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0: 完美，
2: 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缩小器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快跑！熊大，快上啊！熊大，
4: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4: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5: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6: 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5: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6: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5: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6: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5: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6: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5: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7: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7: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7: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7: 好嘞。
4: 哎，等等。
8: 哎，还有其他事吗？
4: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8: 嗯嗯。
4: 咋证明？
6: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8: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1: 熊二，你过来一下。
5: 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2: 他下的。
5: 哎，不对，这不可能。
4: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8: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4: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8: 什么鸡妈妈？
4: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2: 机会来了。

0: 有了，嘿，我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呀，哎，这石头可真重啊！
1: 又是你，
0: 梦中青石，我来了。
1: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2: 好，
0: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3: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0: 哎，
2: 你，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哦，
1: 确实太可疑了。
0: 糟了，被发现了！哎呀，
4: 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哎呀！
5: 兄弟，给我钱啊！
0: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他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成脚了？放开我！
3: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4: 好。
5: 小鸡破壳了。
0: 少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3: 那是鸡妈妈，
0: 在这儿，在这儿！这又是什么呀？
3: 小鸡终于安全了。
5: 是呀，
1: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3: 那个，你还好吗？
1: 我，
3: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1: 没有。
6: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5: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1: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6: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2: 熊二，
6: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0: 等等，
7: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3: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1: 闪电，暴雨。
6: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1: 你们

0: 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清明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山。

0: 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花鸟摄影。
2: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3: 安全。
4: 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5: 哎，这个味道是
4: 没有啊。
6: 找到了。
3: 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7: 不是，找到了三颗瓜子，
5: 还是五香味的。
6: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8: 不需要，
7: 那都是俺的了。
9: 瓜子
6: 啊，还少了一个。
5: 这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10: 熊二，小心！
4: 熊二，算了算了。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6: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9: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6: 俺不管。
4: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9: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少，我可以帮你们。
4: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9: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6: 啥
4: 啊？
6: 这里不是松树坡。
9: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6: 太好了。
9: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10: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6: 好。
4: 哟，谁呀？喂，李主编。
11: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4: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狗拖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
6: 别跑啊，
4: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6: 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7: 这人在干啥呀？
4: 飞啊，飞起来呀。
7: 哎呀，
4: 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好臭啊！
7: 他这是……
4: 哦，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6: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运，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7: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10: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缩小器。
6: 哦。
4: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速即刻。
6: 这地方这么大，

0: 咋找嘛？哎，
1: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熊蛋，
2: 熊二，熊二，
1: 熊蛋，救救碗！熊蛋，快救救碗！
2: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1: 你们快停下！
3: 怎么了，熊二？
1: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3: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1: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4: 救命啊！
1: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哎呀，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2: 你们看，
3: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太过分了，
2: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4: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这一整也不错。
3: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4: 是你们？
5: 再多拍几张。
2: 郭德强，
5: 居然没电了，
2: 好险！快上来，
5: 换好电池，
1: 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2: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3: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1: 啾啾啾，啾啾啾啾。
5: 这是什么？
1: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5: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还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
1: 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哎
3: 呀，熊蛋，他过来了，
5: 别跑。
3: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5: 别跑。
6: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5: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1: 兄弟，你再快点！
2: 快不了了！
1: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2: 啊，来不及了！哎呀！
5: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呀，
0: 俺啥也看不见了。
2: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5: 还想跑？
2: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1: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7: 有的。
3: 还好赶上了，
5: 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叫。脑袋，好可怕呀！
3: 快追！
5: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3: 糟了，快去救他！
5: 跑不掉了吗？
8: 你在干什么？
9: 又拍！
8: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跟我去管理处一趟。
1: 什么？
6: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1: 我错了，
2: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

0: 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1: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索小七。
2: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3: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2: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0: 太好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

0: 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表姐驾到。
2: 已经够多了。
3: 熊二，不用再摘了。
4: 最后一个。熊大，注意，俺要丢了。
3: 哎呀。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4: 后面。
3: 熊二。
4: 熊二，
3: 你没事吧？
4: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5: 棘手之狼，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3: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6: 俺是熊二。
3: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5: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3: 蛋糕。
7: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8: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他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5: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3: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5: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6: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5: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7: 是吗？
9: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7: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8: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7: 你配合我一下。
8: 啊，
7: 开车接我呀？
5: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7: 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9: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5: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10: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8: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9: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5: 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3: 哦，
10: 哎呀，你还好吧？
8: 这也不闷呐。
7: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3: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0: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5: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7: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5: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7: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0: 珊珊，俺觉得新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1: 是呀，
2: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老板，我要订蛋糕。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3: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在外面打工了，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4: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2: 我要订10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3: 那我就要11层，
2: 就比你多一层。
3: 什么？那我要12层。
2: 我13层，
3: 我30层，
2: 我100层，
3: 200层，100层。
5: 这是要盖楼吗？
2: 1000层。
4: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18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10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6: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5: 咋又是洗碗呀？
7: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广东强，
6: 什么？
2: 我先出去！
3: 我先出去！
2: 我先！
3: 我先！
2: 我先！
3: 我先！
2: 我先！我先！
5: 蛋糕！
1: 3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0: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2: 都怪你，要不是你挤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3: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2: 是你，是你，是你！
6: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7: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8: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6: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2: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3: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8: 外婆，我回来了。
2: 外婆，我也回来了。外婆，
9: 你们回来了。
8: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10: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6: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0: 啥玩意儿啊？
8: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
2: 哼，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熊大熊二，噔噔，这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8: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2: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8: 我这个好，
2: 我这个好。
8: 外婆，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2: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3: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
2: 哦，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8: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2: 更喜欢我的礼物。我的。
9: 别吵了，
10: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2: 外婆。
5: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
6: 能吃也算优点吗？
0: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11: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8: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2: 妥了，
3: 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0: 是早上的一只鸟，珊珊，快跑！

0: 蜂蜜都撒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1: 闪闪美美，
2: 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
0: 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
3: 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4: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5: 外婆！
4: 好了好了，
1: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6: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7: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6: 这是啥意思啊？
7: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1: 哎，太好了，俺要吃。
8: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种桃子钱，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五色英雄集结，
1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谢谢谢谢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20: 这个怎么了？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1: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27: 了。
28: 两万，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年之计在于
1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是瞎说他们。光头强，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5: 什么？
6: 退休？
7: 工作永远做不完，
8: 行款永远挣不完，
9: 忙忙碌碌忙不完，
3: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7: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
10: 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11: 我看行。
9: 我要买枸杞。
1: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2: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11: 为自己？
12: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我的工具箱。
13: 哎呀，看这水果。
14: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5: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6: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5: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6: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7: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5: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6: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5: 你这个败家虫！
16: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8: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16: 什么？
4: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8: 来了。
4: 您这是？
16: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14: 退休？
16: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

0: 太重感情了。
1: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0: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2: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3: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4: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5: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哎，
6: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7: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8: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6: 那我们买了。
7: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6: 好嘞，
7: 慢走
9: 慢走。
7: 这些傻虫真好骗。又来了一个。
10: 欢迎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11: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7: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
11: 好嘞，
7: 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罐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8: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3: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罐。
8: 在那，走。
5: 这里可真大。
8: 熊二，别看了。
7: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8: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3: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心凶了。
12: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8: 哎呀，这个熊啊，
7: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8: 看来只能上了，砍他！
7: 砍他！
8: 闪了！
7: 别跑！
12: 兄弟，俺来帮你！
5: 俺的头呀！
7: 别动！
12: 熊大，
8: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7: 再见了，
12: 熊大。
8: 熊二，不要！
5: 没事儿。
12: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7: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放在里面了，您请。
8: 拜拜乔他们来了。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7: 你是谁啊？
8: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7: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8: 你管得着吗？
7: 我是好心提醒你，
8: 收起你的好心。
7: 你说什么？
8: 够了。那
7: 糖在哪儿？
8: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7: 好消息？
8: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7: 太好了。
8: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7: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8: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7: 你竟然敢指挥我？
13: 那你就去搬糖吧。
7: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13: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8: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13: 不错，继续加油。

0: 这边。
1: 你们好啊，小熊熊。
2: 拜拜拜拜，
1: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 敢偷袭我。
3: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0: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4: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嗯嗯。
5: 老板，老板，
4: 等一下，十八爪怪。
5: 老板，老板，金毛狼，你这是干嘛呀？
0: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5: 那老板呢？
0: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5: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4: 快走。
5: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1: 敢偷袭我！
5: 老板，是我呀。
1: 金刚狼呢？
5: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1: 你说什么？
5: 老板的声音。
1: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5: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又是好消息是吧？
0: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1: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6: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1: 你们给我记住！
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8: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9: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7: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0: 天哪！
0: 大家听我说，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桥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9: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0: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1: 噔噔，
7: 太棒了！
5: 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标志，
9: 这是我的，
0: 不要抢，
9: 上面有我家牙印儿。
12: 疯狂的瓶盖，
13: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五块钱了。
5: 放心吧，最近熊强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夹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9: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二层小别墅，再养两头小猪。
14: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
15: 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0: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15: 可是
0: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5: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9: 这还挺方便的哦，就吵了点，关了吧。
5: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0: 不，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5: 他们在那儿，
4: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5: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9: 哎呀，可以退休了。
5: 快追！
9: 站住！
6: 哎呀，熊大，
4: 熊二，
5: 哎呦，好疼啊！
4: 熊二，快跑！
5: 别让他们跑了。
16: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17: 老板，
16: 来一瓶。
4: 这也太划算了。
17: 行，来一瓶，
16: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9: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5: 二狗，去买两瓶水喝。
9: 我没钱了。
5: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9: 那是我的。
5: 二狗，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

0: 吃补充下体力。
1: 那好吧。
0: 老板，来两瓶水，四块。
2: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一瓶啊。
3: 哎呦，不要。
0: 哎，
1: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中了，五千，头奖！
1: 有了五千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转手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大好，老大好！
1: 要是能拿到一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0: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邓宝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1: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1: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1: 快点！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1: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1: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7: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猜得真准。别跑。
1: 我的瓶盖，停车，停车啊。
9: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0: 不管了，都找一遍，肯定能找到。
1: 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开，走开呀！我的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瓶盖，
3: 别跑，站住！
7: 快进去！这边。
3: 哪儿去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0: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1: 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6: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10: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7: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10: 好，
3: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6: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0: 歇会儿，歇会儿。
1: 狗呢？
2: 咋回事啊？熊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
5: 在这儿，
4: 在这儿，
5: 在这
2: 儿。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3: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1: 我躲这儿了，
2: 你快跑！
1: 站住！
6: 二狗，
7: 二狗，
1: 站住！怕了？
8: 二狗，快来呀！快来呀！
1: 站住！快！哎呀！中奖！哎呀，
9: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嗯。
10: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2: 一等奖。
1: 二狗。
10: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10: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2: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10: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2: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11: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10: 不要啊！
12: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13: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12: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14: 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15: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17: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2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

0: 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小天的工作。
2: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3: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4: 别放弃嘛，再找找。
5: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4: 这不是小天吗？
6: 你认识？
4: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2: 再惆怅，你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4: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好吧。
7: 你好，我是小天。
8: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4: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6: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7: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8: 面试？什么面试啊？
7: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2: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4: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7: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8: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7: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9: 俺的头呀！
7: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0: 哎，总让我干杂活，喂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7: 小虎啊，真巧，
10: 你怎么过来了？
11: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7: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2: 笨鸟！
10: 别乱叫，别乱叫！
7: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4: 终于出来了。
7: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4: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7: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3: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2: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4: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2: 那也不该撒谎。
4: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2: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4: 怎么不对？
13: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

0: 了。
1: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0: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2: 又吹牛，
0: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3: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4: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5: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6: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5: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4: 是啊是啊。
7: 小天，你这是？
6: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你上。
8: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吗？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6: 先吃饭吧。
7: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0: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
9: 哇！
0: 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9: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0: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4: 小胡，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7: 哦，没问题。
5: 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8: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5: 在哪儿呢？儿子，
8: 找到了，在这儿。
5: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0: 喂，那是我的奖。
5: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4: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6: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8: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6: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2: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7: 就是
0: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9: 哎，没错。
0: 熊二，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9: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4: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2: 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4: 光头强。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厉害呀，光头强！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
5: 啊，哪来的鹦鹉啊？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4: 你，
10: 大笨鸟！
2: 光头强！
11: 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4: 我……
5: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11: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4: 老……
7: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11: 气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7: 工作难找吗？
11: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10: 你们没事吧？
2: 还没事。
11: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7: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2: 对呀，为啥？
0: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11: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10: 原来是这样。
0: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11: 出去。

0: 我不想再见到你。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1: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2: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1: 嗯。
3: 走，咱们回家，
1: 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3: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儿了吧？嘿嘿嘿嘿。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麦蒂，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星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0: 台海不会平静的。
11: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求求你，让我跟导演说说，我真的太想演戏了。
1: 别再说了，他正在跟老板通电话呢。
2: 你们放心吧，我刚才多加了一个角色，我找了最红最会演的大咖，你猜得到是谁吗？错，不是他。错，也不是他。再猜一次。又错了，就是我。我等你，尽管笑吧，反正我不差。给你，等那个白痴笑够了，或者被换掉，你再挂断电话，我去准备了。现在爱第几幕就第几幕，第一场，行了。哦，我也要去换衣服了。

0: 什么要多带一辆车呢？
1: 那是因为我们要运很多黄金回来。
2: 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我现在要出去找工作，
4: 看看这做了半天警长的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2: 阳光博士一定又想做坏事了，这让我想到老姜做的晚饭，一股酸臭味。哼，是你？
5: 能让我进去吗？
2: 你怎么没跟两光在一起？我就知道你跟两光是一伙的。
5: 那是以前，因为我偷听到他的大阴谋，我是来跟你说的。我看不惯他陷害可怜的老姜警长，所以才想要告诉你他的目的。其实他是想拿到去闪耀峡谷的地图。
2: 我必须去告诉老姜。
3: 那三个人就是没有胡子的大胡子帮，如果我能揭发他们的阴谋，也许就可以抓住他们。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闪耀峡谷在哪里。
6: 我知道。
3: 卢老伯，你怎么会知道那里呢？
6: 因为那里我在57年前去过的。
3: 卢老伯，这件事非常重要，你可以带我们去那里吗？
6: 哦，可以，不过我可不进去，因为那里都是可怕的蜥蜴，而我最怕的就是蜥蜴了。
3: 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2: 灰毛，你跑到这儿来干嘛？你不是应该坐在那里好好的导戏吗？
1: 老姜刚才唱他想当牛仔，我也想到我从小就想当明星，所以
2: 你会骑马吗？
1: 不会，反正我们又没有要骑马，我们要舒服地去闪耀峡谷。

0: 灰毛，以前的西部哪有驾车礼车呀？管他呢，连僵尸、忍者跟说话的猫都有了。嗯，这么说也对了。地图上面说要先找到一座湖，然后再转弯。
1: 灰毛，没想到你还准备了吃的。嘿嘿，不用谢我，食物的钱是片场出的。
2: 再往前开个半公里，然后看到大石头左转。还有，不要忘了，到了那里之后，我要坐在车子里等，因为峡谷里蜥蜴太多了。两光博士应该不会因为几只蜥蜴就放弃价值连城的黄金的。
0: 看看地图上说要先钻过那个山洞，看我用力挤过去！是真的，遍地的黄金就跟传说中的一样，遍地的黄金都是我的了。
3: 别忘了，他才是警长。而我来就是他的副警长。
4: 等镇长知道他们就是大胡子帮，就是他们在镇上抢劫，而且是你的手下。
0: 市长马上会派人抓你们。我才不管他有没有警徽，
3: 反正警徽也只是拿来吓唬好人的。我们现在就要逮捕你们。
2: 别臭美了，兄弟们！有！
5: 有满满的奶油吗？
2: 好像是。早就应该想到他们会带派来。
0: 谁也别想阻止我拿走峡谷里所有的金子。快！
4: 什么声音？这是在演哪一出啊？
0: 原来他说的蜥蜴指的就是这个。太棒了，这正是我西部电影所需要的恐龙。我怎么没想到？
4: 我真的好想揍某只猫。
0: 这是你拍的电影，你不知道会有恐龙吗？那个我，这不是你写的吗？我是请人帮我写的，专门写二流的科幻电影。我付了大几万块呀！
6: 亮光，别再管那些金子了，我们快临川撞脸吧！
0: 想让我放弃黄金？哼，休想！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呦！哎呦！救我！哎呦！我喘不过气！快点把手上的金块丢了吧！好了！

0: 我才说我讨厌蜥蜴，我再也不会画一万块钱找人写剧本了。
1: 这下没命，我们放弃。哎，
2: 对呀，警长，我们要投降了。
3: 我不是警长啊！
0: 别呀，你再当一次。
3: 看来我们又要回去当副警长了。
0: 怎么样，老板？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还不行吗？
3: 哦，对不起，
1: 什么？
3: 不够大。什么？他觉得结局的声势不够大。
2: 还有什么比恐龙还大吗？
3: 好的，我会想办法的，老板。
2: 对了，加菲猫，如果你想让我开心的话，你就要吃得健康一些。你可以答应我吗？
1: 可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吃上那么一点点豆腐，还有各种坚果的。
3: 请记住，这只是演电影，我可没答应天天要这样。
4: 说到这个，这部电影快要演完了吗？
5: 还没有，老板说结局要搞再大一点，把我的僵尸叫出来。还好，还有我的忍者呢，忍者上场了。
4: 还有出来人，出来人都上场。
3: 还有我，
2: 我也一定要参加一把。
4: 别忘了我呀！
6: 恐龙出来鞠躬谢幕。
3: 有的时候我还挺喜欢演艺圈的，这种闹哄哄的感觉挺棒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时候，船还是帆船，当时也没有智慧手机、微波炉、烤箱，也没有你用来收看卡通的这个东西。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是安全的，皇家邮政的船只就更不用说了。
1: 你想它会出现吗，船长？
2: 它就在海上等着那个海上最卑鄙下流的家伙。
3: 老陈船长，有船来了。
4: 那面旗子，那是九尾猫的标志，它来了。加菲猫船长，
0: 九尾猫号称霸海洋，抢夺大帆船。九尾猫的船长是人见人怕、恶名昭彰的无赖，全天下都知道他爱千层面罐头胜过黄金。
5: 千层面。
0: 而他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卡式大派。
5: 套一句海盗的行话说，被派砸中就会闭上嘴。
6: 哟吼吼，兄弟们，狠一点儿！
7: 我们控制住船了，船长。
8: 我救救你，
9: 手下留情啊！
5: 舌头。
4: 加菲猫船长，我求你了，饶了他们吧，拜托别用派砸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5: 干嘛明知故问呢？
4: 是的，是，我知道，都拿走吧，那些货舱里的千层面。
0: 这是个古老的传说，传说只要让加菲猫船长上了船，他就一定会带走千层面。
2: 加菲猫船长又抢到了，
4: 谢谢，谢谢你饶了我，加菲猫船长。
5: 下次再来找你玩，不会太久的，老兄。
10: 加菲猫船长，这个混蛋，
11: 谢谢谢谢，
10: 竟然没有黑吃黑呀、
11: 啊！不能让他这么抢走咱们的东西。
4: 加菲猫虽然是个黑心的坏海盗，但他是只守承诺的猫，我真傻。
0: 此时，在皇家城堡里是一片愁云惨雾。被抢的消息传来后，女王非常震怒，她立刻召来皇家旗舰队的准将。
12: 皇室库存的千层面罐头数量正急速的减少中，准将。
13: 真是太可怕了。
12: 你必须阻止海盗船到处作恶，灰猫准将，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13: 交给我吧，皇后宝贝，我是说，我一定会完成您交办的任务，女王陛下。
12: 皇后宝贝，
0: 在那天日落以前，灰猫准将已经出发去找那个叫加菲猫船长的扫把星。他穿过波涛，他越过大浪。几天后，灰毛准将绝望地迷失在不知道是北极还是南极附近。
14: 可以的话，请在下一个冰山安全回转。
13: 早知道就不买这个烂东西了，用最简单的方法吧，兄弟，找到载着千层面的船，然后跟着他就行了。
15: 真是高招，准将大人。
13: 这个道理谁都懂，找到千层面就能找到那只肥嘟嘟的猫了。
15: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于是就在隔一天，在一艘看起来很眼熟的皇家邮政船上，
1: 海盗加菲猫会再来抢我们吗，船长？
4: 我就这么说吧，这样可以省点时间。
3: 船长，有船。

0: 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吧？谢了，兄弟们，这样大家就都省事多了。好了，把千层面给我吧，我马上就撤。
1: 给我等着，无法无天的臭海盗！我是灰毛准将，美后号的船长。
0: 也是全国最可爱的猫咪，卫兵，美美的抓住它们！哎，兄弟，不要乱指挥行吗？你这样会害我受伤的。
1: 嘿嘿嘿，那就是小菜一碟。现在我说大人，你的鼻子上有点脏东西。有吗？
0: 鼻头脏脏的就不可爱了，可惜呀。真的？那你帮我拿着。我鼻头上哪有东西呀？我的剑，你敢骗我？被我逮到你就死定了！你这只可恶的臭猫！
1: 不可开交的这两位都没有注意到有个独眼坏人正在观察他们，等待进攻的好时机。快让他们开过去！那两个笨蛋光顾着打来打去，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啊！有老鼠！老鼠！
2: 马库库，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个奸诈的秃鹰！你这不是玩我吗？加菲猫船长，我是来抢你的东西的。<笑>兄弟们，海盗就是爱说，放开我！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我看上的船，你们这些小喽啰居然敢碰我！碧伦。
1: 甩了这些笨蛋，跟我一起联手，我们就能称霸七大洋。嗯，那好吧，我就认真的考虑一下。不要，我宁愿被丢在没有第四频道、还没有披萨外送的荒岛上。那我就成全你。你们自生自灭吧。
0: 我一定会从你邪恶的鹦鹉爪上抢回我的船跟水手马库库。算了，还不算太差。跟你一起被困在荒岛上，这已经是倒霉到家了。对呀、啊，他也在。喂，马库库，回来！你干脆就把我抓去喂鲨鱼好了。哈哈。
1: 你就一定要现在写你的回忆录吗？我要给女王写信，跟她报告说我被海盗丢在了荒岛上，除了你和一个木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0: 真是个笨蛋，我们离皇宫有10万8千里，好吗？你这个装卸的瓶子是不可能飘到皇宫去的。

0: 哎呀，我的老天哪！是给女王的紧急信件，计划改变，兄弟们，我们要飞回英国。
1: 这时候在皇宫里，女王看。

0: 还是有些不耐烦了。
1: 天哪，又是豆子！我不要再吃罐头豆子了。
2: 可是千层面全都吃光了，女王陛下。啊，有了，我帮您做馅饼吧，还是好吃的鲜虾烤吐司。
3: 灰毛准将给您的信，女王陛下。
1: 被海盗抓住了，还被困在荒岛上。哦，真是叫人无法忍受。来，把它捏成一团。
3: 捏成一团了，女王陛下。
1: 看来这件事得我亲自出马了。准备好皇家军舰，顺便带上几件泳衣。加勒比海，我来了。
4: 天哪，这棵树流出黏糊糊的白色汁液，太恶心了。
5: 我管它呢，再恶心也没有跟你一起被困在这里恶心。
4: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5: 真有就好了。
6: 不是的，这座岛上真的有人。
5: 我看你是被太阳晒得眼花了吧，灰毛准将，这里哪有别的人。

0: 加菲猫船长，嘿嘿，
1: 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2: 卫兵，抓住他！
0: 马库库，
3: 我来抢你抢到的东西。
4: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5: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
6: 哦，没关系。你身上有吃的吗？
5: 慢着，我认识你。嗯，你是那个海盗加菲猫船长。
7: 什么？他竟然不认识我？
6: 那我很羡慕他。
5: 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男爵老姜三世，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吧。要来点生蚝吗？
6: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壳上面的保质期呢？
5: 这附近可没别的吃的了。我的船沉以前，我在找传说中的宝藏。满意号角。根据古老的传说，拥有这只号角的人可以变出任何他想吃的美食。
6: 不用动半根指头都有的吃。老实说，做海盗实在是太棒了。
2: 如果我把这么棒的礼物送给女王，她一定会封我为武士。
6: 我一定要抢到满意号角。
2: 给我，
5: 慢点，两位。可惜我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图。这上面说其中一块地图就藏在那咕噜咕噜岛。可是想去那里，就得想办法离开这座岛。
2: 怎么走？这里除了那棵笨树跟木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6: 这是橡胶树啊。橡胶，再过几百年，人们就会用橡胶做成生日派对上的气球。
8: 满脑子鬼主意的海盗取了橡胶树的树胶，再用空气树枝吹出一个大袋子。然后用老姜男爵用来取暖的一小团火，让袋子装满热空气。但是灰毛准将跟老姜男爵都不知道，热空气其实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往上升。

0: 海盗船会把我们吹向北方，所以我们会被吹到阿鲁巴岛。
1: 阿鲁巴岛，海盗天堂吗？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
0: 那里是中立国，也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马库库会去那里卖千层面罐头。我要夺回海盗船，还有我的水手，然后我们就能去寻宝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喽。

0: 轻声尖叫了几次以后，我们的英勇海盗优雅地降落在阿鲁巴岛。不对，是摔成狗吃屎。
1: 欢迎来到阿鲁巴岛。
2: 先给我等一下，你还是通缉犯呐，可恶的臭海盗。
1: 我劝你还是不要对我拔剑，兄弟，在阿鲁巴岛是不能亮出武器的。
3: 这个地方真的全是海盗吗？
1: 你自己听吧。哦，明白了吗？
3: 看来是真的。海盗超市，四星级海盗饭店，海盗朝庄。
1: 其实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家做买卖的。
4: 加菲猫船长的授权产品，买两个送一个喽！买两个送一个喽！
2: 为什么不卖灰毛准教的玩偶呢？我比那家伙可爱多了。哼，
1: 等你有自己的节目再说吧。
4: 这个玩偶要卖3杜伦，先生。
3: 可是我身上没有任何的钱。我去年一整年都孤零零地被困在荒岛上呢。
4: 好了好了，这种借口我听多了。
3: 不然我用这些生蚝和你换。
4: 我免费送你好了，你拿得远一点。
1: 快看，维多小馆，加勒比海最棒的吃到饱披萨店。我跟你赌一盘现烤的千层面，那只狡猾的鹦鹉一定就在里面。
5: 灰毛大人，
2: 我马上回来，两位。
5: 遵下令吧，大人。
2: 我们等这两个傻瓜出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通通抓住。那个藏宝图就是我的啦。
3: 天哪，这里是海盗聚会的地方。
1: 我看到丑八怪鹦鹉了，
6: 要我卖罐头千层面，真是这不太好吧？
7: 不太好，雷德，好兄弟，我要卖你好几箱呢，而且只卖你50000杜伦，简直是便宜到家了。还有，听我说，你买的话，我就免费送你那几个俘虏。
6: 我的厨房的确是需要几个人做苦力的，我买了。好吧，
1: 给我等等，马库库。
7: 哎呀，快看，猫带了什么来了？
8: 猫，船长，我的船长。
9: 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
1: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吃掉最多披萨的人就算赢，而我赢了，我就要带走我的水手、九尾猫号，还有整船的千层面。
7: 那我有什么好处？
1: 我如果输了，这一切就都归你，还有我永远当你专属奴隶。
7: 条件很棒，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1: 你就准备好输到哭着找妈妈吧。一只鸟再怎么能吃，也赢不了我这个大胃王。
7: 谁说是我要吃披萨的呢？根据海盗决斗的规定，决斗者可以派一个人替他吃。
1: 所以
7: 我要派他。
0: 没多久，大家就开始下注了。这两个海盗要争的不只是荣誉，还有谁最爱吃起司。
7: 维多，快送披萨过来，快！
6: 照你的吩咐，帕马森，起司加小提鱼。
1: 小提鱼？可我最讨厌吃小提鱼了。
7: 是吗？不好意思，我忘了。
5: 你要是被我抓到了，你就会遇到小鸟。

0: 也没有那么难吃嘛，顺便告诉你，这一集全都是乱编的。其实我还是很讨厌吃小提鱼的。
1: 猫船长如果吃掉这一片的话就赢了。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
0: 油再舔我狡猾了，狡猾的小海狗。
10: 是
0: 啊，我的船钥匙给我吧，马库库。啊，
11: 这场决斗是你赢了，加菲猫船长。不过听好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
12: 跟他的船员会合后，加菲猫船长一行人赶到船只停泊的码头。
0: 那个奸诈的鹦鹉到底把九尾猫号停哪儿了？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哦，对了，跟我来。哦，我的船，大家快上船吧。
13: 谁敢上我的船？小心我砍掉他的脚。哦，差点忘了。
0: 你的船，这是我的船。
13: 别臭美了，是我的。
12: 这神秘的女人是谁？加菲猫的船怎么会落入她的手里？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我是男爵老姜三世，我在找传说中的神奇宝藏满意号角。
1: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
2: 这场决斗是你赢了，加菲猫船长。
1: 这是我的船。
3: 别臭美了，是我的。
0: 一定是你搞错了，这艘船真的是九尾猫号，是加菲猫船长的。
1: 对，看到整船的千层面罐头就知道这是我的船。
3: 真是遗憾，有只独眼鹦鹉用三渡轮把船卖给我了。
1: 那个没心没肺的臭鹦鹉。
0: 那么请问你的芳名，漂亮的小姐。
3: 利物浦丽莎。
4: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利物浦丽莎的海盗。
5: 我也是。
3: 不然这样好了，我雇佣你们当我的船员。当我的船员病了，比如说得了鼠疫什么的。
5: 对呀，最近在流行鼠疫，
1: 让我在自己的船上当船员，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答应的。
6: 被我逮到了吧，臭海盗！抓住他们，再美美的抢走藏宝图。
1: 卡利哥了，我们当你的船员好了。
3: 好啊，上船吧。
6: 他们要逃跑了，快想办法。
2: 完了，一步。该死的猫逃走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6: 跟你一样想阻止加菲猫船长。既然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想也许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2: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手？
6: 因为我有你不知道的情报。
2: 那么你有伙伴了，兄弟。
7: 九尾猫号向前航行，往加勒比海的深处驶去。
0: 互相洗热水澡真的想了好久。利物浦丽莎小姐午安。
3: 什么？
0: 发生了什么？
3: 老姜男爵，你换了衣服挺帅的，老姜。
0: 可是你好像有点晕船。
3: 晕船？哦，开玩笑吧，我可是多年都以船为家。
0: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满意号角。
3: 当然，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寻宝探险。我敢说一定是很棒的经历。我要去。对了，老姜男爵。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找地图上缺少的部分呢？
0: 咕噜咕噜岛。
4: 咕噜咕噜岛，
5: 只要是海盗都知道，绝对不能去那个被诅咒过的岛啊。
1: 你们就放心吧，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被诅咒的岛，除非是在卡通片里。
7: 很快的，开心的海盗乐团就这样穿过致命的审判暗礁，绕过恐惧角的海湾，然

0: 后驶向遥远的脓包半岛，往咕噜咕噜岛被诅咒的岸边前进。但是我们的英雄却不知道，邪恶的无赖跟他讨人厌的新小跟班已经抢先一步到了。
1: 我就觉得旁白不喜欢我，看吧，
2: 我就说过他们要去咕噜咕噜岛。啊，太棒了，就让那些傻蛋去拼命吧，看情况再抢走剩下的两份地图。
0: 没多久，九尾猫号也来到了咕噜咕噜岛。
3: 这个森林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4: 另一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就在这座岛上。
5: 要找地图还不如去找热狗。
4: 别害怕，就让我来处理。我漂流到荒岛的时候，就趁机学会用体内的兽性跟任何动物进行沟通。

0: 我怎么觉得他刚才说的是圣诞夜的晚餐，主菜是火鸡大餐。
1: 我们决定放了你，你应该很高兴吧？
0: 太好了，
1: 只剩你们三个，那只猫要留下来。
0: 糟糕，
1: 它留下，你们就能离开这座岛了。
2: 我们不能把加菲猫船长丢在这里。
3: 对，你听到了没有？
4: 我们要带走我们想要的，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
1: 把地图给我拿过来。地图在这儿，就这么说定了。用地图跟你的自由换这只猫，
4: 就这么说定了。
2: 老江男爵，不能这么做。
5: 但是加菲猫船长已经明白老江男爵打的是什么主意，而且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他们被放出来，顺利地拿到地图，老江男爵也把猫交出去。
4: 他睡着了，就让他在死前睡。

0: 把他给我烤了，我早就想好好的吃一顿香烤猫咪的美味大餐了。这是毛绒玩具，我们被骗了，抓住他们。
1: 还好我把加菲猫船长的玩偶装进了背包里。

0: 先把那两份地图扔过来，我就叫我的兄弟把船靠过去，让你们跳进瞭望台。
1: 天知道你是不是在耍我们。
0: 我以我爷爷发誓。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加菲猫船长。喂，可是你说，
0: 可是你说，可是你说，谁叫你相信鹦鹉说的话了？看吧，我就说你能拿到的东西，我也能通通的抢过来。加菲猫船长，
2: 小心别被我抓到，臭鹦鹉！

0: 混蛋，我们要在天堂再见面了。
1: 我只是想和你说，我。

0: 就这样，他们在海里随波浮沉。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了
16: 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2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很高兴你答应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1: 我想我们两个应该联手出击。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找地图缺少的那部分呢？
0: 咕噜咕噜岛

0: 们地图丢过来，谁叫你相信鹦鹉说的话。
1: 我只在海鲜吃到饱的餐厅才看到过鱼逃得这么快。
2: 天哪，会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么可怕的声音？
3: 就是我们呀。
4: 谢谢你们吓跑鲨鱼，漂亮的小姐们。
2: 漂亮？哦，帮帮忙，这几个漂亮的小姐可是涂成了大花脸的沙丁鱼。
3: 不客气，我们才不忍心让坏坏的大鲨鱼吞掉这么帅的帅哥呢，对吧，姐妹们？
5: 对呀，没错。
1: 麻烦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鱼要抓，不是说你们。
3: 我知道。
1: 哦，说实话，你们真的很有唱歌的天分。
3: 谢谢。如果想听，我们可以唱一首。
2: 不用了，耳朵会疼。
5: 我们送你们回船上怎么样？
3: 对呀，坏鲨鱼就不敢靠近你们了。
4: 会不会不方便？
3: 不会，稍等一下，我们去把船弄过来。
6: 很快，美人鱼就把他们的新朋友送到船上。
2: 加速，海巫婆，别拖拖拉拉的。
7: 我们已经拼命游了。
4: 谢谢美女们。
3: 不用客气，老姜男爵。
8: 再来找我们哦。
2: 真是讨厌。
1: 再见喽。
8: 我们的哥哥呢？
1: 现在马库虎跟灰毛手上有三分之二的藏宝图，我看咱们还是干脆放弃吧。
4: 不要灰心，兄弟们，我把第二份地图丢给我们的敌人前刚好有时间，而这段时间我解读了地图后面的那段文字。
2: 你确定吗？
4: 是的，地图上写着最后一份地图被恶子湖偷走了。你们听说过他？
9: 只要是海盗都听说过恶子湖，
10: 他是加勒比海最凶狠的海盗啊。
11: 那是以前的事情，这几年没有人见过他了。恶子湖离奇消失在人间，还上过海盗月刊的头版呢。
10: 我记得他的船紫海龟号是在大嘟嘟岛的北边消失掉的。
1: 我用我们抢来的千层面打赌，那只狡猾的鹦鹉跟叛徒小丑猫一定就在那里。哟吼！兄弟们，现在就把帆升起来，我们得立刻赶去大嘟嘟岛。

0: 地图很快就是我的了。
1: 我们的，我也有份的。
0: 当然啦。找到满意号角，我就能称霸七大洋，然后再……别吵了，你打断我当反派的独白了，大胖呆。
2: 我说到哪儿了？
0: 满意号角，我就能够叫什么叫啊！
3: 真的很抱歉，利物浦丽莎，我不知道我是哪根筋没搭对。我想美人鱼一定是对我下了迷魂咒。
4: 什么迷魂咒？别骗人了。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愚蠢的借口。

0: 哦，求你了，原谅我吧！别做梦了，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谎言了。要我听你说，还不如被大鲸鱼吞掉呢。
1: 大家都没事吧？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啊？哇！啊！我的天哪！我们这是在……这下麻烦大了。等等，加菲猫船长呢？
2: 他一定也在这里，他给我们殃勤了鲸鱼的肚子。啊！喂，他是不是在那边？哦，是的，没错，他那样子。啊！
3: 是加菲猫船长，他该不会……别哭，兄弟，船长一定希望我们坚强。
4: 就不能让我在鲸鱼的肚子里稍微打个盹吗？干嘛哭哭啼啼的？
5: 船长还活着！
4: 好了，闲聊就到这儿。我的船呢？我的九尾猫号在哪里？船应该不行了，船长。马库库。
5: 海上明明有那么多只大鲸鱼，干嘛非要跟我们挑同一只？哈哈，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该暂时休战，先想办法逃出去。我们完了，我们逃不出去了。最凄惨的是，大家再也见不到我这可爱到爆的猛样。
4: 喂，我们是不是在那儿见过呀？你看起来还眼熟。灰猫大人好像认识你似的。灰猫大人好像认识你似的。啊，我想大人他一定认错人了。啊，看这个旗子，这是紫海龟号的，是鄂子湖的船。这只鲸鱼也把鄂子湖吞了。欧弟，你能找到它吗？已经找到了。
6: 那就快带我去找他！英勇的狗带着大家往鲸鱼胃部的深处走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鄂子湖的残骸。他只剩下一副白骨了。
4: 他变瘦了。
5: 他没胡子了，你知道他还剩下什么吗？最后一份地图，啊，地图，地图就归我了，
7: 马库库。好啊，兄弟，你拿着吧。那么，我们拿到马一号角的地图了。对呀，但是有地图也没用，大家最后都会跟鄂子湖一样。
4: 我想我们应该能逃出去的，对吗？这一刻是挫败的，这一刻是失望的，这一刻应该有人挺身站出来，然后说是我疯了。但这招应该很有用，
8: 灰毛准将，
4: 把你的蜡烛给我。
8: 什么？
4: 各位。

0: 快找掩体躲起来！
1: 老江南绝，要是我们出不去，我会原谅你跟美人鱼打情骂俏的。其实我自己的行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早就想告诉你。
2: 什么意思？
1: 又关我的事，我是骗你的。
2: 那么，你是谁？
1: 其实我是。

0: 哇，我真没想到这招会这么厉害。
1: 是的，看来加菲猫船长跟他快乐的海盗乐团又重出江湖了。但是他们寻找满意号角的旅程又会遇到什么可怕的磨难呢？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哇，鳕鱼！
5: 叔叔，海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加菲猫船长。
1: 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2: 卫兵，抓住他们。
3: 马库库，
2: 我来抢你抢到的东西。
4: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2: 我想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0: 回来呢，我才不去。
1: 嗯，我也不去了。
2: 我跟你们一样，我不干了。要走是吧？那么好吧，没用的废物。
0: 保重了，我的船长。
3: 哦，走得好！我正在想，我们这个竹筏还太挤了呢。百慕大三角洲，前方30里格，直走，从4B交流道下去，给我划！
4: 我早上打盹的时间到了。
5: 丽莎，你刚才有话要和我说，就在我们逃出金鱼肚子以前，是吗？
6: 有吗？我想不起来了。
0: 哦，我们刚才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2: 对呀，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兄弟，快看，有船来了！
7: 这里呀，
0: 这里，在这里，快救救我们呢！
8: 这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盗们就快抵达他们最后的目的地——百慕达三角洲。这个北大西洋延伸出来的恐怖海域，多年来有数不清的水手神秘地消失在这里，再也没有回来过。加菲猫船长跟他的朋友也发现，这是个最恐怖的地方。
5: 难怪有这么多船会迷失，这么大的浓雾。
3: 你们说的没错，这里被诅咒了。
9: 快看，在那里，那是百慕达三角洲。
4: 那就是百慕达三角洲。哼，这是在逗我吗？
6: 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原因。
4: 在那里，是满意号角。
3: 那是我的，我的！
4: 给我回来！你这个偷宝藏的臭笨鸟！
5: 我们要阻止他，不能让他拿到满意号角。
6: 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东西。
5: 等一下再欣赏吧，走这边。
3: 啊，满意号角终于是我的啦！
5: 嘿嘿嘿。等等，加菲猫船长呢？
4: 来了。
3: 东西怎么没有使用说明呀、管他呢、试试，我要一颗苹果。太厉害了、我要用这个东西变出一堆的钱。
4: 大西瓜啊。

0: 10个西瓜，再来一盘牛肉，2个火腿，牛排三明治，罐头水蜜桃，超多起司披萨，还有一大桶可乐，最后是甜点，卡士达派。
1: 喂，那可是我的东西，给我闪一边去！哦，
2: 做梦！
0: 给我14道主菜，加所有的配菜。抢到了，满1号角到手了，我。
3: 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瞧瞧，放开我！放开我！快放手，不要碰他！大师，美美的带他们上，美后啊！在我拿你喂鱼之前，有遗言吗？
1: 我想用满意号角去到称霸，我不想等，只要我把你除掉，再带满意号角回到了英国，那么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出名的猫咪。搞不好我还能够取代女王，谁要她呀？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丽莎，趁我们现在还活着，
2: 我们还不到最后表白的时候，亲爱的老将。
3: 女王陛下的专属舰队，怎么会？那女王陛下一定在加勒比海了。
4: 她比你想象的还要接近。
5: 可是你其实是女王陛下啊！搞什么呀？如果丽莎是英国女王，那我就是。但我没说，
6: 这是真的。
2: 站在他面前的女人跟硬币上印的女人一模一样。自从皇室的千层面不见以后，我就决定乔装打扮自己，潜入海盗的世界进行调查。我的海军舰队就跟在我的后面。我每天都用固定的瓶中信告诉他们我们的下落。我以为海盗会是冷酷、凶狠的无赖。 但是我错了，在海盗的世界里，还是有勇气、无私和友谊的。谢谢你们让我成为海盗，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
0: 嘿嘿，
2: 只要满意号角的力量永远存在，我就会用这个魔法宝物来喂饱饥饿的人。
0: 我们都快饿死了。女王陛下，请听我解释。至于灰毛准将嘛，你因为叛国和自大到讨人厌的罪名，必须接受惩罚。不过可惜，我一直想不出该怎么惩罚你好。我决定应该用人为尊啊！啊！救命啊！谁放我出去呀？我可是很重要的外人。于是，
5: 那个讨人厌的准将大人就这样被送到遥远的远方。
0: 救救我！
7: 一个叫做阿布达比的地方，哦，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鬼主意。
5: 马库库跟他的手下被逮捕入狱，要蹲很久很久的苦牢。啊！除了阿赫以外，就没别的说了吗？啊！因为他们的英勇。
8: 皇室赦免了加菲猫船长跟他的狗兄弟所有在海上抢劫的罪，他们还受邀参加老江男爵跟女王的婚礼。
9: 女王陛下，你愿意接受他当你的国王吗？
10: 我愿意。
8: 那么你，老江男爵，愿意接受他当你的皇后吗？
11: 我愿意。
8: 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12: 快看呐，这个新娘多漂亮！
13: 所有的新娘都很漂亮，
14: 有尾巴的话，它会更漂亮。
15: 没错。

0: 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很抱歉，我看到婚礼都会哭。至于加菲猫船长跟欧弟，他们放弃了海盗生活，成为皇室的宠物宝贝。嗯，
1: 我喜欢婚礼，尤其负责上菜的是满意号角，那金丝炒面、披萨不加小鲫鱼，个碗三明治，再来两个口袋饼，再来个披萨，再来个炒。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我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1: 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

0: 伸手啦！
1: 哼，蓝色，哈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玛丽，
1: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6: 哎，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2: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6: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4: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0: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4: 哎呀，这太可怕了！
7: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1: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0: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1: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0: 谢谢。还有问题吗？
4: 我们开始工作吗？

0: 欣赏完色了。哇哦，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哦，天哪！啊，他跟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起做的吗？啊，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2: 怪兽先生的宝藏。哦，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彩虹公主，
0: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2: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0: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2: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0: 好吧。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3: 呀吼，色彩精灵，砰！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5: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6: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3: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4: 藏宝图？哇，
7: 去看看。
5: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6: 为什么？
5: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4: 一二三四五。

黄色圈圈，现在跳，嘿，啊，嗯，啊。

0: 些门都锁上了。
1: 啊？嗯，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2: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3: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1: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0: 啊，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嘿嘿嘿嘿嘿。哦
1: 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0: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1: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

正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

0: 娃娃脱马。哦，潘迪，哦，嘿，潘迪，
1: 啊，我在这里。
0: 嗯，哦，你在做什么？
1: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啊，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1: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1: 这是我。
0: 这边还有这个，看我的墨汁魔法。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
1: 这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4: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5: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0: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6: 开宝，
7: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6: 黄色，
8: 闪闪，
9: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10: 玛丽。

0: 数三个数，
1: 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2: 我喜欢他们。
3: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4: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5: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4: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啊？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4: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啊！啊啊！我想起来了。嗯，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4: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0: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4: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

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蓝莓风波。
1: 今天还是吃这些东西啊？
0: 我现在看到压缩饼干就会发抖。
2: 已经吃了好几天了。
3: 米莉老师，什么时候才有食物补给啊？
4: 等到了火星，就能在火星农场进行补给了。
5: 就是我们离火星还有点距离，大家再坚持一下。
3: 火星农场，这次火星牛血得交给我，米莉老师。
4: 就这样决定了，把食材带回来就是本次火星的游学课程。那全靠你了，胖熊。
1: 靠你了，胖熊。
3: 食材补给放心交给我吧。
4: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接下来由伯母登场了。
6: 哈哈，嘿，银河围路，星辰放牧。
7: 星际探索车伯母，安全抵达。
3: 久违的火星农场，隔着头罩也能感受到食物散发的气息，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8: 欢迎来到火星游学，我叫大福，是负责给火星上的人类研发营养食品的科学家。
1: 你好，大福叔叔。
8: 你就是胖熊对吧？可要控制一下饮食，多运动，不然会影响健康的。
3: 要控制饮食的是你才对。
0: 那胖熊就拜托您了，我先回阳光星舰了。
3: 伯伯再见。哇，火星农场越来越漂亮了。
8: 当然，火星农场一直在不断升级，已经实现自动化管理。胖熊。
3: 哇，全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
8: 你小子还挺有眼光，食材全都源自于火星农场做出来的食物，不但美味还营养健康。
3: 别再诱惑我，大家还等着我拿食物回去。
8: 等等，要拿食物必须要付出行动完成任务才行。一个任务换一种食物，绝对不能不劳而获。
3: 加上我阳光游学团有五个人，还有米莉老师就六个，伯伯不用吃东西，一个任务换一样食物，那岂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拿够食材？
8: 最近厨具磨损挺严重，正好修补厨具需要用赤铁矿。胖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跟着蜜蜂小助手去一趟诺克提斯迷宫旁的矿区，带些赤铁矿回来，顺便

0: 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1: 哼，来锻炼的人可不止我一个。哼，
0: 你是说我吗？我可没有时间，还有许多新的营养食品等着我研发呢。你的伙伴们在等你带食物回去，赶紧出发吧。
1: 小心你越长越胖。蜜蜂小助手，快带我去矿场吧，我要快点完成任务。哪些是赤铁矿呀？这些石头不都是一样的吗？
2: 要耐心找找，
1: 这矿区太大了，
2: 所以你要跟紧我。
1: 我快走不动了。
2: 找到了，在那边，快过来呀。
1: 走这么快，果然是个无情的机器。拿到赤铁矿就教我一下哈。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这是什么？这是蓝莓。哇，火星的蓝莓好特别呀。哇，里面还有，竟然把蓝莓都藏在这里，那我可不客气了，全都捡回去。嘿嘿，搜集赤铁矿的任务还是留给你自己干吧，大福叔叔。
2: 这就是赤铁矿。笨熊，人去哪儿了？
0: 有什么事快说。
2: 麻烦了麻烦了，笨熊不见了。
0: 这小子去诺克提斯迷宫区域干嘛？那里地形复杂，还有流沙，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1: 满载而归，是时候回去了。我是从哪条路径来这的？是这边。怎么回来了？那应该是那边。又不是。我不会是第一个在火星迷路的人吧？怎么回事？是流沙，我的脚动不了了。我要回家，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火星的永久居民呢。
0: 胖熊，抓住平底锅。
1: 大福叔叔。
0: 胖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虽然火星引力小，可你是真的重啊，回去以后记得少吃点，多锻炼。
1: 不要胡说，我只是有些婴儿肥，我还担心你的体重会压坏地面呢。
0: 都怪你这小子胡说八道。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的。
0: 哎呀，关键时刻通信器怎么出故障？
1: 你紧张把补补给忘了，我马上联系补补。
2: 发生什么事了，胖熊？
1: 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的流沙里了，补补，快来帮帮我们！
3: 在狭窄的空间救援，需要体型小巧的星际探索车补补帮忙。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界探索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智能飞行仪启动。多功能飞火爪发射。大家坐稳了。还没完呢，智能分析仪启动。那边才是真正的出口。
1: 还有多远呢？
0: 快看，出口到了。
2: 终于出来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噔噔噔噔，看我找到了什么。这蓝莓怎么像是石头？
3: 它们本来就是石头，这叫火星蓝莓石，只是外表像蓝莓，可石头是不能吃的。火星上只有这里能种植蔬果，想偷懒走捷径是不可能的。但是蓝莓石里面也含有赤铁矿，也算完成任务，这个西瓜就奖励给你了。
1: 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干活。
0: 知识小课堂。
1: 嘿，蓝莓石是怎么来的呢？
0: 科学家还没得出定论。有人说是因为火山喷发，还有人说是因为陨石撞击。
1: 这些陨石会带来蓝莓石吗？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哇哇！
1: 石头惹的祸。
2: 去厨房找点吃的，大福叔叔可以开饭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谁呀？
3: 胖熊，你来得正好，可以吃午餐了。
2: 大福叔叔，太好了，我正饿肚子呢。蔬菜沙拉不行，我要跟你换。好难吃。
3: 还不是上次救你的

0: 之后把平底锅给弄坏了，害得我现在只能用微波炉做菜，失败率直线上升啊。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找到适合的铁矿，把锅补好，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任务，可以给你挑选一种水果带走。
1: 帮忙没问题，不过找铁矿是一个任务，补锅可就是第二个了。
0: 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刚吃过的这盘蔬菜沙拉也是需要任务来换取的。
1: 啊，好吧，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
0: 等等，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太难吃了。
2: 喂，这不是勇闯迷宫的家伙吗？
3: 难道还想来挑战一次吗？
1: 大福叔叔，这些红红的石头不就是吃铁矿吗？我们快点捡些回去吧。
0: 胖熊，你知道吗？火星表面的土壤是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经被氧化成红色的氧化铁，所以我们得去火星矿场底下找到那些没被氧化的铁矿石才行。
1: 这楼梯也太长了吧。大福叔叔，我想坐电梯。
0: 可以啊。
1: 哇，
0: 随便想，因为没有。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福叔叔。
0: 走吧，正好散散步消消食，有益健康。
1: 哎，那么点蔬菜沙拉我早就消耗完了。大福叔叔要加油哦，我在下面等你哦。
0: 谁让你上传送带的？快下来，胖熊。
1: 我才不要呢。
0: 传送带前面早就被火星地震震断了，你会掉进废弃矿坑的。
1: 你不早说。
0: 快抓住我的手。
1: 大福叔叔。
0: 胖熊，
1: 大福叔叔，这是哪里呀？软绵绵的。
0: 这是我的肚子。
1: 大福叔叔，对不起。
0: 哎呀，好痛啊。这下糟了，我们根本爬不出去啊，得通知蜜蜂小助手来救我们了。通信器怎么又坏了？
1: 别担心，我们有补补呢。
4: 胖熊，发生什么事了？
1: 补补，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底下的废弃矿坑里了。
5: 放心，交给我吧。地底救援，就让能在复杂环境中灵活穿梭的星际探索车补补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4: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车补补，安全抵达。
1: 补补，我们在这儿。
4: 胖熊，你怎么又掉坑里了？快上来，我带你们出去。
1: 铁矿石。
0: 还是补补你靠谱啊！胖熊，快过来啊！
1: 可不能忘了正事儿，得拿到铁矿石修补平底锅的洞呢。哎呀，
6: 哎呦！
7: 好险！
8: 老鼠，危险！
4: 快过来我这里！
1: 我过不去啊！
0: 浩熊，接住，保护好自己。
1: 好险啊！
0: 熔岩管道要塌了。
2: 多功能机械臂启动。
4: 弹跳车轮启动。
0: 洞口被堵住了，我们没法出去了。
1: 补补，快想想办法吧。
4: 别担心，再打开不就行了。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怎么会这样？
0: 因为经历过地震，这个矿坑结构很不稳定，所以这个矿坑才被弃用的。我们不能再随便破坏它的结构了。
1: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4: 我们再找找，或许有别的出口。哎，那边好像有光。
0: 那边连着的是一个熔岩管道，火星地下有很多熔岩管道，也许真的有出口。
1: 咦，不是出口，这是水晶矿石的反光啊。
4: 这里有光，光是从外面照射进来的，有光就证明有出口。胖熊，你看前面。
0: 补补说的对，只要找到光的源头，就能找到出口了。
4: 看，在那儿。
1: 这么小的洞怎么出去呀？
4: 有办法了，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调整太阳能板。
0: 原来是聚集太阳光，用高温把寒铁的土壤融化，扩大洞口。
1: 嘿嘿，补补真是太聪明了。
0: 这就完蛋了。
4: 星际探索车机器人集团变身。大家先在这里避一避。
0: 这个柱子也挡不了多久啊。
1: 这个平底锅可是救过我几次的。
4: 胖熊，别出去！
1: 所以，这次也拜托了。

0: 我来帮你。
1: 哎，终于能出去了。终于回到地面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偷懒走捷径了。
2: 哇，这平底锅补得真好，一点都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干得好，胖熊。
1: 我什么时候把锅给补好了？
2: 好像比之前用得更顺手了呢。我决定回去给你多奖励一份食材。
1: 哇塞，太好了。今天的运动量有点超标了。
2: 回去我立刻给你做蔬菜沙拉。
1: 我不要呀。
0: 知识小课堂。
1: 补补，这些红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氧化体？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抢修水管。
1: 大家早呀。
2: 浩熊，你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呀？
3: 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压缩饼干了。
4: 我不想再听到压缩饼干这几个字了。
3: 你快带点好吃的回来吧。
1: 别提了，在火星农场要完成任务才能拿到食材，大福叔叔很严格，我在这儿待了两天才拿到三样食材。
3: 才三样食材？哎呀，
4: 快加加油吧，你可是我们唯一希望了。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立刻就去找大福叔叔做任务换取食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哇，葡萄都成熟了，香蕉也成熟了，还有西红柿。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蔬果带走。
5: 浩熊，抓住平底锅。
1: 大福叔叔，
5: 浩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
1: 不行，不能动歪心思，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换食物去吧。
5: 浩熊，好样的。
6: 报告，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5: 那我也得赶快加油，创造前所未有的太空营养菜品。怎么回事啊？
1: 大福叔叔，你还好吧？
5: 只是火星地震了而已，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工作。
1: 这可是地震啊，真的不需要做好防范吗？
5: 这种程度的地震在火星很常见，放心吧，没事。怎么停水了？
6: 报告，火星净水厂发来停水通知，刚才地震震断了水管，现在正在抢修。
1: 刚刚还说没事呢。
5: 啥？这水得停到什么时候啊？我必须尽快研究出新菜品才行，没有水我还怎么研究啊？
1: 大福叔叔，水管断了，把它接回来不就好了吗？
5: 你说的对，不能坐以待毙，我得立刻出发去净水厂。
1: 我也去帮忙，到时候别忘了给我食材哦。
5: 等你真的帮上忙再说吧。这里就是火星净水厂。哎呀，
7: 这里修好了，那边还有漏水。
1: 大福叔叔，火星这么干燥，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当然是从火星的地底下了。火星地底下有大量的冰和冻土，而火星净水厂就是从地底取出水来，再运送到火星空间站的各个地方的。大家都这么忙，看来得靠自己了。找到了。
1: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大福叔叔？火星农场的标志，我知道了，通往火星农场的水管就在下面。
5: 没错，胖熊，我下去检修水管，你留在这里别乱跑，一会儿见。这个维修管道留得有点小。
1: 明明是你自己压维太大了，不如这个维修任务就交给我吧，只要给我食材就行。
5: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还不赶紧帮忙让我顺利下去。
1: 这也算任务，三种食材就帮你。
5: 你狮子大开口啊。
1: 那我先回去喽。
5: 成交，三种就三种。
1: 你给我下去。今天也 是乐于救援的一天呢。

0: 出问题的水管在那边。原来是水箱被震裂了，赶紧把它补好，火星农场的供水就能恢复正常了。水怎么结冰了？不好，是恒温系统坏了。
1: 大副叔叔，出什么事了吗？
0: 胖熊，地下恒温系统坏了，你赶紧找人帮我修好它，不然不仅修不好水箱，我还会变成冰雕的。
1: 什么？大副叔叔，我绝对不会让你变成冰雕的。
0: 没想到这孩子还挺在乎我。
1: 不然我的三样食材找谁要去啊？
0: 胖熊，你害我更快变成冰雕了。
1: 在修好恒温系统之前，大佛叔叔留在下面太危险了。呼叫伯伯。伯伯，快来火星净水厂，大佛叔叔就要被冻成冰雕了。
2: 五马上到。米莉老师，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3: 放心交给我，要在水里作业就让能潜水的星际两千艇伯伯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2: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两千艇伯伯安全抵达。
1: 伯伯，你快下去救大福叔叔，我得去找人维修恒温系统。
2: 交给我吧。破冰齿轮出动。我会把大福叔叔安全带回来的。哇，通道全部都结冰了。
0: 我好像见到我的太奶奶了。
2: 大福叔叔，我这就救你出来。碎冰齿轮。
0: 哎呦，我的老腰啊。
2: 你千万不要动。
0: 好。
2: 大福叔叔。泡泡防护罩

0: 修好了。
1: 我也先去看看。伯伯，大夫叔叔，你们怎么都变成冰雕了？我马上救你们出来。嘿。

0: 让我来守护。接下来让我来补好水箱吧。水箱已经修好了。
1: 伯伯，幸好有你，也多亏了胖熊，及时修复了恒温系统。
2: 嘿嘿，我又帮上忙了，别忘了多给我一样食材哦。
1: 又是为了食材啊。
2: 嘿嘿，接下来我来帮你修水箱吧，你再给我多一样食材就行了。
1: 什么？那还是不用你帮忙了。
2: 哎呀，不用客气，来都来了，到时候再给我三样食材就行了。
1: 不用了，再帮下去，我的库房就要被你搬空了。

0: 们相处了，
1: 真不错啊。
2: 胖熊，这次水管抢修你很勇敢，还帮了大忙。
3: 嘿嘿，别忘了要给我三样食材呀。
2: 喂，您好，长官。
4: 大福，刚刚空间站受到火星地震影响，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你研发的菜品先暂缓上交。就这样，我先去忙了。
2: 哎，要抓紧时间了，这次不能有所怠慢。
3: 嘿，我也来帮忙，大福叔叔。
2: 那就帮我去拿食材过来吧。胖熊，你的努力我都亲眼看到了，也顺便挑三种食材拿回去吧。
3: 啊，好耶，我现在就去。
5: 知识小课堂，刚刚的火星地震我把声音录下来了，胖熊你听听看像什么声音。
3: 我听着像爆爆米花的声音。
1: 胖熊的耳朵果然不一样。哇哇，
6: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柄龙卷。
1: 我又来领任务换取食物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抱歉的胖熊，任务暂停一下。
1: 啊，为什么呢？
2: 今天是我提交新太空菜品的最后一天，可一大早基地又发出了火星龙卷风预警。哎，我得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将新菜品研究出来才行。这已经是我第32次调整食谱后的新菜品了，成败在此一举。味道不对，呸，太难吃了，失败，太失败了。
1: 大福叔叔，你别装了，明明看上去就很好吃，你就想独食。
2: 胖熊，
1: 太难吃了。大福叔叔，你真的是厨师吗？
2: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专业。火星农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目前成熟的只有这六种蔬果，而新菜品不仅要确保营养全面，同时还要美味，我太难了。
1: 大福叔叔，我可是个小小美食家，不如我来帮你想菜品，作为我今天的任务怎么样？
2: 胖熊，
1: 你放心，就算失败了，我会帮你全吃掉，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2: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完成新菜品，我就给你两样食材。
1: 三样。
2: 好吧，成交。
1: 这里大部分都是水果，是做不了菜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不同味道的果酱呢？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再搭配上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飞饼，就能营养又美味了。
1: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2: 嘿。

0: 了。
1: 嗯，好嘞，让我来，让我来。
0: 说到飞饼，秘诀是腰马合一。必须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做好才行。
1: 大福叔叔，不用这么着急吧，等龙卷风过了再做也来得及嘛。
0: 你是不知道龙卷风的厉害呀。龙卷风是由于上下层温差大，造成空气强烈对流而形成的，而火星的上下层温差极大，再加上火星上尘埃多、重力低等原因，所以火星龙卷风会比地球上来的更猛烈，旋转得更快，破坏力更强。
1: 啊，那么严重？
2: 嗯，到时候别说做飞饼了，连火星农场保不保得住都难说。
1: 我怎么老是睡不好啊？
0: 说起来，飞饼和龙卷风也有相似的地方呢。飞饼得像龙卷风一样利用离心力，让面团高速旋转，这样才会又圆又薄。
1: 离心力？哎，我懂了，哈哈，我会做飞饼了。
0: 学得还挺快嘛，胖熊。
1: 嘿嘿，我要做一个大大的龙卷风飞饼。我的龙卷风飞饼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3: 警报，龙卷风来袭，请尽快到地下掩体避难。
0: 是龙卷风提前到了。胖熊，快跟我去地下掩体。
1: 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的食材。

0: 这次龙卷风威力太大，我们赶不到地下掩体了。美味的食材要被龙卷风抢走了！补补，快来帮帮我们！
1: 大雄，发生了什么事？
2: 补补，我心中掌声到巨型龙卷风袭击，美味的食材就要保不住了。
3: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4: 别着急。
3: 马上出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补补帮忙！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推进器小助手启动。 维修保护罩就拜托你们了，龙卷风就交给我处理吧。现在可不是请我吃西瓜的时候，再这样下去，整个火星农场都会被摧毁的。不过也难不倒我。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0: 只要用更大的力量破坏掉这个龙卷风，就能救下整个火星农场了。等离子光能炮，
4: 发射！嘿嘿，搞定！哎呀，补补成功了！食材保住了！
3: 我的食材！怎么会这样？智能分析仪启动。原来是这样，上一个龙卷风的确被我的光能炮破坏掉了，可是热流和风力反倒加剧了上下层温差和空气对流的速度，所以才迅速聚起了另外一股龙卷风。

有了，降龙卷风是由上下层的温差引发的剧烈空气对流而形成。那么，只要消除农场上空的温度差，它或许就会改变方向了。卫星想出守门，全体集合。

触手门，调整太阳能板，烤热火星农场上空的大气层。磁场防护盾启动。接下来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分工了，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龙卷风预警解除，火星农场修复完成。
2: 哎呀，这下真的安全了。
3: 大部分食材都保住了，可以制作很多飞饼了。蜜蜂小助手给我上。

0: 谢谢女胖熊，没有你我也不能及时完成营养菜品的研发任务。嘿嘿，我也要谢谢大福叔叔的照顾呢。我宣布新太空菜品的研发任务圆满完成。嘿，大家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飞饼。啊，
1: 哇，好好吃呀。
2: 大家好，胖熊，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嗯，
1: 大福叔叔，
3: 我们一起研发的果酱飞饼赢得了上级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太空食品创新奖呢。现在它已经被送到了所有宇航员的餐桌上了。没有胖熊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个奖应该属于胖熊。
1: 哇，胖熊好厉害！嘿嘿。<笑>
4: 原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就是这么开心呀，
5: 胖熊，以后要继续加油哦。
6: 这次刮的是超强台风。 风速每秒超过50米，
1: 那和火星上的尘暴比起来，哪个更厉害呀？
6: 火星上尘暴的风速是地球超强台风的3倍。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

品质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古神仙滑雪场。弯走的太大了，包包龙，得再快点，浩雄，别光走内线，萌萌，漂移过弯，嘟嘟。哎呀！哎，都怪你们没按我计算的路线走，
9: 光说不练。
10: 对呀，说1万遍，不如你示范一遍。
11: 你做到的话，我们就服你。
8: 示范就示范。嘿。嘿嘿嘿，嗯。看吧，再怎么计算，这就是最佳路线。
12: 哎呀，谁让你示范这个了？
8: 总之，按我的路线走，毋庸置疑就是最快的。
13: 嘿，伙伴们，科学家们今天在古神星举办滑雪聚会。有谁想代表我们阳光游学团去参加吗？古神星是太阳系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位于小行星带的矮行星。阿胡纳山滑雪场自建成以来，很少人能走完整条赛道呢。希望我们阳光团能成为第一个。
9: 我推荐高高去挑战一下。
8: 什么？我
13: 就这样决定了，高高是最佳人选。
10: 你该不会害怕了吧？
8: 胡说，只要找到最佳路线，我不仅能走完整条赛道，没准还能打破记录呢。
13: 哇，那这次就看高高的了。
8: 哼，走着瞧。不不，我们出发。
13: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你是为这个开心啊？对了，米莉老师还安排了上一届滑雪大赛冠军来帮你完成挑战呢。久等了。哎呀，我是你们的教练小美，美丽的美。小美老师滑得太棒了，有我在。 高高将会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小朋友，有小美老师在，我就放心回去了。加油，高高！冒冒失失的，他醒不醒啊？哦哦，滑雪板有模拟引力装置，能模拟地球引力，防止你飞出引力小的古神星。你可知道，在太空找人比在大海捞针难多了。哦。
1: 红色路线是，被你发现了，那是我滑过的最佳路线，目前还没有人能打破我40秒的记录呢。这路线也不算最佳路线吗？这样走线路更短。
0: 你的路线的确更短，但是要注意的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像这种滑行运动，更短的路线就是真理。
1: 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
0: 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哼！纸上谈兵不如走一趟，那就按照你自己的优化路线走一趟吧。嘿，把重心压下去，高高。

0: 了，高高。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哎嘿，哎，
1: 别乱来，那边可是有很多雨流的。
0: 啊！不早说，
1: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0: 是地震吗？
1: 我可不想变成雪球。
0: 不好，是冰火山爆发。跟我来。这下别说完成挑战了，能不能安全脱险都是个问题。
2: 高高，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0: 随机应变，
2: 就像你之前躲避雪球那样啊。这里太危险了，先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嗯，找到了，这个地方冰熔浆不会流过，大伙可别跟丢了。
2: 你们先走，我去救人。
0: 来不及了，小美老师。
2: 嘿，我可是大赛纪录保持者，别小看我。嘿呀，雪蜜，你放松，呼气。过来。
0: 什么事了，高高？
3: 伯伯，阿虎那边火山喷发，现在小美老师有危险。
4: 看样子需要用滑雪板了，就你了，星际两栖艇伯伯。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碎冰齿轮启动，
2: 你可帮大忙了，伯伯。
0: 嘿，小意思，

0: 福叔叔，小玉姐姐，我们先把滑雪板引力装置关闭。然后跳过去。好办法。古神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3%，完全可以跳过去。我先给你们探探路。泡泡保护罩，
1: 泡泡保护罩，发射。
0: 成功了。
2: 高高，我们一起跳。
0: 泡泡保护罩发射。
3: 结冰了，
0: 结冰，
4: 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0: 没错，随机应变，有办法了。看我滑雪板重力模式启动。
5: 第一个完成古神星滑雪赛道的小朋友，哇！
0: 高高，你是怎么做到的？
6: 该不会真的是你的最佳路线理论起作用了吧？
7: 真的吗？
0: 当然，不是了，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出入的。真正让我成功的是理论结合实践，随机应变。所以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用完美理论来要求大家。
7: 说得好，高高，
6: 那就一起实践起来吧。
0: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需要时间的嘛，等等我。知识小课堂。哇，好酷，古神星的火山喷出来的竟然是冰块。
8: 因为这是冰火山，喷出来的物质在极低温的宇宙中会迅速变成固体。
0: 被冻住了。谁来救救我们呀？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抢救粉笔画。
2: 小丽，谢谢你来当模特。
3: 不客气，我们狗狗都很努力想当模范市民。
4: 非常好，非常好，朱丽斯，你笔下的阿奇看起来非常的。

0: 用。亚历克斯、茱莉亚，你们画得太好了，这幅画一定会是世上最漂亮的粉笔底画。
1: 哇哦，
0: 是真的很棒，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画下一批模特了。
1: 太好了，要摆什么姿势？
0: 只要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2: 毛毛，我现在是在做自己呀。
3: 我平常就是这样摔倒的嘛。
4: 然后完成。
5: 哇哦，画得太棒了。
0: 对呀，孩子们都太有天分了。
2: 真希望我们也能画那样的画。
5: 那我们现在就回总部画画怎么样？
3: 好啊。
4: 太棒了，伙计。
3: 我们走。
6: 天哪天哪，这幅粉笔画真是杰作，应该放在美术馆里。
0: 哦，谢谢，这些小艺术家非常努力地在完成这幅画呢。
6: 可惜有一场猛烈的暴风夹着大雨往这里来了。
0: 我第一次认同你说的，兄弟，是要下雨了。走了，孩子们，我们进屋去吧。
2: 糟糕，雨水会冲掉我们的粉笔画，大家就看不到了。
7: 我知道怎么保持干燥。迷你巡逻队，树屋集合。迷你巡逻队，强烈暴风雨就要来了，它会毁掉我们的粉笔画。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粉笔画淋湿。没错，咕咕鸡，迷你巡逻队要出动喽！
8: 迷你巡逻队，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冲冲冲
8: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冲冲冲
3: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我是说保护，不是啄它。
7: 用我的拖车遮。哇，糟糕，大风把迷你巡逻队全吹跑了。
9: 下来，快下来。哇，
7: 别动。
0: 哦，好了，现在该呼叫汪汪队了。
5: 画得太好了，狗狗们！
10: 谢谢莱德，我们决定要画一些漂亮的东西，所以我就画了太阳。
3: 我画的是一朵花，
11: 我画的是世界上最最漂亮的东西——狗饼干。
3: 好吃！
12: 哎，我们的画，
3: 快去追啊！
5: 嗨，法兰索瓦，粉笔画画的怎么样？
0: 我们的粉笔画太美了，但是迷你巡逻队却飞上了天。
5: 糟糕，马上去，没有飞太高的迷你巡逻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3: 莱德需要我们。
4: 哇，毛毛，
3: 没想到我也变成了一朵花。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的迷你巡逻队原本想要拯救茱莉亚和朱莉斯的粉笔画，结果强风却把迷你巡逻队吹上了高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利用云梯协助迷你巡逻队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准备好网，万一小朋友们掉落下来就能接住。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艺术家都需要一顶贝雷帽的。
1: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你看乌龟、小兔子、小狐狸和莉莉在那儿，那里、那里还有那里，怎么没有小芝芝？
2: 再过不久就会下雨了，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毛毛，
3: 云梯升起，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我们没事。
1: 莱德，我觉得莉莉快要抓不住了。
2: 萌萌在那上面，
0: 交给我吧。
2: 莉莉，阿奇，抓上你的网。
0: 网。
2: 接得漂亮，朱莉亚、朱莉斯，把他们的雨伞拿下来，这样才不会又被风吹走。
0: 抱歉，莉莉，我知道你不喜欢像这样被弹来弹去的。啊，树丛在咯咯叫吗？不是树丛在叫，是咕咕鸡。很好，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所有动物了。
1: 完了，我们没有找到小芝芝。小芝芝，你在哪里？
3: 它会跑去哪里呢？
1: 小芝芝在那里等着，我去找莱德和汪汪队过来。
3: 哦，我不能丢下你，那我就加倍小心一点好了。
2: 做得好，各位，亚历克斯该把大家带进屋里了。亚历克斯，
0: 糟糕，亚历克斯也被吹走了。
4: 莱德，他在广告牌上。
2: 这下糟了，我们走。
5: 亚历克斯，你爬到那上面做什么？
1: 我找到小芝芝了。
5: 知道了，可那上面不安全，你抓紧，我们会带你们下来的。
0: 云梯升起。哇，风真的好大。
1: 小芝芝，我们一定要抓紧了。
0: 好了，亚历克斯，我就快。
1: 小芝芝，你看呐，从这里看我们的粉笔画真漂亮。
2: 狗狗们快来，它往这边去了。
5: 亚历克斯，你得把布条放下，这样才不会又飞走了。
2: 毛毛，你的云梯没有办法升到水塔的顶端，我们需要支援。天天，驾驶你的直升机到水塔来。
6: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放心吧，小芝芝，他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2: 天天，现在风太强了，飞到水塔再过去一点的地方，钓具就会被吹到亚历克斯那里。
6: 好主意，莱德。
4: 呜呼！天天成功了，
0: 太好了。
4: 等等，亚历克斯，你在做什么？
1: 我想到一个主意。天天，你可以带笔画上方吗？就是这里，还差一丁点儿。行了。哦，我很抱歉爬到广告板上，我只是想救小芝芝。
2: 没关系，亚历克斯，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进屋吧。
7: 哦，看到大家平安真是太好了。
1: 可是雨还是会冲掉我们画的画。
8: 你想用迷你巡逻队遮住画是个好主意，亚历克斯。
2: 我想这一招应该行得通。

0: 终于再一次出来了。
1: 粉笔画没事吧？
2: 耶，他没事。
3: 我也救了我们画的画，快看，他们还是很完美。
2: 只是有个洞，哎呀。
0: 说到完美呢，我觉得这幅粉笔画还是少了一样东西。多亏有了汪汪队，还有这支迷你巡逻队，我们的粉笔画得救。

0: 用了。
1: 要是有雨水，可能会毁了你图画般美丽的一天，就大声呼救吧。
2: 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走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出局了，真可惜，路马。
1: 加比，我一直在期待着今天这个早晨，终于是时候可以让我去挖出我的彩虹土豆了。彩虹土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抱歉，我知道蔬菜很好吃，可是这个不是用来吃的，这是拿来炫耀的。而且我告诉你，有人要来这里把彩虹土豆的照片放进书里，就像是这一本，这样我就会成为最厉害的人啊！就像那个把番茄种得和保龄球一样大的厉害农夫。好，趁书上的人都还没有来，我们要把一切安排妥当。什么声音？糟了，我的装饰这下全都毁了。我的菜园有个大洞，我的宝贝彩虹土豆也不见了，我必须要呼叫莱德。
2: 好了，还剩下三只狗狗在玩，预备就位。
3: 抱歉了各位，等一下。
2: 哦，好可惜哦。
3: 嗨，农夫艾尔，你很期待今天这个重要的早晨吧？
1: 是很期待，可是不知道是谁还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彩虹土豆，还把我的菜园搞得一团乱。
3: 不会吧，这太糟糕了。
1: 是的，没错，你能帮我找吗？那本特殊蔬菜书派来的人应该随时都会来到我的农、我的老天爷呀、
3: 怎么了？
1: 我想他现在就要进农场了，他早到了。
4: 我的史帕第六感告诉我，今天将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土豆日。
1: 就是他，没错。
3: 别担心，交给我们来处理。你先暂时把他带离农场吧。没有失踪的土豆，只有用。

0: 感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你们被我撞成狗狗土豆泥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的彩虹土豆失踪了，
2: 那太糟糕了，
3: 真倒霉。
1: 所以要靠我们整理好菜园，快快找回彩虹土豆。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去搜索失踪的土豆，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把洞给补上，并把农场的布条挂好。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我是农夫艾尔，我猜你就是那本蔬菜书派来的人吧？
1: 是的，你说对了，我就是你说的独特又令人惊奇的蔬菜书派来的正式代表，不过你可以叫我史帕。
0: 哦，这样称呼你就简单多了，很高兴见到你，史帕。
1: 抱歉，我来得有点早，因为我等不及想要看看你种出的那个稀有的彩虹土豆。
0: 哦，那个它可漂亮了，不过我一定要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漂亮的小镇。
1: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参观一下不用很久的，希望吧。我保证你一定不会感到后悔的。
1: 那个，我只是来看土豆的。
0: 可是你看到过像这样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棕色的乡间小路吗？这里的土可全部都是真的哦。
1: 太迷人了。
2: 嗨，农夫艾尔。
0: 哎呀，很高兴见到你，跟我的伙伴史帕打个招呼。
3: 你好。
4: 史帕好。
1: 你们好。
0: 我们现在要先去冒险湾逛一圈，然后我再带他去好好看看我布置的超级漂亮的农场和彩虹土豆。我们很快就回来。
2: 那就快点回来吧。
4: 参观愉快，史帕先生。
2: 我们走吧。
5: 天哪，有人真的很想要那个土豆。
4: 一团乱，但是我能搞定。那我就开始找线索吧。
2: 感觉很牢固了，小丽，把洞给补上就好。阿奇，找到线索没有？
4: 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我找到了动物的脚印。
5: 嗯，这在农场很常见呢。
4: 没错，可是这些不像是鸡或者是牛留下的脚印，也不是山羊留下的脚印。你没嫌疑，加比。
2: 派出你的无人机，看看能不能查到是谁的脚印，是不是他拿走了彩虹土豆。
4: 好的，莱德，让无人机。
2: 跟着无人机。
0: 这里呢，就是我们风景无敌美丽的冒险湾海滩了。你见过海水这么的水汪汪的吗？
1: 我想要看的是一个外表长得像土豆的土豆。
0: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棒的沙。
6: 我们来堆沙堡。
7: 好，我去拿湿的沙子来。水桶在哪里？
8: 哇，我的天哪！
7: 嘿，你要去哪里？
4: 逃跑的水桶吗？这就有意思了。你们有没有在哪里见过七彩的土豆？
6: 没有，我没有看到土豆，可是水桶往那里跑掉了。它有尾巴，还有小小的脚。
4: 小小的脚？那可能就是偷土豆的小偷。
2: 谢谢茱莉亚，我们会去查看的。

0: 水桶兽是一只河狸，
1: 是他拿走土豆的。跟着他，他去哪里了？
0: 等等，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1: 我们走。
2: 没错，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小镇。现在可以去你的农场了吗？
3: 再等一下，不然我会无法原谅自己。我认为你这么认真的植物学家，一定要去看古威夫人种的最棒的郁金香啊！
2: 我看过很多的郁金香哦，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些郁金香太美了，
3: 拍照这个主意太棒了，尽量多拍一些吧。我的土豆还给我哦，你继续拍郁金香的照片，拍再多都不会嫌多的。哎，给我回来！啊，滑板车！是那些河狸拿走了我的土豆。
0: 别担心，我们去拿回来。
1: 慢着，阿奇，那只河狸宝宝看起来有麻烦。
0: 他是怎么上去的？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得帮他。你跟着那些河狸，我找狗狗来帮忙。天天，我需要进行屋顶救援。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好，我们现在去看土豆吧。
3: 好。不过在去之前，我想请你先尝尝看波特先生的派。
2: 我不要派，不要参观了。我现在就要去你的农场看土豆。
4: 别担心，小可爱，我来救你了。宝宝啊，
0: 莱格，我已经找到河狸的家了，还有土豆，他们在池塘边。
1: 太好了，我们在那里汇合。
0: 他们玩得好开心，我们要怎么拿回土豆？
1: 引开他们的注意，用你的发射器给他们送几个真正的弹力球。
0: 知道了，二，发射器。成功了。
1: 太棒了，再见河狸伙计，现在大家去农场吧。
2: 啊，又有一个彩虹土豆迷。啊哈，
0: 太棒了，
5: 耶，加油啊彩虹土豆。
2: 你已经吸引别人来看你种植的这个很特别的蔬菜了。那么彩虹土豆在哪里呢？
3: 那个，我老实跟你说吧，其实它就在这里。
2: 哦，很好，好极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由农夫艾尔种出来的彩虹土豆，毫无疑问是世界蔬菜奇观之一。
0: 太神奇了！
3: 哇，谢谢！我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全都要感谢汪汪队。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彩虹土豆又逃跑了，就大声呼救。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受困的小毛绒。
1: 伸伸腿真好，
2: 坐了这么久就该动一动。
0: 我听到你们来了。
3: 嘿，小克，
2: 你好吗？
0: 看到你们很开心。来，卡罗斯在这边。
4: 嗨，卡罗斯。
5: Hello， 莱德。狗狗们，谢谢你们过来帮我们一起修理观鸟台。
4: 是丛林的高温和雨水让木头变旧了。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5: 可以请你们帮忙把那边的木板搬过来吗？
1: 我用堆高机来搬。
2: 把这些搬走才不会挡到灰灰。
1: 哇，快看那里有可爱的蜥蜴。
4: 嘿，它去哪儿了？
2: 一定就是它了，变色龙会变色，在哪里都能躲起来。哦，它又不见了。
1: 那个家伙很擅长躲起来。
2: 莱德，你有没有看到绿色或是浅棕色的蜥蜴？
4: 我只看到白底黑点的蜥蜴。

0: 再帮我拿一块木板来，
1: 钢索。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声音。
1: 它会不会需要帮助？ Hello， 有谁在这里吗？发生什么事了？糟糕，我的狗牌！毛茸茸，请你放我下来，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玩。你怎么了？你想要什么东西？我的工具？你需要帮助？

0: 那我最好跟卡罗斯说。
1: 卡罗斯，
2: 小柯。小柯，你在哪里？小柯去哪里了？
1: 不知道啊，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去丛林里查看那个动物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后来我听到他在求救，我来找他的时候，他不见了。
2: 我通过狗牌呼叫他看看。
0: 小柯，你在吗？小柯。
2: 他没有回答，我们最好去找他。
1: 天知道他会在丛林的哪里？
2: 没有太大的丛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可儿做的安全帽，帅不帅？
5: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克去查看丛林里的声音，然后就不见了。
4: 糟糕，他去哪里了？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追踪小克了。
2: 答对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在丛林里寻找小克，
5: 包在阿奇身上。
2: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展开搜索。
6: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找，天天，我们在观鸟台附近搜索。卡洛斯，小克不见之前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1: 我听到求救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真是奇怪了，我只闻到了猴子的气味。不过这里是丛林嘛，
0: 我再试着呼叫他一下。
2: 那好像是狗牌的声音。
0: 只要有狗牌的地方就有狗狗。卡洛斯，你留下，小克回来就呼叫我们。
2: 声音是从这附近传来的。
0: 对，我听到了，可是没有看到。天天，你有发现吗？
3: 有，有个亮亮的东西，
2: 那是狗牌，它就在你旁边的大树丛上面。这
0: 没错，这是小克的。
2: 那它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不过可以在这里开展无人机搜索，让它负责树冠层以下。天天，你在树冠层上方搜索。
2: 嗯，无人机。
0: 看来有几只猴子在这里吃香蕉，这在丛林里倒是很常见。一个巨大的猴子脚印，好吧，这个可就不太寻常了。
2: 我知道这是谁的脚印，毛茸茸，也许他见过小克。
0: 天天，你能从直升机上看到那只猴子吗？
3: 像毛茸茸那么大的猴子应该不会很难看到。没有发现。哦，
2: 等等，
3: 莱德，我找到了，毛茸茸他带着小克跑掉了。
0: 谢了，天天。毛茸茸带走小克想做什么？
2: 不知道，我们应该去看看。
0: 阿奇，用你的无人机靠近看看。我们追上天天和小克吧。哇
2: 哦！毛茸茸这是怎么了？
4: 他是想要让我帮他的忙，他是想要我去救人，有人有麻烦了，在那边。啊！还有一只大猴子被困在旧废墟的那个洞里面了。
3: 它跟毛茸茸长得好像啊，只是个子比较小，
4: 是兄弟，
3: 所以毛茸茸才会急着把你带走。它需要你帮忙救小毛茸。
0: 天天，把小克放在那根树枝上。

0: 下钢索，让小毛绒爬上来。
1: 钢索，小毛绒，快爬上来！不好，树枝快断了！
0: 小克，你先把小毛绒放下去。
1: 他听起来很害怕。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有了，灰灰，请你搬一些卡罗斯用来盖树屋的木板过来。
2: 别丢掉，再利用。
0: 灰灰，我们需要一把长梯子，让巨大的小猴子爬出那个深洞。
1: 交给我吧。啊，螺丝起子。完成，现在把它放进洞里。
0: 梯子太重了。我们最好把洞盖起来，才不会有人掉进去。
3: 好了，这样就安全多了。
0: 小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1: 我也是，谢谢你们大家找到我。
0: 我想他们也是在对你们说谢谢。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
1: 乌嘎乌嘎
0: 呼救吧。观鸟台都修好了，谁想要上去观鸟呢？
4: 我
1: 哇，这绳子看起来很难爬。
0: 谢谢，这样好爬多了。对呀，谁知道大猴子竟然可以帮上大忙。
5: 疯狂攀岩者，
6: 就是今天了，我终于有机会爬大王岩了。我一直都梦想着要攻顶，绳子有了，吊具有了，安全帽有了，这次的攀岩一定会很棒，而且超级安全。
7: 嘿，艾斯，要爬大王岩很兴奋吧？
8: 我也是，
7: 我打算把整个过程串流直播。我是大胆哥丹尼，在我旁边的是超强攀岩伙伴艾斯，我们今天要踏上超级赞的冒险。
6: 嗨，大家好。你的装备在哪儿？这次的攀岩很困难的。
7: 谁需要装备啊？我准备了一些更酷的东西，这个叫疯狂攀岩装备，有了它你就能飞快地爬上去了。
6: 你确定这装备安全吗？
7: 当然，我最注意安全了，还要叫我大胆哥带你。哦哦，
0: 哎，狗狗们，我有惊喜要给你们。
1: 耶，汪汪赞，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玩意儿。这是什么？
0: 这个叫平衡板，看好了。哇哦，玩法就是要稳住平衡板。看，
9: 哇哦，莱德，你的技术真好。
6: 对呀，看起来很好玩，
0: 试试看。灰灰，
9: 哇哇，
4: 灰灰加油！
6: 擦擦，哇
1: 哦，让我玩了。哇
9: 哦，哇哦，太厉害了，毛毛伙计，你的技术可真棒啊！
1: 谢谢。哇哦。
10: 我没事。
7: 嘿，这装备真的好用，来看看这装备能有多疯狂。你们看，我是蜘蛛。还是算了，蜘蛛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快点，艾斯，你能比现在爬得更快。
6: 才不要，我宁愿注意安全慢慢爬。
7: 嘿，观众们，你们的帅哥爬到大王岩的一半了。哦哦，冷静一点，老鹰，别激动了。嘿，那可是崭新的。哇哦，嘿，
6: 坚持住，丹尼，我来帮你。
7: 小心点，这鸟的心情很不好。
6: 糟糕，我的绳子掉了。
7: 我的天，那我们可怎么办？
6: 我来呼叫汪汪队吧。
7: 那只老鹰抢走了我的自拍杆，没有它我就不能串流直播攀岩过程了。

让你们看到我顶木板的绝招了。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丹尼和艾斯去攀大王岩，结果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现在老鹰把他们困在悬崖上了。
2: 走走走开！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过去，把老鹰引开，别让它缠着丹尼和艾斯。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帮助丹尼和艾斯离开那个悬崖。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老鹰从那里引开。
1: 知道了，莱德。
2: 好大一只鸟啊，它长着超大的爪子和可怕又巨大的鸟嘴。
1: 过来，小鸟，快点跟我来。我懂了，你是想要玩。原来你没有那么可怕，你只是想开心的玩。太帅了。
0: 艾斯，丹尼，坚持住，我们会在老鹰回来前救你们下来的。阿提，用你的滑索。
3: 知道了，让滑索。
4: 我马上下去。
5: 是不用了，疯狂攀岩装备会让我爬上大王岩的顶端的。
0: 丹尼，停下，岩壁看起来不牢固，不是攀岩的好地方。
5: 放心吧，我能搞定，等我翻到另一边再轮。酷啊，大胆哥丹尼把搭火车变成一项极限运动了。
0: 快，我们跟着那火车。
5: 呀呼！用疯狂攀岩装备搭火车就不用买票了。
0: 天天，用你的钓具把丹尼从火车上救下来。
1: 知道了。
5: 哦，好，超棒的空中救援，一定要串流直播这个。
1: 糟糕，我们最好动作快点。哎，钓具！丹尼，快抓住钓具！
5: 等一下，一定要拍到我帅气的脸才行。观众朋友们都看好了。超级厉害的空中吊运！慢着，我的大拇指遮住镜头了，让我重试一次。
1: 丹尼，别管你的串流直播了，拜托你快点！
5: 我只是想要。啊、
1: 我最好跟着丹尼。哇！糟糕，莱德，我卡住了。
0: 阿奇，用你的发射器松开天天的吊具。
3: 没问题 ，Rock， 发射器。
5: 隧道的尽头真的都有光啊，帅呀、啊！
1: 莱德，火车往水边

0: 我们得找帮手。陆马，我们需要你，
1: 马上到，预备，就位，下水。
0: 耶，这就是最棒的火车之旅。呀，有蜘蛛，恶心。观众们别误会，听我说，我可不是害怕什么小蜘蛛，我只是想赶走它，这样它才会安全。太好了，那恐怖的爬。陆马，丹尼靠近水边时就把救生圈丢给他。
2: 知道了，火箭。可是它在哪里呀？
0: 真恶心，快走开，蜘蛛！
2: 丹尼一直跑来跑去的，我很难丢过去。
0: 所以你一定要抓准时机再丢过去，你能行的，陆马。
3: 陆马，你的机会来了，丹尼站着不动了，丹尼，接住，救生圈。
2: 抓紧了，丹尼，我送你上岸。
0: 真是太棒了，陆马，可是我都没有拍下来，可以重来一次吗？
2: 还是改天吧，伙计。
4: 丹尼，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就是啊，谢了，汪汪队。
5: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就大声呼救吧。
0: 这是我的自拍杆，谢了，老鹰。要不要再跟我去攀岩呢？
4: 当然要了。
0: 快看呐，这一次大胆哥丹尼和超强的艾斯终于彻彻底底地征服了大王爷。
4: 没错，我们成功攻顶，而且是靠团队合作办到的。
0: 哇吼，我们真厉害。没错，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了。

0: 天天做下去，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0: 辣的比较辣。
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念之际在于中，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萌萌，你可以第一个玩。
1: 好棒，我喜欢玩这个。
2: 有陆地，哦，漂亮的一缸高尔夫狗狗。
3: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啊，
0: 我们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这里。
2: 我也是，我以为我是要飞去高山呢，结果不是，我现在又回到了冒险湾的荒野之中，和莱德还有汪汪队一起。
4: 特拉维斯，跟我们说说你最近都去了哪里。
2: 我不小心飞到丛林里去了，还在那里捡到一只名叫美娜的八哥。哇，
1: 真漂亮。
5: 嗨美娜，
6: 嗨美娜，
5: 嗨美娜。
2: 它很漂亮对吧？八哥这种鸟就跟鹦鹉一样，他们会重复听到的话对吧美娜。那个有时候，
5: 有时候，有时候。
7: 你的热气球降落，我是来欢迎你回到冒险湾的。
4: 布谷鸡找到小鸟好朋友了。
2: 美娜，把你的点心分给你的小鸡朋友怎么样？
7: 真是太可爱了。布谷鸡，我们办个聚会欢迎特拉维斯和美娜吧。就叫鸟儿大集合聚会怎么样？
1: 好主意，好像很好玩。
4: 温娜先生和温娜夫人有鸵鸟，他们一定想认识美娜。
7: 太好了，哦，就在市政府前面办聚会吧。我和狗狗们去帮忙布置
5: 办聚会。伙计们，
1: 希望鸟儿喜欢吃冰淇淋。
7: 快来，咕咕鸡。他们俩玩得很开心。好吧，你就留在这里和你的玩伴玩吧。
2: 他们不会有事的，我先绑好热气球，然后就过去帮你们。好，完成，现在去镇上，要往哪边走？那边。

0: 咕咕鸡，那不是免费水果。
1: 免费水果，免费水果，免费水果，
2: 免费水果。
3: 谢了，波特先生。
0: 不客气，我是说，我等等，
4: 嘿，华丽。我从波特先生店里拿了一袋免费水果，等我悠闲地吃完午餐，就差不多是时候把大船开出去了。
1: 把大船开出去了，把大船开出去了。
4: 哦，那两只愚蠢的鸟解开了比目鱼号，
1: 解开了比目鱼号，解开了比目鱼号。
5: 鸟儿大集合聚会，古威夫人想到的这个主意真的是超级棒。我们到了，奥斯卡，快下来吧，跟我们去找乐子。
1: 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啊啊、跟我们去找乐子。
4: 真是好笑了，美娜，猜猜谁搞错了去镇上的路？美娜，咕咕鸡，
0: 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6: 嗨，特劳维斯，我猜猜看，你在来的路上迷路了？
0: 对，没错。可是我回到总部的时候，美娜和咕咕鸡都不见了。
7: 什么？哦，我亲爱的咕咕鸡从来不会乱跑的。
5: 你们的鸟儿不见了？
4: 糟糕，我家的奥斯卡还很期待要认奥斯卡，他去哪里了？
8: 有三只鸟儿不见了。
6: 放心吧，会找到的。没有解不开的鸟儿谜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0: 我是戳破气球的高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镇上有三只鸟不见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同时进行空中及地面搜索。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搜索巴哥美娜的踪迹，因为只有他会飞。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侦察技巧在地面

0: 要寻找咕咕鸡和奥斯卡，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了吗？
1: 还没有，莱德，我会继续找的。
0: 回特拉维斯的热气球那里，看能不能闻到鸟儿的味道。
2: 莱德，我真的很抱歉，把那两只鸟儿搞丢了。
0: 别担心，特拉维斯会找到的。阿奇，
3: 冒险湾的狗狗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你看它多厉害啊！
4: 闻起来那些鸟是去了那边。
3: 鼻子真灵啊，阿奇，我们就走那边。
0: 你坐我的车吧，特拉维斯，应该是走这边。
3: 对，是这边。
0: 嗨，波特先生。
5: 不好意思，各位，没有水果了。有只爱说话的鸟跟大家说是免费的。
3: 听起来好像是美娜，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吧，是长长。
4: 他往哪里去了？
5: 他和咕咕鸡往码头去了。我真是看错咕咕鸡了。
0: 谢了，波特先生。阿奇，你呼叫他们。
4: Burf， 扩音机。
6: 咕咕鸡，奥斯卡，美娜。
3: 游出去把我的船带回来，其实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的。求你了，华丽。莱德，咕咕鸡和巴哥恶作剧地啄开了比目鱼号的缆绳，往那边飞走了。
0: 放心，阿宝船长，交给我们。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拖回码头。
7: 开始行动吧。
0: 路马过去了。阿奇，去追那些鸟儿。
7: 没事了，船长，现在你可以安心了。
3: 谢了，路马。天哪，那些迷路的鸟儿都跑去哪里了？

0: 鸵鸟应该不会飞的呀，
1: 它们坐上热气球就会飞了。
0: 糟糕，拒绝热气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试着把热气球往下压，我们得送专业热气球飞行员上去，让它安全降落。
2: 好主意啊，莱德。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你说的那个人呢？哦，你是说我啊？知道了，莱德。
0: 很不错，天天，直升机螺旋桨应该能把热气球推回地面。
1: 小鸟们，抓紧了！
2: 哦，鸵鸟摔下来了，在12点钟高空。
0: 阿奇，快用网接住它！
3: 网。
4: 谢谢，只剩咕咕鸡在热气球上面了。
0: 特拉维斯，我们一定得把你送到能抓住热气球绳子的高空。萌萌，你驾驶消防车尽快赶到这里来。
1: 我火力全开。
4: 我来了，莱德。
0: 很好，升起云梯吧。
4: 云梯。
0: 好了，特拉维斯，现在看你的了。
2: 差一点儿，抓到了！害怕的乘客不用担心，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会驾驶热气球把你安全的带回到总部的。
5: 哦，要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失踪不

0: 见的母鸡。
1: 这里不是总部对吧？
0: 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宝贝小卓卓终于回来了。
1: 太棒了，叫我特拉维斯就好。
0: 谢谢你，莱德，还有汪汪队，救了我们淘气的禽类宠物。
2: 要是你的鸟儿飞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3: 大声呼救吧！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4: 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4: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9: 清明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食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食五色果泥。
3: 肥皂盒赛车，
10: 这个太棒了，真想快点试开我的新肥皂盒赛车。
11: 这辆车是挺炫的，
10: 螺丝起子，方向盘已经安装好了，
12: 很好，现在再装上酷酷的轮子，
10: 准备滚起来。
13: 我来装上去。
10: 嘿，怎么没看到发动机？
12: 肥皂盒赛车是没有发动机的，也不能用其他动力，
10: 你只能在滑下斜坡的时候往前冲，
4: 但是你可以看起来很快。
10: 糟了，这个真的好黏。
4: 还痒痒的。
0: 咕咕鸡，快来吧，我们可不想在比赛时迟到。
10: 我的天哪，这也太闪亮了。
14: 就是啊，我等不及想要赢得奖杯了。
15: 我要不要
16: 啊，真想快点赢得那座奖杯。好了，小猫咪们，来打造我的肥皂盒赛车吧。帮我把这辆猫龙车和助推火箭藏起来。喵！不准你批评我，用火箭才不算使诈呢，这是获胜的保证。哇哇哇！呜，简单，好，把轮子滚过来吧。喵喵。

0: 不要再胡闹了，我可不想来不及赶去起跑点。对，我知道只有小朋友能参加这个比赛，相信我，我早就想好了。
1: 披萨，快来吃赛车披萨喽！哦吼，你倒是挑了个好位子。
0: 哟哟哟，小伙伴朋友们，我是韩小子，镇上个子最大的坏小孩。
2: 啊，那是谁呀？
3: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4: 你们好啊，冒险湾的赛车手们，哥新来的。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盛大的肥皂盒赛车？
5: 太期待了，都等不及了。
4: 那么好吧，最后提醒一下，不能用引擎，不能用火箭，也不能用发动机。现在各就各位。预备，冲！哦，没关系，咕咕鸡，我都准备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冲！
3: 可能要比很久了。
6: 哇吼！我睡着的速度都比这破车快。
7: 真不敢相信，我要赢了！
8: 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这是最棒的一天。
0: 现在应该切换到高速档冲了，还是要说加油推，助推火箭。我冲的超级快，
6: 我开的超级慢。
0: 对。
3: 我想亚历克斯和韩小子需要帮忙，他们冲得太快了。
7: 说的没错，没有冲太快的肥皂盒赛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3: 小心。对不起狗狗们，这次我是真的滚进来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7: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小子的赛车看起来有点奇怪，还把亚历克斯撞出赛道了。喂，
10: 糟糕，希望没有人受伤。
7: 有我们在就不会。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气垫船上柔软的保险杠把亚历克斯弹回赛道上，
10: 开始行动吧。
7: 还有阿奇，不要你用网让韩小子的速度慢下来，
3: 包在阿奇身上。
7: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切都在飞快地向后跑。啊、哦！
1: 我们来了，亚历克斯，路马会马上让你回到赛道上去的。好了，亚历克斯，现在你可以把方向盘装回去了。
0: 知道了，准备好，要弹起来了。哇哦！谢谢汪汪队，再见。
1: 做得好，路马，我去看看阿奇和韩小子怎么样了。
2: 赞呐、啊！我现在第一，厉害，韩小子。我说你就是指我，我还是孩子。
3: 我赶来救你了。
2: 什么？我不。

0: 需要你来救，我要赢了，要赢了！
1: 啊，是时候让这个逃跑的肥皂盒停下来了。
0: 你可别想要阻止我，伙计！我要赢得那亮闪闪的奖杯——涡轮推进器。
1: 闻起来臭臭的，火箭燃料！
0: 糟糕，惨了！我的老天爷，我要去哪里？
1: 那是韩丁娜先生坐在火箭上，他根本是在耍诈，
2: 而且失去控制了，他需要帮助。天天，我需要你把韩丁娜先生调离火箭。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抓住逃跑的猫龙车。
3: 看我小丽往前冲！
4: 我怎么可以输给乌龟呢？快一点儿！
0: 我只要通过终点线，那座奖杯就是我的了。不过我要是被压扁了，那就完了。
5: 糟糕，他会撞上可怜的山羊。韩蒂娜先生，我这就用钓具把你钓起来。
0: 那你就快一点。
5: 你先引导火箭绕过石林，再往旁边倒。
0: 再要洗澡？我洗过澡了，我一个月洗两次呢。我就算不臭也会洗。
5: 我不是要你洗澡，是倒。
0: 什么烧？我的胃是有点灼烧，这火箭晃得我的胃好痛啊。
5: 不是，是往旁边倒。
0: 哦，倒？你怎么不早说呀？
6: 我又回到比赛中了，可是我得追上去。
2: 小丽，用你的吊爪抓住猫龙车。
1: 好的，我去救那些跑得快又叫个不停的小毛球。
2: 猫龙车要撞成乌龟了，
1: 我来保护你。你的壳儿，没事了，小家伙们。
0: 哦，怎么又来了？你们谁快点来救救我呀！
5: 我会接住你的，千万不要惊慌。
0: 你说的倒容易，又不是你坐在失控乱冲的火箭上面。
5: 太好了，
0: 还好我一点都没有惊慌。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
9: 油！
6: 丹尼，我先走一步。
4: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今天的第一名是亚历克斯。
6: 亚历克斯，太棒了！
4: 不，我输了，输给了乌龟，这真的一点儿都不酷。你赢得了比赛，亚历克斯，你就是我们冒险湾肥皂盒赛车大赛的获胜者。
6: 谢谢古威夫人，都是因为汪汪队我才能得第一的。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肥皂盒赛车又冲出赛道了，就大声呼叫吧。啊，
0: 快走吧，小猫咪们，我们要回家了。再见，惹人厌的第一名。好，可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22日晚，第。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日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什么比赛呢？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那么，什么人才能登上世赛赛场呢？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美国犹他州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为中美交流播下种子。中秋将至，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发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2: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0: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儿。
3: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0: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沈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4: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0: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2: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进，真实的交往重塑着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5: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秋季开学3周了，同学们的作息重新规律起来。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高呢？来看专家怎么说。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月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6: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

0: 超过9:30。
1: 第二件事儿是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儿，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你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根据各地常年气候特征为大家做了推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欢迎来到央视少儿活力少年派酷儿实验室，这里你可以见到最新奇、最炫酷和最强大的潮玩装备。今天金华市东苑小学的酷儿装备于空中展开激烈对抗，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度实验与挑战，且看他们能否实验成功。
1: 活力少年派
2: 酷玩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爱实验的金栋。
3: 大家好，我是爱挑战的杜月。
1: 同学们，你们在哪儿啊？
3: 在哪里呀、啊？我们来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东苑小学，在之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海陆的实验和挑战。金栋哥哥，今天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实验？你猜一下。
1: 这个问题

0: 有点难呀，
1: 是不是？
2: 看着面前的这四台机器，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啊，就是空模嘛。
0: 哎，你说到空模，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飞天梦。这些无人机对于他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1: 没错，特别羡慕现在的同学们，因为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见过无人机呢。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已经迫不及待了。

0: 这么小的一台无人机，
1: 这是无人机吗？
0: 是，这肯定是。天野，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个无人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这是我们训练用的穿越机，它的体型比较小，比较安全。哦，
1: 那这个会不会操作起来就挺简单的呀？
2: 这和普通的无人机不一样，这个有一定的难度，请哥哥姐姐可以试一下。
1: 哦，可以试一下。
0: 你试吧。
1: 这个它会坏吗？如果操作不好的话，
2: 不太容易坏。
0: 那我来试吧。
2: 它的体型。
1: 就是我是吧？好好，你来试一下，你毕竟比我要灵活一些。
2: 这是启动，
0: 启动，啊，然后呢？它就转了是吧？
2: 对，然后这是油门，要往上，
0: 往上，然后往上，往上就起来了哈。它为什么老往多一点呢？
2: 要往前一点。哦。
1: 哇！啊，它去找那个飞行员了。往这边，往那边。你这是无人机，不是吸顶灯，再也不下来了。哎，他通过了你的实验，你的磕碰和撞击实验，他都没事儿。
0: 你知道我这个一直提到这儿这个鞋，
1: 为啥呢？
0: 就是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天意说了，说不太好操纵，就是你想让它高的时候吧，你又控制不好方向，你想要控制方向的时候吧。他又不听你使唤，
1: 因为左右手的那个反应还不太一样。
0: 对，哎，天意哥哥平时操作怎么样？
3: 他小松哥哥平时开这个特别溜。哥哥姐姐，你们要不要戴上眼镜体验一下开飞机的他的那种视角？哦，
1: 戴眼镜那是什么感觉？
3: 一开始很晕。哦，
1: 一开始很晕，那你来试试。

0: 大家好，我们呢现在来到的是金华市科技馆，我是爱实验的金豆哥哥。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呢？杜月姐，你来猜一猜。
1: 是因为这里的场地障碍足够多。
0: 非常对，提高我们的这个实验的难度性。哎，天意，这个场地选择的怎么样？
2: 嗯，很有难度。
0: 很有难度，
2: 就压力很大。
1: 因为不都说这个看着会特别晕吗？啊，所以我觉得咱们俩也比拼一下啊！
0: 我们俩怎么到哪儿都比拼呢？
1: 我发几个挑战，是这样啊，这个眼镜戴上去特别的晕，所以咱们比的是谁最后摘下眼镜谁就赢了。
0: 那我肯定赢。
1: 那来吧。嗯，
0: 我们准备好了，天意你可以随时开始啊。

0: 降落了，是不是啊？这完毕了，是不是啊？那我现在摘下来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摘下来了吗？
1: 可以。
2: 我赢了。
3: 其实我中途早就摘
0: 了，真的、啊，
3: 我中途早就摘下来了。
0: 为啥？太晕了。
3: 就是他在有一个绕，我不知道是绕那个窗户吗？
0: 对对对。
3: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晕，特别特别晕，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感觉我老怕撞到这个窗框上面，
0: 有点恶心。
2: 不是因为拍节目恶心，就是那种头晕的感觉。
3: 你尖叫声那么大，你是怎么坚持到最后的？有什么秘籍？
0: 因为我后边闭眼，
2: 所以我能坚持到最后。
3: 有机会的话，你回看一下，你看在中途我干什么了吧？
0: 哦，真的，你干什么了？
3: 我很早就摘了。

0: 到酷玩实验室。
1: 是的，是的，这里是酷玩实验室，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欢迎咱们回来吧。
1: 对，欢迎我们回来。哎呀，我觉得就得是最优秀的那种操作手，还有最极致的装备搭配在一起，才是最酷的体验。
0: 说的没错。嗯，在你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咱们的面前又多了一个神秘的盒子。嗯，我猜想啊，应该也是无人机。但是呢，既然能够被放进神秘的盒子，说明它是与众不同的。对，姐，你来猜一猜，
1: 既然是与众不同，它一定是一架有人的无人机。
0: 无人机，无人机怎么是有人呢？
1: 所以与众不同嘛。我们来看看啊，三、二、一，哦，哎呦
0: ，哇，哎，你看啊，
1: 三个足球。
0: 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无人机，哎，那个新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三个无人机直径分别是40厘米、20厘米和10厘米。哦，
0: 他们的名字叫，
2: 飞行足球，
0: 大的飞行足球，中个飞行足球，小个飞行足球。
1: 我有异议啊，这个应该叫足球、排球和乒乓球。
0: 那他们的这个性能是一样的吗？应该大的马力最强吧？
2: 对。啊。然后小的会稍微那个马力稍微弱一点，
0: 那操控起来呢？
2: 操控起来是大的是最难的，然后小的最简单。
0: 这个适合我，
1: 适合你简单，那我来操作最难的，来吧。
0: 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无人机，他们一般都会用在什么比赛当中？
2: 这个呢，就是踢那种陆地上的足球，这两个就是钻圈来比赛。
3: 实验挑战。两队选手各使用三种不同尺寸的无人机，展开一场3v3空中足球对抗实验赛。
0: 爱实验的金豆，
1: 爱挑战的杜月，
0: 我们俩经过了一番寻找之后，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比赛的场地。大家看这里，非常的宽阔，视野也极佳。
1: 向上看，我最喜欢的活力少年派酷玩实验室，帅不帅？
4: 帅，
0: 酷不酷？
1: 酷了。
0: 我们的实验呢也是升级了。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6名同学的手中呢拿着大小不一的飞行气球，有大的，有小的，有中个的。在正式比赛当中，应该是选择尺寸一样的，对不对？嗯，那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2: 规则就是3个人里面选出一个主攻，然后呢进对方的球门，进球门了之后呢才可以得分，然后进完球门之后不需要回到自己的半场，可以直接继续进球。
0: 明白了，比如说选择咱们俩选择你进球，那才有效，如果我进球就无效。
1: 那你们队的主攻是谁？
2: 我们队的主攻是胡诗慧。
1: 哦，你们队的主攻不是你，是胡诗慧。哦，那咱们队的主攻是
0: 我，
1: 张航瑞。
0: 航瑞，我想问问你啊，在正规的比赛当中，选用的是大的、中的还是小的？
5: 啊，就像我手里面拿的这种中号。
0: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很大的挑战？
5: 确实有一定的挑战，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哎，
1: 我们就做一下这样特别酷的实验，好不好？
0: 好的。来，做好准备，来，双方队员各就各位，
1: 加油。
0: 双方队员做好准备，比赛开始。
1: 哎呦，哇，我们的主攻队员好厉害。
0: 这边先进的红色先进了啊，现在我们蓝队呢把这个最大的这个黑色的球堵在门口。
1: 对，哇，
0: 又过去了。
1: 完了，我们的张航瑞被挂住了。
0: 红色的球可以自行解救一下。
1: 哦，起来了，起来了。这比我想象的精彩100倍。哎，
0: 你看这个白色的，它不仅负责守门，而且呢它还在这边来攻击。
1: 哦，因为我们这边的排兵布阵就是张航瑞是主攻，然后其他2名队员就是守门。
0: 是的，只有双方队员指定的那名主攻进到对方的这个门里面才算得分。哇，又得分了，这边也得分了。
1: 哎，我已经眼花缭乱

0: 我反向穿过去可以吗？不可以。哇！进了一个蓝队，这个分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好像是打平的。哇，
0: 蓝队有进一个！
1: 哇！
0: 擦着门框就过去了啊！
1: 哇！
0: 但是
1: 我很小。
0: 好。
1: 啊，进了吗？
0: 进了。哇，红队进了一个。
1: 比赛结束，哇，
2: 最后一个压哨球没有进啊！没想到这真没想到啊，这三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球的实验，竟然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
1: 是，孩子们利用他们手里的模型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思路和技巧，特别厉害。嗯，
2: 哥哥姐姐，我们还有更厉害的，要不要来看一看？
1: 是不是也在这个神秘的盒子里？
2: 是的，
0: 那我来打开啊！
1: 打开，打开，三，二，一，
0: 哎，哎。
1: 这个眼熟，
0: 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见过他吗？
2: 对呀，
0: 对，你看长得像什么？
2: 电风扇嘛，是不是？
0: 我觉得长得像蟠桃。
2: 哦，
0: 啊，你看
2: 这个，因为早上开拍的时候，我想哦，导演组太体贴了，觉得大热天的，咱们不容易，四台空中电风扇，悬浮吹风，是不是这种感觉？想多了。
0: 你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月月他说的对吗？
2: 不是
0: 啊，
2: 不是，
0: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格斗无人机。
1: 那他的比赛一般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2: 他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台子，一架无人机停在上面，对方的无人机要把那一架无人机给撞下去。哦，
0: 就是你平时特别爱做那个动作，比如你站好好的，你就是格斗无人机，
2: 就是起开，那位是我的，
0: 是这个意思吗？
2: 这意思，差不多。
1: 哎，是不是有点像武术里那个梅花桩，我们都去抢那个桩子，有点那感觉吗？
2: 差不多吧。
1: 可是。
3: 他们能完成那么激烈的那个比拼吗？可以。终极挑战，无人机格斗。
0: 对，姐姐为什么上来就鼓掌呢？是不是到了你最喜欢、最期待的一个实验项目？
3: 是啊，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电风扇大对决。明明是孙悟空。
2: 大闹蟠桃会哦，也可以。
0: 对，
2: 那真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0: 来，同学们，大声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做
2: 空中格斗。哦，空中格斗，嗯，很酷炫的名字。
0: 对，哎，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也特别的有意思。嗯，来，我们的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要将飞机停在台子上，每过10秒可以得1分。
0: 但前提是不能被对方的飞机撞下去。哦，那如果要是我停了19秒，不小心被对方撞下去了，那也只能得1分。嗯，哦，10秒才得1分。明白了。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停在我们的这个停机坪上呢，我就得守住擂台？
0: 当然了。
2: 如果我在过程当中没有守住擂台，对不起。嗯，只要不满10秒就不能得分。
0: 对。
1: 好紧张！所以说，这个攻方和这个防守方，他们随时要交换身份。哦，嗯，
0: 双方队员做好准备，各就各位，来做准备。空中格斗的比赛马上开始。
2: 好，现在有请运动员入场。
0: 我们可以看到红队呢，他们是用白色的无人机，蓝队呢是用黑色的无人机。做好准备了吗？来，倒计时，三。
1: 二，一，开始。
0: 率先飞起来的是我们的蓝队啊！哎，哇，碰撞碰撞！哇哇，白色有戏哦！有戏有戏有戏！好，找准！哇，没有落稳。所以说这个落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来，
1: 想象中的难度。
0: 哎呦呦呦呦！
1: 怎么把自己队员给挤走了？
0: 哇，好，倒计时，
3: 9、8、7、6。
0: 刚刚倒数5秒就被对方撞上了停机坪，这个白色的无人机急于立功啊，经常将自己的队友误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队啊，他们的这个策略很明显，
1: 哎呀，
0: 他们不着急降落在停机坪上，他们等对方降落好。

0: 方呢发起防守，将对方撞下停止点。
1: 十、九、八、七、六、五、四。
0: 落稳了吗？
1: 十、九、八、七、六、五，啊呜！
0: 哎，你看到了吗？这个白色在保护自己的队友。
1: 对。
0: 好，五、四、三、二、一，停。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5: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空中格斗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嗯，来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红队率先发起进攻。
1: 哎呀，哇，
0: 垂直上落非常棒啊。一分，红队率先得一分。
1: 哎呦呦呦！哇，好精彩呀！十、九、八。哇，
0: 本来是想防守的啊，没想到一个乌龙把自己的队友撞上了台子，也需要同学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1: 是的，哎呦，
0: 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配合。好，降落。
1: 十、九、八、七。
0: 非常完美的一次防守啊！
1: 哎呀，他们像小铁锹一样厉害。
0: 对。

三比一，蓝队暂时领先。

0: 在场上比分是6-3。好，还有最后20秒，加油！
1: 10、9、8、7、6，哎呀！
0: 好，时间到，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6-3，
1: 红队获胜。
0: 酷玩实验室启动未来引擎。今天我们会把所有出现在《空天之翼篇》当中的模型收录在我们的酷玩名录当中，也希望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评选出你们最喜爱的酷玩装备。评选通道请大家关注央视频、央视少儿号和央视少儿客户端。

0: 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品种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我是从一年级开始接触航模训练的，到现在已经训练了7年了。之前的训练也是一直按照比赛规则来训练的，所以这也是第一次完成这种实验。
1: 我第一感觉就是有点担心，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挑战，有点担忧自己不能完成。
2: 今天既然是做实验，我们就选择挑战一下自己。
3: 如果我给这次任务的难度打分的话，我打8分。
4: 启动未来引擎，实验超级挑战，
5: 挑战无极限，玩出新酷炫。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活力少年派
5: 酷玩实验室。
4: 大家好，我是爱实验的金豆。
5: 大家好，我是爱挑战的杜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东苑小学。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啊、
6: 在哪里？
4: 教练和同学们，对姐，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这个开场方式啊，非常非常的炫酷啊！吴教练，我来问一下，这就是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装备吗？
2: 今天东苑带来的是最强的陆地巡航战队，我们准备了很多神秘的盒子，一起去揭晓。
7: 这也太好了吧！
8: 这就是吴教练说的神秘的盒子吧？
7: 对，而且上面还有我们酷玩实验室几个字哦。
8: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9: 来打开。
7: 3、2、1。啊！哇！
8: 这个看起来和旁边那些小太多了呀，而且有点过于简单了。这一掀好像还没有完全组装好一样。
7: 航瑞，这个厉害。
10: 啊，这个挺厉害的，这个是我们的智能无人车。
7: 哦，失敬失敬。
8: 智能无人车。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0: 哦，它是通过咱们这个超声波的传感器。
7: 在哪
10: 儿？啊，就喏，这个前面，然后前后左都有。然后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传感器，然后来检测距离，然后来移动，然后还要通过我的那个编程技术，然后设定一下。这两块我们用的主板是不一样的，像这一块是用的 Arduino， 然后另外一块是用的我们的一个电池盒。哦，
7: 这个是电池盒。
10: 啊，对。
8: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10: 因为我们每一块主板的它的那种功能它不太一样的，像我这一块就是性能稍微好一点，它就是跑的会比这种正常车要快一点。哦。它的反应速度啊，然后那些都会好一点。
11: 实验挑战，该装备过于强大，请自行展示。
8: 内容发布了，它过于强大，它强大在哪儿呢？
10: 哦，那我们去看看。
7: 好呀。哎呀，说功能如此强大的装备，我觉得既然它这么厉害，我们就随机选择地点好了。
8: 可以。
7: 航瑞，书店。

智能无人车呢，其实主要比的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是你完成任务的度，以完成任务来作为你的积分。那么在大家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呢，就看大家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比拼的是小朋友对

0: 各类传感器的理解，然后呢让车在程序的指挥下啊控制下进行行走。
1: 迫不及待了，三二一，做好准备。哦，哇哇、啊、里面有一个人。
2: 我也是，我要把你抱回家。哎，
1: 这个可以吗？无人应答不可以啊。
2: 我觉得这个名字肯定特别直接
1: 哦。叫什么？
2: 摩托车。
1: 它的就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2: 摩托车，
3: 电动越野摩托车。
2: 哎，那它一般的比赛规则和玩法是什么样的？
4: 它主要是以竞速和技巧为主，就是选手在规定的比赛时间里面，就是规定的路径，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圈速。
2: 一个是竞速，一个是技巧，对吧？竞速呢，就是在我们的制式赛道当中，然后按照规定的路线，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跑的圈数越多，你就会获胜，
4: 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4: 是的，嗯。
2: 同时呢，对于他完成的一些个动作的技巧的难度，也有一定的考量。
4: 嗯，对。哦，
2: 明白了。
0: 如果看摩托车比赛的话呢，那你要去关注车的姿态。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看这辆车在直道上面跑不跑得直，啊，是不是笔直的在往前开，还是歪歪扭扭的？那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看弯道，过弯的时候它能不能掐着这个弯的一个弯心。
5: 实验挑战，请金豆哥哥与杜月姐姐各自带领一队，使用相同的障碍道具，为对方设置赛道，展示车辆极致性能。

0: 接到任务之后，在吴教练的帮助之下，我们带领着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我们越野摩托车的竞速现场。
1: 其实我特别想干这事儿。
0: 你干什么事儿？
1: 我把它拿走，你坐在下面。啊！呼！说什么？说什么？
0: 请这辆摩托车的拥有者，如果他同意的话，你就可以。
1: 因为我是爱实验的金豆嘛，哎，我就特别想体验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
0: 因为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京华市科技馆，这里呢并不是摩托车竞速的标准场地，那我们为什么选在这里？
1: 因为我最擅长给人加难度和上障碍。好了，那双方都严肃好准备，我们的越野摩托车竞速挑战现在开始，
0: 动起来吧，我们觉得。
1: 话不多说，来动起来！OK，没问题。这么难的赛道啊，这怎么比？他们太狠了，这跟平时的赛道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全新的赛道，全新的场地。 看看同学们的表现究竟如何，来，一起加个油，三、二、一，
3: 加油！
1: 来，做准备，倒计时。

非常漂亮的跳跃。好，顺利完成。刚才在比赛之前，我也是上手操控了一下，它的这个操控逻辑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它在转弯的时候呢，要给一个反方向的力才可以。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全新的赛道，我们的小队员要做出及时的调整。哇，这个绕弯也漂亮！哇，好棒啊！随着比赛的进程，他慢慢找到了这个比赛的状态啊，这个速度和稳定性是越来越好。看看这个三连跳怎么样？这一次，哇哇，好的好的好的，终于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三连跳。不要着急，慢慢来。再调整方向，控制一下速度。哇哦，

救。可能这个车的速度太快啊，所以说要在这个速度和这个稳定性当中找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0: 哎呀，这个越野竞速呢已经结束了啊。子安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两圈。然后身边的两位哥哥，一个是恒瑞，是跑了四圈，裴迪呢是跑了六圈。那接下来咱们该布置场地了。
1: 我就说他们善良吧，我跟你说，我非常了解他们的队长。那咱也加个油吧，好不好？三二一，加油！好，我们队第一个出发的是楚浩天同学。我们的战术呢，其实是三个人呢完成十二圈，每个人至少要跑四圈。但楚浩天呢出师挺顺利，我们希望如果一个人能完成五圈的话，其他后面两位同学他们的压力会小一点。楚浩天加油！其实对方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简单。

好，我们第二个出发的是李毅同学。那么其实通过障碍也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摩托车呢，它是能够经受住我们障碍的考验的，再加上同学和摩托车这种人车合一的技巧的展示，

停。咱们队的成绩还凑合，5-3-3，是不是啊？我觉得实验非常成功，你们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鼓掌，好不好？来来来。

0: 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又新颖又炫酷的装备，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活力少年派酷玩实验室。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深深海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1: 咕噜咕噜，红果果啊，这一次的智慧果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哦，
2: 太棒了！哦，我们快看啊，树宝收到了很多智慧果的隔空喊话。
3: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的画做手工。
4: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5: 我的愿望是见到小咕咚。
6: 我想跟智慧树大家庭做游戏。
7: 我想把好吃的分给小咕咚。
8: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9: 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合唱发现奥秘，智慧树我来啦。
4: 红果果，小咕咚，
1: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果想要见到我们呀。
0: 对啊，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这样吧，我们把这些智慧果们邀请到智慧树来怎么样啊？
1: 真的吗？哦，
2: 太棒了。
0: 哎，智慧果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的暑假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哎，刚才呢，红果果在这个心愿小站里啊，看到有好多的小朋友在写他们的心愿。哎，小古董，知道点博士，不如我们来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好不好？
1: 太好了。
2: 愿望是什么呢？哎，
0: 他们的心愿卡呀，都在我的手里哦。我们先来看一看，
3: 好期待。
0: 第一个写心愿卡的小朋友是谁啊？哇，又要和小咕咚红果果见面了，我好开心啊！哪位小朋友写的呀？哇，是你啊，
4: 张佳嫩。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张佳嫩，你可以叫我九九。
0: 张佳嫩小朋友写的这个心愿卡上面写着又见面了，那说明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3: 是的。
2: 当然了，红果果，今天呢来到现场呢有小咕咚的两位老朋友哦。他们曾经在智慧树度过过美好的时光啊。
0: 那张佳嫩小朋友，我看你这个身边好像有照片，对不对？
4: 对。啊，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吗？这是我之前去模拟比赛的时候。
5: 现在轮到九九上场了。
0: 哇！当时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展示了你这个体操的基本功，对不对？
4: 对。哇，
0: 真棒！那第二位老朋友是谁呀？举手，让我看看。哇！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邵松宇，我今年10岁了。我在5岁的时候来智慧树做过手工。
0: 通过这两位老朋友，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树啊，陪伴大家度过了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对不对？当然了，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当中来，是不是啊？
2: 对，今天我们就来了4位新朋友哦。
0: 那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7: 大家好，我叫王琪轩，今年10岁了。
8: 大家好，我叫钟心理，今年10岁。啊，
0: 都是大朋友了，是不是？好，这边呢。
9: 大家好，我叫孙婉彤，今年10岁了。
0: 啊，欢迎，
3: 欢迎。
10: 大家好，我叫刘英姿，今年9岁了。哇，
0: 欢迎老朋友，
3: 欢迎新朋友，欢迎大家。
0: 而且我了解到，今天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哎
3: 哎，其实我已经看过他们的心愿卡啊。
0: 揭秘吧！啊，
2: 揭秘！
3: 他们的心愿卡都是和科学有关哦。
0: 太好了，那今天我们这些新老朋友的这个心愿，就得靠我们知道点博士来实现了，好不好？
3: 交给我。
0: 好，在做科学游戏之前呢，我们来听一听全国各地的小朋友

0: 对这个科学都有哪些看法呢？哇，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我认为科学是一门探索世界的魔法课。
4: 科学就是人类研究世界万物的一种知识体系。
5: 科学就是做很多的实验，很多有趣的实验。
6: 科学就是发明创造很多新鲜的东西。
7: 科学就是好奇心和发现很多秘密。
8: 科学就是探索事物的方法。
9: 我觉得科学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一种技术。
1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火箭、汽车和电子手表都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
3: 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对周围充满好奇，因为我觉得科学家都要具备一颗大大的好奇心。
11: 如果成为科学家，我觉得应该平时多读书，多做实验，多增长知识。
12: 小朋友们对科学实验有自己的见解，我实在太高兴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啊，这个智慧果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13: 好的，
0: 交给你了。
13: 好的，红果果。比伯比伯，我想让知道点博士告诉我，火车和地铁的站台为什么都有一条黄线呢？为什么在等待时要站在黄线外面呢？哦，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善于观察，是哪位小朋友写的呀？
1: 我是谁写的？
0: 是你写的呀。
12: 我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啊，我这里有两个杯子啊，落在一起了，有什么办法让上面这个杯子飞出去，但不能用手碰它，有没有办法？你来试试。
0: 张佳能有什么办法吗？
14: 可以倒过来。
12: 哦，倒过来。确实没有碰到，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小朋友们？
15: 我觉得可能还能这样甩出来。
0: 哦，往后一滑，往上一推，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12: 我都没有想到，太有想象力了，真棒！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我知道一个方法。
12: 来，小哥哥，
0: 我看你是什么办法。
1: 就是要速度快一点，从前面，嘿，没有动。
12: 还有没有，小朋友们？
0: 看来是没有了。
12: 开动你们的脑筋，那你们信不信？我只需要吹一口气就可以让它跑出来。
0: 啊，
12: 信不信？
1: 我不相信。
12: 对着杯子吹一口气
0: 啊！
12: 好，来，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来，睁大眼睛看好了，一、二、三。啊！
1: 哇！这是为什么？
12: 谢谢大家。哎，
0: 那红果果要提问了，为什么呢？
12: 比伯比伯，问得好，红果果。其实这个就跟大气压有关系啊。这是因为当我在杯子上面吹气的时候，这里的空气流速变快，气压就变小，可是杯子中间缝隙里的这个气压没有变，所以就把这个杯子拖出去了，像这样。
1: 哎，咕噜咕噜，知道点博士，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他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哦，
12: 听我讲，小咕咚红果果还有小朋友们，我们在火车站和地铁站看到那个黄线，那就是因为当我们的火车和地铁进站的时候，它的速度怎么样？
14: 非常快。
12: 非常的快。它让这个轨道这边的空气流速怎么样？
14: 加快。
12: 加快了，对不对？
0: 对。
12: 那么气压怎么样？
0: 会变小。
12: 但是我们站在旁边的气压变没变？没有变。
0: 对。
1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大气压力向前推，推向气压小的地方，那会发生什么呢？
0: 被带走。
12: 对，被带向这个铁轨，对不对？所以你们说危不危险？
16: 太危险了。
12: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位小朋友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啊，我们坐这个地铁也好啊，高铁也好，一定要站在这个什么线的外面呀、啊、
16: 黄线
0: 外面，
1: 对，
0: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好的，太棒了。哎，刚才说到这个科学游戏，不如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来个比赛。好的，我们把智慧果们呢分成了两队啊，一会儿呢他们按照知道点博士刚才吹杯子的方法啊，来进行游戏，我们来看看哪队速度最快啊，把这些杯子全部吹开好不好？
1: 好，是一个接力赛。
0: 对，好，各就各位，准备好，预备，开始。
12: 加油，
1: 准备好，加油。哇，

0: 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用力，好，
1: 快快加油，
3: 加油，这个吹的好轻松啊，哇，但是速度要加快、啊、
1: 哇，九九你好棒，
3: 九九，
1: 九九加油，
3: 最后一个了。
1: 没关系啊，加油！
3: 满工加油！
1: 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哦，
1: 都完成了，
3: 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但是呢，这边的小朋友要速度更快一些，是不是？祝贺你们！
4: 祝贺你们！
3: 当然了，婉彤的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学习的，对不对？
1: 对，
3: 一直坚持到最后，是不是？哎，刚才我发现他们在吹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小朋友是把杯子就是斜着，
0: 斜着，
3: 到底吹这个杯子有什么技巧？
0: 其实我们的秘诀就在于要吹这个杯子的上方，哦，像这样，啊，
3: 其实这样就更轻松，
0: 对，
3: 你斜着反而不好吹。
2: 谢谢我们的知道点博士，让我们玩了那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都发现了哪些有趣的科学现象呢？
1: 好的，
2: 来看看，
0: 好期待。
5: 大家好，我叫宋雨桐，我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我们这的房子屋顶都是三角形的，更有稳定性，瓦片都是斜的下来的，方便排雨。
6: 大家好，我叫王雨禾，我们现在在望天洞，这里有很多的美丽的钟乳石，钟乳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钙都是很多年才能形成的。
7: 大家好，我叫陈俊熙，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我身后的桥是吊桥，它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建得很高，下面可以过船，而且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建出更长的桥。
3: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小朋友的心愿是什么呢？
0: 好的，
3: 我想和红果果一起做漆扇。王奇轩小朋友，想做漆扇，为什么呀？
8: 因为我感觉漆扇非常的好看，其他人都在做，我也想尝试一下。
9: 正好夏天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扇扇风。
3: 对，但是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漆扇是什么，那知道点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其实漆扇里也有很多科学的知识啊。因为做漆扇要用到一种很特殊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它叫做生漆或者大漆，而这种材料它产自于一种很特别的树，叫漆树啊。这个漆树产出来的这个生漆或者大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漆扇的特点，就是它和水不相溶。我们普通的颜料放到水里啊，就会把水变成那个颜色，
9: 就染色了。
0: 对，而它不会，当你把它放到水里的时候，可以在水里任意的创作图案，然后再把这个创作好的图案印到我们的这个漆扇上了。
3: 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制作漆扇呢？
10: 想。
3: 快看，我准备好了。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知道点博士说的这个特殊的
0: 漆或者叫生漆，
3: 我来搭配一下它的颜色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就像这个咖啡的拉花一样，你看啊，
9: 可以给它造型。
3: 对，我选择一把我喜欢的款式的扇子，我喜欢这样的，然后我放下去了啊。
9: 哇，全部都吸过来了。
3: 对，然后可以给它转一圈，
0: 太有感觉了。哇，好漂亮
9: 啊，好好看呀。
3: 好看吗？
9: 好看，好看。
3: 哇，我觉得特别像这个敦煌壁画的感觉。是不是？
8: 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它是一把带着颜料的扇子，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科学知识在里面。
3: 谁想来体验一下呀？哇，两边同时做好不好？
0: 好的。
3: 先选择你们喜欢的扇子吧。来来来，来，等会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好不好？

0: 好，嗯，好，这个张嘉嫩，好，这个你的小咕咚，来，
1: 色了，我要那个，
0: 好，来，
2: 好，
0: 你要什么颜色？
1: 我要蓝色。
0: 等一下啊，随意发挥啊，我跟你讲，
1: 发挥吧，孩子们。
0: 哎，
2: 这个行，我先来一下。
0: 哎，好，知道你博士来一下，好的，哇。

0: 我最喜欢的是七杀，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拿出这个七扇呢，就跟别人的扇子都不一样。
1: 那我再给你们加两滴啊。哇，松雨这个也很漂亮，是不是？
2: 啊，好好看呀！
3: 我觉得我那个七扇做的非常像宇宙，像行星。
4: 我今天最喜欢的环节是做七扇的环节，因为我觉得七扇非常有趣，然后特别美。我想象中七扇上的图案是日落时的晚霞。
1: 冰丝放下去转一圈，可以来回摆动啊，也可以转圈啊。
2: 哇，好漂亮！
1: 哎，它有点粉色，怎么会出现粉色的效果？
5: 我觉得它是一种春天开满樱花的场景。
1: 来，婉彤，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给你多来点。
6: 蓝色和紫色。
1: 好嘞。
2: 那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弄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 你觉得可以吗？来，你自己拉个花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婉彤的扇子。慢慢放，不着急哦。
2: 也好看，
1: 全部放下去。好的，这边
6: 我的七扇倒着看，像沙滩上有好多小石头。
1: 心里是不是好喜欢红色吗？
3: 蓝色和紫色。
1: 你也喜欢蓝色和紫色？
3: 然后红色其次。
1: 哦，红色其次啊。葱姜蒜要吗？再加点香菜葱花来。好，你自己挑。好，可以把扇子慢慢的放下去啊，可以来回也可以转圈，看看你的效果跟大家一不一样。哇，好好看啊，慢慢的放。
7: 我想有些人是直接直着放上去，然后还有旋转的，我是转一半然后又转回来，转一半又转回来，这方式还没人做过，然后我就想试试，然后这样子创新也很开心。
2: 可以斜下去一点。
1: 对，好，这边
2: 斜下去一点。
1: 他做的好认真呀。
7: 因为我没做过，今天第一次做就感觉很开心。
1: 哎，我们所有人把扇子举在胸前好不好？
8: 好的。
1: 给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看一下啊，非常的有创意，是不是？
8: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有意思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里如果有这些材料的话，不妨也给自己做一面这样的扇子，是不是？
8: 是的。
4: 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是心愿实现的一天，我也有很多收获。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有科学，就像我们的口号说的，细心观察，
9: 探索奥妙。
1: 只要你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哦。
8: 说得太好了，红果果。所以知道点博士也在不断的探索、学习和进步。
1: 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小朋友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8: 好的。
1: 我想拥抱智慧树非常可爱的小刺猬小咕咚。哇，
2: 是谁的心愿？
1: 小朋友是哪一位呀？
2: 哇，来，小朋友们，我们都一起抱抱好吗？
8: 来，一起来吧，
1: 抱抱，我们大家抱抱。
8: 来个连环抱呀，连环抱。
1: 哇，好
2: 好，我好幸福。
1: 好了，小朋友，那好吧。
10: 我今天的心愿是，我想跟小咕噜爸爸抱一抱，我今天的心愿实现了，很开心。
0: 我终于见到了红果果和小咕咚了，我来的时候就特别想他们。
7: 我的心愿是和知道点博士还有红果果一起做科学实验，我的心愿实现了。
10: 开心吗？
7: 开心呀。
11: 智慧树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变了，但是快乐还是一样的。
7: 我觉得知道点博士是一个有点搞怪，然后还懂得很多知识的人。
0: 我想能天天来这就好了。
6: 我今天来到智慧树特别开心。
11: 我希望智慧树可以来更多更多的新朋友。
1: 哇，今天真的是玩得好开心啊，小咕咚，
8: 是不是？
1: 小朋友们，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0: 我们的智慧奖牌，恭喜你们！来。
1: 每一位智慧果都会得到我们的智慧奖牌。哎，那最后呢，让我们说出智慧树的口号，好不好？
2: 那我们一起说：
3: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乐多。
4: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

0: 分享更美味，改食高钙脆虾条。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界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哎，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哎呀，快躲起来！
1: 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5: 光头小咋办呀？
1: 这可完蛋了。
6: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

0: 真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1: 黄道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只会老人。
1: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2: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1: 哎，
2: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
1: 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0: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3: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
1: 哦。
2: 欢迎光临。
1: 有人，快躲起来！
3: 我要这个。
0: 大爷，您眼光真好。
1: 给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人呢？大爷，大爷，大爷，前面路口直走。哦，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没有啊，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4: 骗人！他这是要干嘛呀？他咋一直盯着咱们？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1: 李大壮，
4: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啊，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
5: 你的光头，
4: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山上去看看。
1: 在那儿。
4: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5: 你认错人了，我就睁大脑袋。
4: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1: 啊！
5: 现在大爷看到光头。 就认为是李大壮，
4: 王朝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5: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儿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4: 又是碰瓷儿了，太嚣张了！就是，不好，快去帮忙！走，跟我去派出所。
5: 松手！
4: 别想跑！
5: 我的车怎么回事啊？
4: 真不像话，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呀？
6: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4: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你们在做什么呀？
2: 快停下！这没有，这儿也没有。哎呀，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4: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2: 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4: 啊？你怎么知道？
2: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4: 这你都知道？
7: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要要！外公，外公，怎么一下子外公就不见了呢？
2: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嗯，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4: 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8: 阿珍长啥样呀？
9: 我也很好奇。
8: 总算找到你了，
9: 有人，快躲起来！
8: 什么事儿啊？
9: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4: 10块还不够吗？
8: 这花要50，
4: 这么贵，我之前10块可以买好多了。
8: 50还贵呀？
1: 现在都什么物

0: 下了。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2: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0: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1: 这花不能给你。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1: 不给不给。
3: 怎么回事啊？
0: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1: 我
3: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4: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5: 过头钱，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6: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7: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3: 一看就很可疑。
1: 我
0: 看他不是个骗子吗？
7: 前面好像是外公。
6: 熊二冷静。
0: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8: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1: 我
2: 说得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7: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1: 阿珍，
7: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2: 阿珍，我没事儿。
6: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0: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7: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0: 40。
7: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0: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7: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6: 原来是这样。
9: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6: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2: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7: 原来是这样。
0: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10: 你呀又乱花钱。
7: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2: 他们感情真好啊。
11: 谢呀。
9: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6: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宋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9: 慢点
2: 儿，你着急也没用啊。
1: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0: 小人和小熊？
1: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7: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0: 就是啊。
1: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0: 就是李大壮。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当年在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哇哇！
1: 冰箱大作战。
2: 好热呀！
3: 再加大点风速！
4: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5: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6: 来，你们点的果汁。
7: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8: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6: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7: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5: 让一让。
2: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
5: 筹了20颗糖，这个适合我。
9: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5: 这个我比谁都熟。
2: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5: 筹了20颗糖，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10: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5: 你根本就不帅。
1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光头强。
10: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5: 我就不信。
3: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11: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0: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12: 那是
2: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换20颗糖呀？
8: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2: 20颗糖，
10: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2: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13: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2: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5: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2: 哎呀，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回避。
1: 哎呀，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2: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3: 是不是你忘关了？
2: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3: 光头强，你慢点儿。
2: 啊，哪来的虫子？
4: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2: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4: 张小强。哎
5: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2: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6: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1: 好冷呀，
6: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1: 哎，这是

0: 饺子。
1: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2: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2: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3: 会不会是急急忙忙他们放的？
4: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这先放他冰箱里吧。
5: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6: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7: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3: 啊，是冰块。
0: 啊，小聪明，好大胆！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3: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6: 哎，等等！啊，
8: 你怎么冻住了？
6: 等等我！
3: 好多冰块啊！
9: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10: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6: 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不要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爸爸，你回来了。
1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5: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中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还是不行。
1: 好了好了，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2: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3: 小芳芳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4: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输。
3: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5: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
1: 真的钻出去了。
6: 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2: 怎么办呀？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1: 冰棍儿，
2: 冰棍儿，
1: 棍儿。

0: 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1: 波多加，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0: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2: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1: 熊二，坚持住啊！
3: 再坚持一下。
1: 熊二，
2: 俺好困，
1: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0: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1: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0: 哎呀，好冷啊！
1: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3: 快动啊！
4: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5: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晴，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9: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0: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0: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1: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1: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8: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11: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2: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12: 他说的没错，就是当克侠。
0: 小瓢虫，蚂蚁爷爷，
12: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2: 还有我，你们看呀，
4: 当克侠，这
2: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当克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13: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哥侠问问。
4: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哥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2: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13: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8: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13: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4: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13: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0: 别跑！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交出糖块！
2: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0: 站住！
1: 谁来救救我呀？
0: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1: 熊大，你来真的！
0: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3: 住手！
4: 等喝沙发眼。
1: 出现了，出现了！
3: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0: 果然是假冒的。
5: 再来！
1: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6: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0: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3: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7: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3: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0: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3: 我是阿飞。
1: 不对，我是蛋壳侠。
3: 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2: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3: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0: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3: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2: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8: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3: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8: 怎么又回来了？
9: 轩，项链送给你。
10: 谢谢。
3: 朗朗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11: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
3: 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12: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
3: 哼，
13: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0: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2: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3: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0: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3: 开什么玩笑？
12: 熊大、熊二、猫头枪。
2: 是小瓢虫。
10: 是蛋壳侠。
0: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6: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10: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0: 啥？
10: 都跟我来。
3: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8: 谁来帮帮我们？
10: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6: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
3: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6: 阿飞，你别捣乱。
3: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8: 救命啊！
3: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8: 谢谢你救。
11: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8: 大壳侠，
11: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3: 谢谢你们。
1: 大壳侠，
11: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

0: 我帮你们签。
1: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1: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0: 你
2: 阿飞？
1: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3: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4: 大家赶紧爬上去。
0: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
5: 我真是的。
0: 等等我。
1: 小心。
3: 抓紧了。
5: 好险啊。
3: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0: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3: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6: 啊，就差一点了。
7: 小瓢虫，你后面。
1: 谢谢你救了大家。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不过你是谁呀？
0: 我是阿飞啊。
1: 阿飞？
3: 差点没认出来。
0: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2: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8: 还有我们，
7: 谢
8: 谢
7: 你。
0: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2: 没关系
1: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3: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0: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安，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好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
1: 社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哇哇！
1: 拯救蛐蛐。
3: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4: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5: 啊？大光头！
3: 哎，大光头，
5: 你居然还敢回来？啊？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4: 帮手？
5: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3: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5: 你别过来！
3: 什么情况？
5: 大大，你、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3: 儿！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5: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3: 别冲动啊，快跑！
6: 这力量太大了吧，
5: 我那么强吗？再来。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想到了，
7: 有三只。
5: 救命呀，救命！
6: 郭冬强，熊二，
3: 抓到了。
8: 我的眼睛，
9: 真倒霉，
7: 不好，又被认出来了。郭冬强咋办呀？
3: 三只胖蛐蛐打丰收，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妈，
5: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5: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妈妈，
1: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0: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1: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2: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3: 哼，郭冬翔，熊二，
4: 是熊蛋。
3: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5: 门？
3: 不好，他回来了。
5: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3: 熊大，
4: 熊大，
5: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5: 哎，我盆子呢？
2: 郭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1: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4: 开始吧。嗯，
1: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2: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1: 快倒下就对了。
2: 哦，哎呀哎呀哎呀，
5: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1: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5: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3: 上，对对对，
5: 上。好。
2: 光头强，好累呀、啊。
1: 我也是，
5: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1: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5: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4: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1: 强哥跟你拼了！
5: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6: 爸爸？
1: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5: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4: 熊二，你不要过来。
3: 熊二，
4: 熊蛋。熊蛋，
1: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5: 豆豆，
0: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1: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2: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1: 对呀，我这就试试。
4: 成功了。
7: 熊二，你可真聪明。
4: 光头强，赶紧报警。
0: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5: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6: 啊，大光头回来了。
8: 地址。
5: 哎，喂，谁啊？
8: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5: 啊，是我家。
8: 好的，

0: 警察十分钟后就到，
1: 警察十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哎，这些都得带走。
0: 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就是现在！别抓了！警察，才过5分钟，不是说好10分钟来的吗？窗户。
2: 去那边看看。糟了，要被发现了！不好，还要逃走了！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怎么这么痒啊？
3: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4: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各位，还有个主意，大姑爷，站！三哥，三哥！
5: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6: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7: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8: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9: 熊二，你就知道吃。<笑><笑>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小小心愿。
6: 俺饿了，想吃东西。
7: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6: 哦。
8: 啥声音？
9: 扔错了。
10: 嗨！
7: 熊二，熊二，咋了？
9: 那儿。
11: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9: 没事。
11: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12: 大家过奖了。
11: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7: 搬一朵花？
11: 就是这朵花。
9: 真漂亮。
11: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12: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11: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7: 人类小女孩？
11: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他救了我。从那开始，

0: 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1: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2: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1: 快放手熊娃，我喘不上气儿了。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3: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4: 耶耶耶，
3: 好大胆，好大胆。哟，
1: 干嘛？
5: 好重呀，
3: 这么重。
1: 熊二，咱们可要心拉心放啊。
2: 放心吧熊大、啊、
3: 这么小心翼翼，
6: 不会是缩小器吧？
3: 洋洋跑哪儿去了？
7: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3: 马上好了。
8: 可算搬过来了，
0: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9: 琪琪，快一点，
3: 来了。
10: 琪琪，
11: 琪琪，
10: 琪琪，琪琪，
1: 快跑！
4: 别咬我！
0: 又是那只鹦鹉！
1: 大家分开跑！哎呀，
3: 有情况！
4: 救命呀！
12: 好机会，只要拿到缩小线，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小老板那儿了。
4: 熊大，快救我呀！

0: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0: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2: 好。
3: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

0: 郝大胆，你好帅呀！
1: 欣欣，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3: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4: 洋洋，
5: 没事了，洋洋。
3: 小心，花儿别横着搬呀！
6: 别跑！
7: 心吧，我会亲手把苏小七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0: 郝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7: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0: 必须的。
7: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8: 这事没完，
3: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5: 好，
6: 有种来！
2: 爸爸，我忘拿东西。

0: 思了，想回去拿。
1: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2: 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
3: 救命啊！
2: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4: 好。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她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1: 总算挖出来了，
2: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3: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0: 哎，终于弄完了。
3: 这是我们的。
4: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3: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5: 苏小气，
3: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5: 没错，
6: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3: 老板
5: 怎么样？
7: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5: 把他们赶出去。
3: 这是为什么呀？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失忆的光头强，
2: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3: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4: 真好吃！
2: 是吃的。
3: 是熊爸爸们。
5: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6: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7: 熊啊，你慢点儿。
4: 胸声圆满呀，
2: 好多果子呀，
6: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3: 把吃的交出来。
4: 小聪明好大胆，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5: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8: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4: 好臭呀！
7: 真的，熊二，
2: 你们跑哪儿去了？我在这儿。
6: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3: 大风叔呀！
8: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3: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4: 还是新鲜空气好。
5: 熊二，
4: 熊弟，俺在这儿呢。
5: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4: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5: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4: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5: 光头强，
4: 光头强。
6: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9: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3: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6: 我
3: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6: 我
3: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6: 我。
3: 你家在哪儿？
6: 我不知道。
3: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6: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3: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索尔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6: 真的？
3: 走。
6: 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3: 这你都不知道？
2: 光头强，光头强，
4: 光头强。
10: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5: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11: 快闪开！
5: 快闪！
12: 谁拿到就是谁的！
7: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5: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4: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7: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 得十倍赔给我们。
4: 你咋不讲道理呀？
5: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
12: 哦。
5: 呀，光队长。
7: 嗯。俺们先走了。
13: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4: 一加一等于二。
4: 一加一等于二。
12: 真倒霉。
14: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13: 哼，别提了，
12: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14: 啊，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13: 我们没事。嗯。这是谁呀？
14: 啊，忘记介绍了。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快问好啊！
4: 你们好，
13: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4: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
13: 嗯，
14: 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13: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15: 谢谢，谢谢。
4: 嗯，
13: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15: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16: 光头强，
1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16: 光头强
4: 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5: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4: 嗯
16: 嗯，
12: 站住。
5: 那是啥？
12: 光头强。
13: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5: 啥？光头四？
14: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5: 是你们？
13: 光头四干得漂亮。
4: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13: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5: 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13: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4: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13: 熊二？
4: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13: 熊二。
4: 光头强。
7: 光头强，快过来呀！
5: 这边。
4: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15: 我的头。
4: 光头强。
14: 光头四。
4: 光头四。光头强。
7: 哎，手的。
5: 哎，光头强。
13: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16: 俺们是熊。
14: 推我一拳。
5: 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4: 光头强，你没事吧？
14: 四弟，你怎么样了？
5: 光头强，要紧吗？
4: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15: 熊啊，熊大。

0: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1: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0: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2: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3: 啊，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0: 哎，
4: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哎，对吧？
0: 哼，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2: 嗯，那行吧，
0: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5: 好啦，
4: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6: 什么声音？
7: 救命啊！
8: 害羞的朵朵。
0: 分头行动。
9: 嗯。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0: 这么粗？
9: 对对对对。
10: 这么长？
9: 对对对对对。
10: 没见过。
9: 您先喝茶。
10: 好嘞。
11: 我见过。
2: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0: 嗯，
11: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2: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1: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2: 灯柱子。
11: 水桶。
2: 灯柱子。
12: 你好啊，请问你有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3: 对啊，车厘子口味的。
12: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3: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9: 没有。
12: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14: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0: 你有见到过吗？
14: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0: 真的吗？
14: 幼儿园就在。
0: 出发。
2: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0: 就是幼儿园了。
15: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可不好吗？
4: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12: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0: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9: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0: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12: 真的吗？
0: 那是当然。
13: 你熊啊，
9: 熊二。
15: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4: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15: 我真的看到了。
12: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0: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苏小西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6: 那可咋办呀？
7: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你好啊。
1: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1: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2: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3: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2: 朵朵，你别哭了，
0: 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1: 好朋友？
0: 对呀。
4: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5: 猫咪怎么会飞呢？
4: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5: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4: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1: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1: 我
6: 他看起来不想去。
7: 是吗？
6: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走了。
1: 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8: 东西给我。
9: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8: 把东西交出来。
1: 1、2、3，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有冲啊，快跑啊
6: 冲。别怕，没事了。
9: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10: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6: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8: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听话。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4: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5: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4: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1: 1、2、3，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4: 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8: 金刚狼，缩小器是我的了，
2: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射！
10: 不准走！
8: 松手！老是碍手碍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看招！
9: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0: 有点眼熟，
11: 那是俺的糖。
0: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1: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0: 那是当然。
1: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11: 糖果。
2: 真拿你没办法。
12: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

0: 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1: 老板，我把苏小七给你带回来了。
2: 苏小七，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3: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2: 就是。
1: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4: 花生糖
1: 啊，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5: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6: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1: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4: 我的工钱。
1: 老板，你听我解释。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

0: 二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可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拯救封城村，
4: 哇，真香呀！
5: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3份，请慢用。
6: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4: 真香！
7: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5: 他怎么又来了？
7: 你好，
8: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7: 啊！你们能不能？
5: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7: 我也是，我
5: 家里还有事儿。
7: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4: 你咋的了？
9: 就是这儿了，请进。
10: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9: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4: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1: 算倒了，
10: 这是
9: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4: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10: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4: 别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10: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4: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10: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4: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10: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4: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6: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9: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
7: 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10: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这没错。
9: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0: 得
4: 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10: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4: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0: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
6: 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12: 俺也没发现。熊二，
4: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12: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10: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4: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12: 熊二，

0: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1: 哥哥，快停下来！
0: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2: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0: 走，过去看看。
3: 好。
4: 等等哎！
5: 老板，买饮料。
2: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5: 蓝莓这个，给你钱。
2: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倒点。
1: 好吵啊！
0: 这也太大声了，
1: 我去跟他说说。
6: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你说啥？跟我走。
0: 哦。
2: 您好，需要点什么呢？
1: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2: 什么？您大点声。
1: 音乐太吵了。
2: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1: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2: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1: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2: 我才不怕呢。
7: 老板，来杯特饮。
2: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6: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0: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6: 这款呢
2: 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
2: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8: 好像是瓢虫兄弟。
9: 郭多强，是大雪儿。郭多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8: 小瓢虫，你没事吧？
9: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2: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7: 哪来的虫子？
0: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2: 往哪儿跑？
10: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2: 好嘞。
10: 好。
6: 我的鼻子，
4: 他们又撞上了。
6: 珍珠，
10: 瓢虫兄弟，
4: 小心。
10: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2: 臭虫子，哪儿去了？
9: 在这儿。
4: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4: 往哪儿跑？
0: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2: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2: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9: 好。
0: 你没事吧？
9: 我没问题。
8: 小虫虫，我来了。
9: 反正
2: 没有这个，
7: 也没有。
8: 一定在这儿啊，又被发现了。
1: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7: 音乐怎么停了？
0: 成功了，
9: 太好了。
0: 真是的。
9: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8: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10: 放心吧。
0: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2: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9: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2: 不要。
11: 你好，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11: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2: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1: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

0: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1: 啊，是。
0: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1: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0: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2: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3: 太好了，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2: 我们先离开这吧。
4: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2: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4: 哎，觉得非常正确。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隐藏高手枯叶蝶。

0: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0: 放心吧，靠谱。
1: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0: 这次我敢肯定。
2: 哎，熊大，别回去，你想吃啥呀？
3: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4: 不要。
5: 这糖是我们的了。
6: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5: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6: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7: 我的糖，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5: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8: 住手。
3: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6: 啊，上钩了，
7: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2: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
5: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3: 啊，
1: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5: 上。真没用。
3: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5: 你们给我走着瞧。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3: 这是你的东西吧？
6: 是的。
0: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3: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6: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2: 好呀好呀。
6: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2: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6: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2: 这都不好意思呀。
6: 别客气，放心吃吧。
2: 谢谢。
8: 真好吃。
6: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3: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6: 你可别小看我。哎，
3: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6: 哇，好厉害呀。
3: 对不起，打疼了吗？
6: 不疼不疼，我皮厚。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0: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抢得再给你们露一手。
7: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6: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2: 你咋了枯叶爹？
7: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2: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7: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2: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7: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3: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0: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7: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6: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2: 俺们是去找缩小器。
6: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2: 哎呀，太好了。
4: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啊，
1: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4: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1: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我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1: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5: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6: 站住，
2: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
6: 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啊，有救了。
2: 站住。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1: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6: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2: 熊二，找到他了吗？
6: 没有。他，哎，哎，他！哎呀，
3: 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5: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器，门都没有。
1: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5: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2: 郭德强，
5: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2: 别跑！还给俺们！
5: 没门儿！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7: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2: 啊！苏小七，快躲起来！
7: 满了，
1: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苏小七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2: 这拜拜乔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寻找外星人。
5: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6: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7: 可以变回去了。
8: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6: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9: 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别急了，这边
6: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拍到的照片又很模糊。
8: 缩小器在那儿。嗯，
9: 缩小器
6: 啊，这是，
4: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9: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4: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5: 哎呀，又把书包乱丢。
1: 不好！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

0: 张小明，
1: 是永恒吩咐
0: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2: 这个，
3: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4: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0: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0: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0: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0: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还说在学习，
1: 我的手机
4: 不好。
1: 我
4: 苏小气，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0: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0: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5: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4: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外星装置呢？哪儿去了？
3: 刚才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6: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3: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
7: 苏小七。
6: 不好，被发现了。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4: 快跑，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
6: 好险的
4: 熊大，你抓住了。
5: 熊大，骨头钱，
1: 这里还有一个。
0: 你快出来，外星人
1: 到底躲哪儿去了？找到了。
4: 不要呀，
1: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6: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4: 等等，别着急，你看，
1: 怎么没了？
6: 太好了，熊儿没事。
3: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1: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0: 给我睡觉去。
1: 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郭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

0: 的想法。
1: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2: 沙生爷，
0: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七，快起来，这边。
3: 啊！苏小七又丢了。

0: 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
13: 狗的春天。
14: 好热呀，
15: 好渴呀。
16: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3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15: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16: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15: 这边吗？
16: 不是，是那边。
15: 哪儿啊？
16: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15: 啊，看到了，谢谢啊。
16: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15: 还捡什么？快走啊。
16: 别跑。
15: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17: 我的鞋带。
18: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19: 什么声音？
20: 是大马猴。
15: 别跑！
19: 啊，坐稳了。快躲起来。
15: 哎，小熊强啊，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这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17: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15: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17: 哼，散伙就散伙。
15: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管你的独木桥，
17: 你这就独木。

0: 饶你！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1: 我要买999朵玫瑰。
2: 好嘞，到账6666元。
3: 真老多啊！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4: 大狗老板好，
5: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6: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3: 不，我就瞅瞅。
7: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8: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0: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8: 大狗。
6: 对呀，我是。
0: 真的呀？
6: 嗯。
8: 小兰。小兰是谁？
7: 是大舌头的表妹。
0: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6: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7: 应聘店员？
3: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8: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3: 大家都来买花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9: 不买，我单身。
3: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知己，不行吗？
5: 宋自己？
8: 快！
3: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五钱。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7: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6: 二狗，回来一下。
3: 来了。
6: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5: 二狗，请您收下我当您的员工吧。
3: 你叫我什么？
5: 二老板。
6: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3: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6: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3: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6: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3: 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8: 二狗这是干啥？
10: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8: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6: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3: 剪好了，你看。
6: 嗯，还不错嘛。
8: 包装纸。
3: 我有天赋。
11: 1、2、3。
6: 这个是？
8: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3: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8: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6: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3: 好的老板。
12: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8: 抓住我熊二。
12: 你会不会骑车呀？小熊想，叶伯父，叶伯父，
6: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3: 好嘞。
12: 停车，停车！ 你？
3: 你跟着我干啥？既不会有工作了，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12: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3: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12: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3: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12: 给我停车！
8: 是大马猴！
12: 你们谁也逃不掉！
3: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12: 给我站住！
11: 我的苹果！
12: 这背影
11: 又是你们俩？
12: 什么东西啊？
3: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宝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7: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呀，
13: 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7: 好，强哥拼了！
3: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6: 姥姥，是不是他？
3: 姥姥，
11: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3: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6: 好啊，你这个小偷！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6: 给我站住！
7: 真是世事难料。
3: 我的支付姐姐没了。
14: 别哭了，丑。
3: 大宝猴，还是你好。
12: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15: 如果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12: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3: 我错了。
16: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有的，
1: 来，
2: 总算到了，
1: 就是这。
2: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3: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2: 哎，
1: 这是，是他。
4: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3: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4: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3: 可是，
2: 郭托强，你认识他呀？
3: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1: 那咱们快去找吧。这边

0: 熊大，啊，
1: 俺在这儿。里面不是苏小七，
0: 不是苏小七，
1: 你看，
2: 又白跑一趟。
1: 啊，我的枪，后面，后面，啊，
3: 后面，
4: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1: 郭冬强，快想想办法呀，
3: 你又被吃掉了。
5: 这边
1: 转弯，
5: 快低头。
0: 挡住了，好险啊！
5: 就快好了。
4: 热茶已准备完毕。
5: 我的肩膀！
4: 慢用，慢用，停！
5: 不好，肩膀失灵了。
4: 清理。
5: 又怎么了？
4: 垃圾，发现垃圾。啊？
1: 咋了？
4: 清理害虫！
5: 我不是害虫！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5: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4: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5: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3: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4: 清理害虫！
0: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1: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
0: 好，
4: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5: 是那个小机器人。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1: 是控制系统，
4: 消灭害虫，
5: 救命啊！不要啊！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3: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1: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6: 俺们在这儿，
3: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6: 转呢，来呀来呀，
4: 消灭害虫，
6: 卷儿快跑。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反应，
0: 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对了，
0: 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啊，他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4: 消灭害虫，
0: 消灭害虫。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4: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6: 救命啊！
1: 熊大熊有危险，
0: 差一点儿！哎呀，
4: 消灭害虫！
1: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二，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我去
7: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1: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0: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1: 那得怎么证明啊？
2: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3: 真的？
4: 熊二，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0: 他们说的，难道是缩小器？
1: 真是想杀来杀！我正经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5: 你会算弄吗？
1: 不会。
5: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3: 来来来来来来，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1: 小聪明，
6: 什么好消息啊？
0: 跟我飞翔飞翔。
3: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1: 想跑门都没有。
3: 好大胆。哎呀，
0: 站住。
3: 哎，不要追呀。哎呀，
1: 小聪明，等等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
3: 呀呀！哎呀！不要！
4: 这声音是熊二。
0: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1: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4: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7: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8: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7: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1: 啊，到底在哪儿啊？
7: 是好大胆。
9: 好大胆。
7: 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1: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9: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7: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9: 嗯。熊二，
3: 熊二，
9: 熊二，你在哪儿？
10: 我在这儿。
9: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10: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9: 俺叫的是熊二。
10: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1: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9: 熊二，熊二，
3: 小聪明，
9: 熊二，
3: 小聪明，
9: 熊二，
3: 小聪明，
9: 熊二，
3: 小聪明，
9: 熊二，
3: 小聪明，
1: 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9: 这里明明是熊二。
1: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才看到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10: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11: 小聪明，怎么是你？
1: 小聪明，小聪明。
11: 又白忙活了。
1: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0: 你怎么吃我的糖果？
1: 小聪明。
0: 脸怎么这么痛啊？郝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2: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0: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12: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0: 郝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12: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7: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13: 救救我！
14: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7: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15: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12: 他们在干嘛呢？
0: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12: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16: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不是熊二，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1: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0: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2: 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0: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2: 看我的！
0: 熊二，
2: 闪开！
1: 快把熊二带走！
2: 住手！放开熊二！
1: 快呀！
2: 休想！快松手！
1: 你太松手了！
2: 快松手啊，
0: 熊大！
2: 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1: 熊
2: 不等等
0: 熊大，
2: 他没事，快追，
0: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2: 站住，
0: 熊大，
2: 不用管，快去追，
0: 追不上了。
2: 熊二，
3: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2: 熊二，
0: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3: 之后就不记得了。
2: 没事就好。
4: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绣东西要用的胶水。
5: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3: 啊，
6: 熊大，高头强，
7: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8: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0: 健身教练？难道说
1: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2: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9: 给我老实点。
2: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1: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9: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1: 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9: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1: 牛什么？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翻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玛丽，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
6: 黄色、
7: 绿色、
8: 蓝色、
9: 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电光火神，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0: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19岁的年轻选手之间展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开始。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虽然是欧洲选手，但是他跟欧洲普遍的男性相比还是不太相同的。他整体的速度节奏非常的快，
2: 是的，
0: 而且也是打球不怎么退台的一位欧洲选手。
2: 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很均衡。
0: 菲利克斯呢是第一次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是在2022年的团体世乒赛上，但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已经男单拿到铜牌了。
2: 开局还是要跟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节奏，无论是他打球的节奏还是他这种好球，还是他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很快的。
0: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国际赛事上的遭遇战，那之前温瑞博其实也打过一段时间的法甲联赛，
2: 但可能俩人没碰上。开局现在有点没有太适应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包括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站不住位。温瑞博整个的打法还是他需要在前三板有这么一个过渡，让他能够在相持阶段完全站住位之后，他的这种实力慢慢体现。
0: 他个子也非常高啊，1.86米的身高，其实这个个子就注定了他击球是需要一定空间的。
2: 对，这个球也是算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拧拉的落点。
0: 好球，好滑球，
2: 好球。
3: Left 6-4。
0: 擦边。
2: 我觉得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心里也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还是要放开拼出去啊。
0: 虽然是同样的年龄，但是因为菲利克斯他确实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高度了，他面对也是被别人冲击的一场比赛。
2: 而且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导致他的这种连输连赢状态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今天温瑞博首要要做的是先咬住比分。
0: 踢成反手反拉，
2: 这一分确实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特点，而且他的这般反手尤其是反拉直线是他的这个优点。
0: 这两分球菲利克斯都是选择主动搓长。相对来说温瑞博的打法体系可能还是会比较怕速度，这种速度节奏特别快的对手。好球，哎呦，擦边了。
2: 其实像这种相持温瑞博我觉得并不太怕他，但可能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上形成一些主动之后，让温瑞博不太好。你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
0: 是的，就对于温瑞博来说，可能我觉得第一局包括前两局打成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也是和对

0: 对方国际比赛上第一次交手，要去适应一下对方整个打球的这种节奏。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2: Second game, Lebrun to serve, love all.
0: 球，日国上来第一分也调动自己。
1: 嗯。
2: Let love one.Let love one.
0: One. 拖长，
1: 嗯，
0: 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很高。
1: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容易脚下踩不住。
0: 一个幸运球，
1: 连续两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0: 控短长半收台，连续好球，一上来自己调动得很不错。我觉得也是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会预计到今天一上来可能会遇到困难，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太快了，威尔伯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中间偏反手的这个点。
1: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整个的风格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所以在这种多板的相持上旋球相持输完一分之后，我觉得不要受影响。
0: 嗯，
1: 因为你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可能整场比赛你都绕不开这个环节。
0: 没错，然后被对方算到了一分，
1: 这个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打自己的节奏。
0: 是的，
1: 对，别跟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就是这个越打越快。
0: 发一个转不转，
1: 好球。
0: 形成多板之后，其实温瑞博渐渐就体现他两面这种实力的厚度了。
1: 嗯，
0: 还是中路的这个球会始终让温瑞博别扭一点，
1: 因为确实他这个相对身高比较高，有时候中路的让位没有这么快，
0: 他会有一点用这个身体去找这个球的位置。5-5，菲利克斯拿发球，这一轮比赛的节奏明显就加快了。
1: 对，而且我感觉其实刚才那分有点温瑞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温瑞博这种比赛的经验上也是一个考验。
0: 菲利克斯今天和松岛辉空的半决赛7局一共才打了43分钟。
1: 嗯，某种意义上松岛辉空其实也是发球比较快。
0: 对，但其实在中国队当中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小可能
1: 每分都扣得比较细的，
0: 对，训练体系比赛体系里从小就是养成的这种习惯。
2: 7-5，
0: 高吊球给到对方的反手很容易被反拉，反手扫了。
1: 而且在这尤其在这一局正手有3个这种进攻的失误，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懵啊，还是想办法先咬住比分。
0: 接发球站不住位，现在菲利克斯也是频频的发长球啊。
2: 8-5，
0: 两个长球，
2: 6-8，
0: 把这局面给扣住了。
1: 嗯，大家也是全部到场，都在给温瑞博加油。
0: 嗯，
1: 好球，
0: 7-8。
1: 嗯。有的时候不要着急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拼快，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落点包括旋转上看看能不能制约一下他的速度。
0: 挺长，
1: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对的，
0: 设计是好的，自己还是打得有一点凶了。

0: 不给冷静的时间啊。
1: 嗯，
0: 马上开始下一个。
1: 像这个球也是，其实在接发球的时候没有完全踩准节奏的出手。
0: 但是在场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对手。
1: 对。
0: 所以只能做的就是调节自己。
1: 你看他其实每一个接发球都是在用第二点再去接，并没有都完全踩到自己舒服的节奏上。
0: 好球，
1: 好球，
0: 射手的一个反拉。威尔伯其实他退台之后正反手都还是有这种绝对能力的，像重炮一样的选手。现在看他目前的这个打法体系，我个人感觉其实有点像雨果。
1: 嗯。
0: 我这一局的两个长球都被勒布伦准备到了。
1: 是的，其实这两局我觉得也就用了10分钟。
0: 嗯。
1: 还是，尤其在接发球轮次上，还是节奏上没有完全的把勒布伦拖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好球，
1: 好球，
0: 一分一分的耐下心来打。
1: 对，
0: 漂亮，
1: 这个落点好，
0: 发到对手的反手小三角。
1: 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中间正手肯定是要弱于他的反手位的。
2: left two。
1: 形成到这种局面上，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我觉得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2: Let one two。
0: 好球！
1: 好球！
0: 比赛蹭着旋转。
1: 嗯，还是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先去突破。包括他可能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他的中间正手先出问题。
0: 这局其实温尔伯在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啊，想要这个发转不转发的软一些。
1: 换了一个位置。
0: 对。3-3，
1: 自己发球轮次没有特别好的发抢的机会。
0: 嗯。两人互相都是在限制对手。
1: 嗯。这个反手搓，节奏上还是有变化的。
0: 嗯，擦边了。发完之后感觉自己有点没太想好。
1: 对，
0: 要叫暂停了。
1: 中国的队员大家还是习惯打一些套路。
0: 嗯，
1: 无论是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习惯来到自己的熟悉的套路里。但是可能跟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他的这种一会儿搓长一会儿拧拉，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的这种变化上，就容易给你把比赛打乱，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现在也要看温瑞博很多这种调整，包括说很多是意料之外的球怎么样去处理。
0: 好，我们看看这一分钟暂停回来之后温瑞博的表现。4-5。
1: 所以现在确实是对温尔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包括对他的这种心理的抗压程度也是啊。
1: 对，
0: 好球。因为打决赛和前面几轮还不太一样。
1: 嗯。好球，
0: 好球，
1: 这两个拧拉的质量很高。
0: 暂停回来之后接发球有一些主动拧拉，追到6-6。 换一个高抛。
1: 好球、哦！
0: 这是极被动当中转出来的，这个板完全被顶住了，反手扛的还是很被动。这一板反拉直线转出来了，
1: 再来。他长球的效果都不太好。
0: 嗯，而且今天感觉菲利克斯算威瑞博的长球都算得很准啊。嗯，三个长的全部被他侧身拉到了，这也反映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阅读对手的一种能力。
1: 嗯，这个球自己的长球盯的还是保护的不错，8-7。
0: 哎呦，被挤到了。
1: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选择发了一个中间场，确实我觉得第一次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在接发球上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嗯，尤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可能在队内比赛就没有见过这样去打比赛的，自己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有点着急了。
1: 因为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其实这个正手的机会球失误还是挺可惜的。
0: 回短再回，
1: 好球，
0: 生扛了一把。嗯，
1: 这个球自己中间的这个反应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这球发丢了。
1: 嗯，
0: 现在温润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想办法咬住比分，其实就有机会。
0: 对，小心长的拧拉看一板，
1: 好球，
0: 真能扛啊。这样温瑞博是在极被动的情况下11-9咬下来了一局，现在将比分追到2-1。
2: Sir, love all.
0: 高抛。
2: One love.
1: 着急，
0: 对，发的其实效果还不错。现在前三板当中自己有一些设计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1: 整体的我觉得指导思想还是要咬住比分。
0: 嗯，
1: 好球，
0: 又是扛下来了一分。
1: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嗯，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对，有的时候背面也在发球。哦，擦网之后又快速偷了一个长球。所以可能威瑞博在跟菲利克斯在比赛的时候，接发球主要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多的放在盯长球上。嗯，勾手，哎，这直线发的好，
1: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
0: 嗯，
1: 还是在前三板上给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威胁不够大。
0: 嗯，
1: 基本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能够比较舒服的去先上手。嗯，像这种球都是太被动，
0: 对，完全都是在防守当中去等对方失误或者是寻找转机，还是在这个前四板上占不到优势。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咬住，尤其是自己的第一轮发球，两个无谓失误。

0: 往正所谓去捅了捅，就这是一个好想法。
1: 嗯，
0: 包括如果要搓长，搓长的落点也可以来回的变化。
1: 哇，
0: 又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嗯，防守的能力真强啊。
0: 嗯，
1: 四板吧应该。
0: 对，连扛了三板，第四板转过来了，赌直线。接好这一轮发球，都是长的，漂亮！哇，好快啊！
1: 好球！
0: 针锋相对的一分啊！
1: 嗯，这一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嗯，菲利克斯勒布伦马上就要暂停了。
1: 这一分非常精彩，
0: 对，
1: 希望通过这一分，给自己在整个相持段提一些这种士气，
0: 嗯，
1: 包括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嗯，
1: 小心长球。
0: 对，要反手小三角。
1: 哎，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
1: 对，慢慢也是把比分咬了回来。
0: 嗯，
1: 确实运气不太好啊。
0: 确实个子高的球员他就没有这个个子稍微小一点的球员他的二次启动或者调节那么的快，所以就是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应该是还了一个擦边。
1: 嗯，还有机会。
0: 嗯，这一局温瑞博士从2-8落后，现在是还落后两分，9-7。
1: 这个突然的通常确实是温瑞博没有想到，之前一直都是在回到温瑞博中间正手位短球，
0: 背面发过来的。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真的是变化多端啊。这是黑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1: 这个球也是没有，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次启动，二次判断再去出手，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时机。
0: 对，
1: 相对来说为了求稳都是选择先上台先慢搓长，确实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被动的。
0: 嗯，这局一上来开局一定要打好，尤其是自己先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有很多这种台内的主重搓长啊，
1: 确实给温瑞博的这种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你可能上手质量不够的话，就会面临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两边反拉，所以温瑞博有一些自己的底板无谓失误。
0: 好球。
1: 嗯，再来。
0: 接发球还是没踩住第一点。
1: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发球的晃动包括他在出手的突然性，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
0: 好球。
1: 好球，
0: 还防得够坚定啊。
1: 嗯，现在我觉得也是更加坚定的正反手都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0: 是的，
1: 两边打你一面，
0: 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和今天打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是相同的。
1: 嗯，这个球也是想拧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给温瑞波的压力一定是比张本智和要大。
0: 对，而且他也是这种直板的选手，搓摆包括他的反手拧拉也很不错。又是一个极长。

0: 因为张本智和相对前三版还是会比较平稳的过渡到相持阶段、
1: 嗯、
0: 会进入到温瑞波喜欢的这种的相持阶段上。
2: Left 5-2、
0: 好球，
1: 3-5。
0: 好球，
1: 漂亮。这一旦进入到相持段，其实温瑞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顺利
0: 的。是的，
1: 就是打这种攻防的绝对能力。
0: 但现在在整体的全面性上，包括可能在无谓失误上面，温瑞博要还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
1: 对，好球，
0: 好球，
1: 还是把这个局面给咬住了。
0: 对，还有机会再来，
1: 两个长的，推到远台拔住对手。菲利克斯也是稍微减了一些力量。
0: 还是这个球接发球一下变被动。
1: 确实，菲利克斯打球他不太按这个套路出牌。
0: 对，但是在这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里，他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对，一般运动员可能一个长球开出去被对方给接了之后，也不太会再发第二个了。好球，两条直线。
0: 好球。两个人其实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这种多板的硬碰硬的相持。
1: 对，是有这种剑拔弩张的锐气在。哎呀，这
0: 好球，
1: 虽然发的质量不太好，被对方侧身扑到了、但是好在温瑞博这个防回来了，
0: 这一分很关键啊。
1: 对，挤着给防了一个回头。菲利克斯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啊，点了个赞。这局自己的连续发动正手第二板发力失误第二个了。手感还是很好的，
0: 所以其实关键的这个两个比分上自己主动拉丢一个、还是有点可惜，没有咬住比分。
1: 7-9，
0: 好球，
1: 出手很坚定。
0: 现在我觉得温瑞博可以打的这种大陆球再多打一些了、因为现在在相持阶段已经没有那么下风了，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
1: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整体今天前三板的一个比赛的能力上。菲利克斯的这个就发球轮的得分率58.7%，温瑞博不到50%。确实在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越要弱于对手的。
0: 而且我觉得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经验上、调节处理球上，现在是显得要好一些。
1: 菲利克斯的赛点，
0: 好球，
1: 追回一分，
0: 再来，
1: 哎呦，一个小运气球。也是暂且将温瑞博从这个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把、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10-10，
0: 向后发球，
1: 对，
0: 好球，
1: 比分反超。
0: 这个时候还是防守还是很过硬的、而且这个球其实没有选择连续再加力了，选择先稳防上台。
1: 哎呀，侧下网了，11-11。

0: 反手小三角。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是4-1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获得了2026年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首先温瑞博这一战其实持外卡参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而且真的是虎口拔牙赢下了那么多的大种子选手，闯进到决赛本身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个决赛当中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前三板的表现，包括他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握，他的变化要优于温瑞博。
1: 温瑞博的这整体的实力要更全面。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站的重庆冠军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颜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温瑞博，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小将。那么他在今天的 WTT 重庆冠军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要迎战的是德国选手邱党。目前中国选手温瑞博是2-0领先德国选手邱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在转攻之后没有连续下去，把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球又是还是在接发球上，摆短猫高。其实我觉得现在温瑞博的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明确的，尽量少和邱党的前三板纠缠。
0: 对，基本上都是劈长球啊。
2: 3-1

0: 直接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在正反手的这种质量和均衡，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护台的速度上，温瑞博还是有优势，但是前三板不能太被动。第三局的开局几分都是在前三板上自己出现的失误，
1: 这开局节奏打的也是有点急。好球
2: One five。
1: 这会儿感觉其实邱党有点把这个整个人放下了，
0: 对，因为大比分已经0-2落后，其实现在并没有像我觉得并没有像前两局很着急，一上来再开局就想建立优势。
1: 这球还是拧得很转的，
0: 确实我觉得可能温瑞博在发球上，我觉得应该在后续的这种训练上应该在
1: 哎呦，邱党今天这个发球怎么回事，一局一个啊。温瑞博可能他这个从小他就是属于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前三板不会抠得特别的细，这个可能跟发球啊接发球都得在后面慢慢培养的时间去再优化。
0: 对，而且随着这种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会越来越在这个精力上往这个前三板多放一些，我觉得
1: 就是感觉自己有一点慌在场上。
0: 没有打到自己想要去进入到的这种相持的这种状态上，更多的这局确实有点偏被动了，尤其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1: 好球，慢慢打，一板一板去打。
0: 对，

0: 这球其实接发球没接好啊，但是防守的这一板质量很高。看看如果再咬上一分，估计邱党得暂停了。切了一板。
1: 这一分也是上手的质量不够，被邱党直接反拉。没关系，把握好这个发球还有机会。
0: 我换了一个发球，
1: 换了一个落点。现在这个接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对，本来是想跳上去可能去拧的，邱党开了个长球。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验问题，在前两局相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你的出手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果断一些，但在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那一分呢，如果选择反手拉上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相持，可能你给邱党的这种压力会持续的增加，但你直接的一个持发球，你看如果这分拿到的话又回到9-9。
0: 对，
1: 因为七局四胜，如果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0: 哦，这长球质量发得很高，
1: 那要叫暂停了。
0: 现在温润博还有一个发球，9-10。回来还是长球，手也不软啊。这球也是准备发完就侧。

0: 的。张现在温瑞博追到了10-10。
1: 嗯，接好这个发球。好球。
0: 邱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软，
1: 是
0: 这球他也没自己没敢去上手啊，搓长
1: 看看发球的选择。
0: 嗯，跳过来拧了一板，哦，这局完成了逆转啊。这样温瑞博现在在场上是3-0领先邱党，8-10落后的情况下，两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1: 嗯，有机会还是敢于直接给到邱党的正手位。
2: Want to serve, love.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局。第六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
1: 嗯，
0: 就像严安说的，对于温瑞博来说，其实要把这一局当做决胜局来打。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
0: 嗯，
1: 太着急，有的时候一板球直接得分了。
2: 修了，
0: 要小心。
1: 邱党也会去提防温瑞博跳过来拧了。
0: 嗯，好球，
1: 好球。搓长还是要有一些突然性，意图有时候太明显了的话，可能对手的进攻相对上手就会空间更大一些。
2: 1-3，
0: 这开局一定要把局面给并住了。
1: 好球，
0: 邱党的接发球也出了问题。这个线路拉得好，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用非要追求一板的质量有多高，因为在前两局温瑞博打得好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优势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自己一着急了，一想要去在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去拿分的时候，就很多一板球的误位失误。
0: 这个确实是个幸运球。
1: 嗯，对，这个球相对来说邱党看似在进攻，但已经局面已经相对不利了。
0: 我们看这会儿前三板的这个得分率，温瑞博还是有点下来了。
1: 嗯，
0: 上一次出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是超过了50%。邱党今天的这个正手短的调打真是失误的够多的。
1: 嗯，
0: 4-4。
1: 其实这个搓长搓的效果还不错。
0: 嗯，
1: 那确实这个球邱党下意识的这种上手落点和弧线控制的都不错。
0: 5-5，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被今天被顶住了好几个了、
1: 嗯、有很多球正好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球挡都罚长球了。
2: Let's 6-5
0: 机会啊，
1: 而且在这个比分非常关键啊。
0: 嗯，现在中局温瑞博落后两分，换一个高抛，这球好像发的有点擦边啊。
1: 嗯，擦网。
0: 啊、擦网了。
2: Left. Six or seven.
0: 看着对方的这个站位去拉的，
1: 是的。其实你看这种质量的上手，包括这种质量的衔接，
0: 就够了
1: 啊！对，
0: 还是把局面咬住了，7-7。好球！
1: 好球！
0: 啊，有准备了。
1: 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对，想好，不用非要勉强一定过来拧拉，先盯住自己的反手长球。
0: 嗯，
1: 短球好摆可以摆它一下，不行就选择错长，然后去打相持。这局应该有三个正手的失误了吧？
0: 对，出界的也是有点多。现在8-8换过来自己发球。这一轮的发球很关键，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想好啊，就是发完了想跳过来，一人一个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现在是来到了9-9。
1: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比拼谁的错误要犯得更好了。两个人在这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自己的机会球，或者说关键比分节点上的机会球失误。
0: 嗯，而且温瑞博这个时候不能太着急，完全扑上来，
1: 对，
0: 很容易被对方去偷长。嗯，球挡反手先加上质量了。
1: 嗯，这个球有点可惜，先拧拉起来。
0: 这样球挡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10-10。
1: 这球是有准备对方的错长了、
0: 嗯、对，而且其实正手去摆一些摆短也不错，因为现在球挡其实他抢的也不是特别凶，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摆一下和拧一下形成的局面都差不太多，
0: 还是勾手的极长。
1: 嗯，
0: 温瑞博的这个长球发的是真好，
1: 这个球还是啊，注意球挡发自己的反手地线长，然后在正手的摆短上，或者说在正手接发球上想好怎么处理。
0: 温瑞博的赛点，快拉进攻，哇，发 反手对反手，呼，球挡还是。

0: 连续暂定，连续的加质量、啊。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温世博打的没毛病。
0: 嗯，
1: 确实这个球的发挥当中，邱党确实要好一些，没关系。
0: 对。11-11。
1: 好球、
0: 啊！这个球自己想得很清楚啊。
1: 这个球出手非常坚定、而且这个直线变得质量非常高。
0: 开完长球直接压直线。
1: 对，找到机会还是要主动给邱党正手。
0: 这个也是属于关键分上灵光一现的变化呀。
1: 对。
0: 第二个赛点。
1: 11-12。注意落点。
0: 还是能感觉温瑞博有一点紧张。
1: 嗯。
0: 哇哦，邱党回敬了同样的一分。
1: 这两个在赛点上，我觉得温瑞博的发挥都没什么问题、确实，这两分，或者说在时评之后这两个人的这个四个得分都非常精彩，
0: 都打得很好。12-12。
1: Referee。这个时候，突然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还是要专注想好自己的发球。
0: 比赛稍稍有一点被中断。12-12。
1: 好球！
0: 那个罚球抢攻。
1: 其实你看，所有的得分都是在邱党正手的。对，所以暂停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在接发球上，或者说在上手上直接就给到邱党的正手。
0: 有很知道连续强调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往他中间，往他中间。
2: 他发长了，给拉起来，能让他抽你，能拉直线，拉直线，拉完直线往他往后面直线，拉完以后人往前再防一防，明白吗？啊，他就会全你只要稍微有点他全这么抄你直线，再围回来就完了，好不好？啊，场上注意好节奏，在其中一瞬间相信自己，明白吗？能拧就拧。要摆不了，直接就搓出去。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正，只要这一瞬间相信自己。
0: 感觉教练比运动员还急。
1: 因为有时候确实坐在场下会，我个人感觉要比在场上运动员要更紧张一些，因为运动员投入到比赛当中，他没有相对场下看比赛的这么紧张。
0: 好，现在是温瑞博的第三个赛点，邱党发球，摆短。再回摆，邱党也没上手劈长，形成对拉，
1: 好球、
0: 终于拿下了呵呵，给小伙子紧张坏了。这样在第六局当中呢，温瑞博士把握住了第三个赛点，从而以4-2淘汰德国选手邱党，闯进了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四强。
3: 欢迎大家回来， 高翰，刚才这两场比赛真的是精彩，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呀。
4: 是的，温瑞博和费利克斯勒布伦呢，两个人的打法也都是各不相同。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相持能力扎实厚重，而费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能力全面，近台的速度衔接快，并且前三板变化多端，所以两个人确实是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3: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0: 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温瑞博、费利克斯、勒布伦还有邱党呢，他们都是玩旋转的顶尖高手。
1: 没错，因为旋转呢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的相持的上旋球，费利克斯隐蔽多变的发球，还有邱党他的直拍横打的旋转，其实都是玩好了这个小元素，掌控了比赛的局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旋转呢，就是乒乓球的灵魂。
1: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更是把旋转追求到了极致。
0: 乒乓球它是有上旋球的，有下旋球的，还有侧旋球的。
1: 没错，上旋球呢会比不旋转的球更早的落到台面上，乒乓球弹台之后向前下方急剧前冲的势头也比不旋转的球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当对方接球的时候呢，上旋球还会给拍面一个向下的摩擦力，而同时拍面自然会给球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上旋球更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0: 你看这个接下旋球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直钻网底，这是为什么？
1: 那当然是因为吃旋转啦，吃下旋啦。当球落到对方球拍的时候呢，会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球拍就会给球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所以啊，接下旋球容易直钻网底。
0: 那侧旋球呢？
1: 哦，侧旋球我拿发球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选手，我正常第一种顺旋转，我摩擦的是球的左半部分，这样发出来的是左侧旋。我还能发出左侧上和左侧下，那如果我发勾手发球，我就摩擦的是球的右部，那就是右侧旋。右侧旋呢，又跟右手的逆旋转的发球这样发，同样也都是摩擦球的右半部分。
0: 就是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旋转，对不对？
1: 一句话总结，旋转很多，丰富多变，而且绝对没有可以复制的旋转。
0: 看来旋转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就是乒乓像陀螺，旋转定输赢。那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很多旋转的干货，小朋友们可以扫码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2: 一起去观赛。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一场德比之战。这场比赛也是在快曼和孙颖莎之间进行。好，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快曼。哦，
2: 哦，好球！哇！
1: 第一个球来回的擦网，还有一点擦边。

0: 1-2。
1: 七局四胜的比赛，我觉得两个人在，尤其队友之间在开局上面就明显没有5局3胜那样，有的时候争抢的拼的这么凶了。
2: 都是会慢慢铺垫，慢慢打。
1: 嗯。相对来说，可能战术的变化还是围绕着可能今天对手的这种发挥，并没有说上来会自己特定去布置一些抢开局的这种。上来孙颖莎的开局还是在节奏包括自己的这种处理球上显得要更合理一些。
0: 嗯。
3: Keep quiet, please. No flash, please.
2: 一个发球抢攻。
3: 1-5。
1: 自己的发球轮上，还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发抢上做一些文章。

0: 开局两个人的节奏都打得不是很快。
1: 对。哇，好球！
0: 这球快慢顶了一个重复落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正手的这板快带已经保护的不错了，但是快慢反手位的这个连续的衔接也是准备很充分。

0: 打球。
1: 这是一左一右的比赛，两个人相持当中还是要打这种线弱点的变化。
0: 谁的这个反手斜线能率先去给对方撕开，其实在整个的这种线路上就会有一些优势了。
2: 3-7，
0: 一个半途台机会球没有拉到。

0: 互相盯住中间正手，
1: 嗯，
0: 啊，又回到反手位。
1: 确实，这个球就是快慢的特点，他的这个护台很近，然后速度很快，尤其是当相持当中你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总能还是很快速的去再顶一板回去。No flash, please.

0: 哇，好球啊！A过。这个球也是在超出身体范围的时候又防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啊。手伸着去防的，版型有一点像切出去的。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1: 连续的给到快门的正手。

0: 确实有的时候感觉已经在相持当中压住快慢了，但是你突然给了他反手，他反手这一下也能够围回来。
1: 看到这个球快慢的一个线路变化。

0: 其实，在第一局孙颖莎更多的是打这种搓长防守的战术。
1: 嗯，有一些球快慢在进攻，但是进攻目前杀伤力不是特别的够。
0: 对。
1: 10-6。这样第一局11-6，孙颖莎先胜。

0: 快慢 to serve love。
1: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到现在第二局，我感觉今天孙颖莎的这种战术也比较明确，接发球就是快速捅到你中间防守场，然后我无论是打反拉还是打防守反击，
1: 就是形成上旋球的对抗。
2: 对，
1: 这球质量很高啊。中间一般撇拉，
2: 好球。
1: 嗯，
0: 老

0: 包括今天在上手的落点上也更多的是直接来到快慢的正手。
1: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4-0领先。
0: 现在觉得快慢可能打的还是稍微有点乱啊，被这个孙颖莎的几个这个正手位直接拉穿之后，好球！这个球也是通过发球、反手底线长球的变化，给自己的这种强攻找到机会。
2: No flash, please.
1: 互相之间都是掰对方斜线，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打到这种快速相持的环节，快慢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是能够一直保持的，包括他，你看他这个斜线的大角度的调动。

0: 好球。
1: 这个球没有速度跟质量，这种中性给到孙颖莎的正手，确实那就是孙颖莎的机会。
2: 嗯，
1: 这种撅到他的正手肯定不是好球。
2: 这个球快慢拧拉，其实有一些晃动。
1: 选择想要去慢摆一个短。在开局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有意识的，在自己的这种进攻端，包括在连续上面，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2: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也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
1: 嗯，
2: 这球挑打的质量很高，
1: 嗯，
2: 快慢现在追到6比6。
1: 这个球挑打很突然出手。应该是在6比2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了6比6。
2: 6-all。

0: 分的这几分，快慢在场上落点打得很开阔。
1: 嗯，包括我觉得他的这种反手底线长球，也是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个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是一个快慢自己的机会球失误。
0: 嗯，
1: 7-7，那这个发球就很关键了。
2: 7-0。
0: 一个推劈到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嗯，看出不转这个球推的还是挺果断的。这时候想法是好的。
0: 嗯，
1: 发完反手长球之后的这个反手给到快慢的正手。快慢也是在第二局把比分反超了。
0: 快慢这个球反手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嗯，
0: 现在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还是这个直线的极长。
1: 嗯，这局应该发了有三个。
0: 嗯，这样11-7，快慢是逆转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1-1。好，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2: Third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这球拉得好转，
1: 而且这个球的节奏快慢，还以为孙颖莎可能会拉一个比较快的直线，所以这个球没有合上力。

0: One,
1: 其实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面临同样的局面，反手的这个斜线如果不能给出高质量的话，这个对方的这个正直接给到对方的正手，确实在后续的衔接上就会一下落入到被动。
2: 你是发到孙颖莎正手位的一个半长球，
1: 嗯。

0: 那盯住了这个长球了。
1: 对，其实连续的两分都是直接一板得分，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底线长球吧，我觉得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
0: 过去的十六分当中，快慢赢下其中的十三分。
1: 这分还是在旋转上，我觉得加了一些变化。孙颖莎也是在不断的在调动自己，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在近期能够看出，可能运动员整体在这种精神状态上还是有一些疲惫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比赛除了这个体力的消耗之外，更多是精力的消耗。
1: 对，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体力要好恢复一些。
0: 嗯，
1: 打到他们这种级别，有的时候确实精力上消耗非常大。
0: 还有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平时说的这种情绪能量上的消耗，
1: 对，
0: 因为毕竟一次比赛你要经历很多，包括赛前的紧张的备战，比赛当中激烈的争夺，赛后你需要去平复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喜悦，或者是这输球之后的懊恼，你都会需要精力去恢复。
1: 好球。在这几分上，我觉得孙颖莎还是会有一些提速的，包括其实现在可能有时候这种舟车的劳顿也会比较影响运动员的这种精力体力的恢复。上一站打完回来，然后下一站又要出发。
0: 对，
1: 这个球凯曼接发球摆短的这一下是舵的比较转，你们听到刚才的突然的那个加速度，手上的摆短。
0: 6-4，
1: 这个球拧拉的质量不够，反正现在我觉得有意识的在对自己的第一板上手啊。
0: 对。加强了底板上手的质量。
1: 对，
0: 哦，这个球快带直线是一个好球。
1: 快速的捅长之后，这个球带了一板直线，确实让孙颖莎在后续连续的进攻当中没有想到这个落点。直接得分，这个球没有选择发这种极长球，而是选择发了一个这种偏下旋的长。
0: 两个长球。
1: 嗯。哇，好球！最后擦边了。
0: 擦边了。A6。两人这个球打得像百速的训练。
1: 对，速度非常快。

0: 他也是连续的追分，现在来到8-7。
1: 这个球搓长搓的速度，包括这个落点也是非常的深。
0: 8-7，快门今天的左膝上也是打了一些肌贴的保护。
1: No flash please。

还是选择同样的接发球手段，但这个球明显没有上一个球接发球的质量高，而且这一分快慢也是有准备了。

0: 要求。快慢接发球，冒高之后，这个球选择反手拧直线。
1: 8-9。哦，快慢这一局吃了两个这个侧身的长球，
0: 嗯，
1: 两个球都是拉出界了。
0: 这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像上一个，没有想说发这种极长，还是想带一些下旋的。9-9。

0: 这球应该是快慢算好的一个发球抢攻，
1: 对，
0: 没有拉上，
1: 还是可能觉得这球是个看到机会之后这一板球多少太像得分了。
0: 过去的八分当中，孙沙打了一个6-2，10-10。
1: 好球！
0: 孙沙正手提速了，
1: 还是选择继续发快慢的反手底线长球。这个球快慢明显是加了一些保险，
0: 因为前面这个吃罚球拉出界了两个，
1: 包括上一分也是中间位的这个正手失误，所以这个再用正手的时候一加保险，这个质量明显就不太够了，被孙颖莎反了。快慢也是在孙颖莎的这种正手位，连续在进攻这个落点，
0: 中间正手。

0: 这个球没有选择去加速啊，拖了一半快慢的反手，这个球快慢还是太着急，想要去在这一半下手了，所以可能有时候在关键分上还是看看谁，我觉得在出手的时候心理抗压要更强一些。
1: 用条直线
0: 哦，
2: 超过，
0: 但确实一让快慢它的这种速度衔接一起来之后，它的这种持续的速度给对手的这种压迫还是很强的。
1: 嗯，其实过去的这两三分相持当中，快慢都是有点把孙颖莎给打退了。
0: 对，这连续的两个直线，
1: 12-12。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发的比想象当中还是沉了一点，奎曼还是太想把这个球推出速度了。

0: 这直线拉的也是出手很凌厉啊。
1: 嗯，
0: 再一次的打成平手，13-13。
1: 好球！这个球也是看到快慢侧身的这个进攻质量不高，
0: 对，
1: 一下把这个自己正手的这个空档暴露出来。
0: 所以侧身现在是双刃剑啊，看似是主动球，但一旦质量不高或者落点不好的话，
1: 是的，
0: 也会暴露出很大的空档。投出了一个极长，
1: 两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其实都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我们今天这膝盖上的肌贴可能是不是扯得他有点不太舒服，哦，直接撕掉了。
1: 嗯，而且确实有的时候你在这种大的范围跑动之后再一出汗，它的这个粘性上有的时候就会开。
0: 嗯，哦，这个接发球其实接得挺有想象力的。看一下
1: 这个球也是一板过了。

0: 这个清房。这样这一局是16-14，快慢最终拿下，目前是2-1领先孙颖莎。
1: 这个时候反手给这个直线确实给的落点太大了。这个球已经给到这个直线的外沿。
0: 嗯。

0: 盒子在动，
1: 盖时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时冻干薯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好，来看看第四局比赛。
1: 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现在这种单一的搓长有点太被动了。
0: 嗯，但是前三板上快板更主动的进入到相持。
1: 嗯。

0: 加强了上手第一板的质量。
1: 对，因为我觉得队友之间都非常的了解，如果是让这个哪一方先轻易的上手进攻，确实在相持阶段防守的一方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0: 嗯，

0: 调打，
1: 打球。对，我觉得在接发球上有搓长有摆短的这种配合。
2: Let three two。
0: 这球是一个侧切，
1: 快慢今天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现在发的也比较多。

0: 两个人也都是在发球上，今天长球的这种变化或者牵制要更多一些，直接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的对抗。
1: 有的时候女线上的比赛就是要比今天相持的能力，谁相持打得好，可能今天就是绝对上风一些。
2: No flash, please.
0: 站在正手位了。变了一个反手短。

0: No flash, please. For all. Five more.
1: 今天孙颖莎一跳过来拧拉，快慢就侧身。
2: 嗯，
1: 所以确实一是两个人非常熟悉，二就是可能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
2: 这两分还是快慢算的比较细的。
1: 拧拉之后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2: 这是吊右压左。
1: 嗯。

0: 是在反手这条线上，快慢一直能够保持很快的这种速度。今天给孙颖莎的这种压力也是不小。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第四局现在中局比分被拉开，快慢现在8-4领先。

0: 还是我觉得正手的这个直线打开了局面，可能今天两个人看看谁能够在两条直线上先去给到对方压力，因为我觉得想在斜线这条线路打穿对方还是比较大的困难。
1: 正手的一个法拉直线，
0: 对，无论是可能反手的直线，然后包括正手的直线，相对还是这个线路一是短，二是这个线路可能能够效果更好。

0: 好球！中间挤了一板，紧接着撕出去。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1: 还是反手底线长球，今天这个反手底线长球，我觉得其实双方发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哇，又是一个正手直线。这样暂停回来之后，凯曼连得两分，是赢下了第四局，目前是3-1，领先孙颖莎。
0: 两个人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这个斜线如果给的质量不够啊，对方都是会从这个正手位从直线去突破你，所以对两个人的要求就是，在反手这条线上，你要保证速度的同时，你给到这条斜线，你还得出质量。
1: 对，变线要变出质量。
0: 对，但是呢，你同时你这条直线如果给不出速度，那可能你又要变成保护自己正手的这个局面了。所以就是比赛当中可能有这个技术上的博弈，也有战术上的博弈。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王艺迪。王艺迪今天是4-3击败了申玉斌。
1: 快慢 ，please。
0: 款慢的这个击贴今天始终在出这个小麻烦啊。
2: 确实啊，好像刚才的那个裁判一直也是不太允许队医去帮忙的。
0: 可能除非是医疗暂停。
2: 对。
1: Fifth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我记得羽毛球的陈雨菲自己就特别会打各种固定打击贴，就堪称这个队医都得到肯定，比专业的打的还好。好，我们来看看第5局比赛。
2: 这个球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还是像刚才

0: 我们说的，你如果说你给到这个斜线的质量不够啊，那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对方正手直接的进攻。接发球冒高，第五局的开局，孙颖莎3-0领先。慢慢的发球得分，3-1。好球，选择发一个正手位长球，这个球肯定快慢是没有想到的。
1: 这分孙颖莎持续盯住了快慢的正手半台，正手中间再顶一个中间。
0: 所以两个人的这种正手位想得分，还是要看这个直线。
1: 不坏的相持，孙颖莎这边连续加速。
0: 这一分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越打越靠前啊。在找到机会主动之后，也是丝毫没有把速度放慢。哇，好球！
1: 这个直线拉得有一些晃。

0: 哦，
1: 哇，
0: 快慢这边也提速了。
1: 嗯，今天两个人很多这种快速的相持，我觉得有非常像有时候南线的这种高质量的对抗。就是这个球速度快到已经确实没有时间再去拉手了。这个球快慢的直线防的也是落点很开。

0: 哦，漂亮。这球其实本身是孙颖莎先主动的，
1: 对，这般反拉之后，
0: 嗯，
1: 下意识这球还是有点侧切过来的，
0: 被快慢给转过来了。
1: 嗯，这球一侧切就不好再连续进攻了，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侧旋的，选择加一些保险，然后快慢的这个反拉。看孙颖莎会不会暂停？
0: 要暂停了。
1: 嗯。
2: Time out， 孙颖莎。

0: 这个球还是想要从孙颖莎的正手突破，但是这个球质量不够。也是来到了很关键的比分节点。
1: 翻回头，哦，这球快慢防住了一板孙颖莎的正手的爆冲，第二板就转。

0: 攻了。双方在这一局当中还是紧咬住了局面。
1: 好球，
0: 发了一个半出台，侧身爆冲，都还是盯住了对方的正手位来打。
1: 这一分还是掰断有点高，我觉得在这一局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想要去摆一些尤其是快慢反手位短球的这个球，但是一个是开局，一个是这一分上都是显得有些冒高。
0: 机场哦，这两条直线啊，反手的直线极长，正手的穿直线。
1: 今天快慢的这个反手长球效果是不错的，一直。
0: 这样双方在第五局现在是打到8-8。
1: 连续的两个半出台。
0: 就发的挺拱的。
1: 因为前面发这种纯上旋的短球，快慢推一个中间反手，其实这球推的还是挺沉的，不太好直接下手。这两分都是发的稍微长了一点。好球。
0: 这样现在孙颖莎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1: 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在调动自己的这种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0: 我们看两个人今天的发球轮的得分率都很高，68.5%对70%，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今天在接对方的发球的时候都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1: 快慢又追了一分。
0: 11-9，孙颖莎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3-2。
1: 其实这一分快慢也是有意识想要发半出台。然后其实你看这个球，他看到孙颖莎掉之后，他也是想要侧身反拉。
0: 孙颖莎这个球的弧线拉的是非常低的，所以反拉很有难度。
1: 而且确实在这种，持平以后，或者说就是这种关键的一分当中，对于侧身倒地反拉还是非常考验技术和这种心理抗压的。

0: This game 缓慢 to serve. Love ball.
1: 第六局上来，快慢还是这条直线的极长。连续两个，同样的发球。
2: 今天快慢在发球当中，尤其是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发完之后的得分率都是不错的。这一局的开局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关键啊。好球。这球也是给到了快慢的中间位。反手的直线得分。
0: No flash, please.
1: 这是一个机会球，
2: 脚下没有完全调顺，当到最后出手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可能可以发力的时间。这个球接的有点犹豫，还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给孙颖莎在整个接发球轮次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因为要防着快慢发长球，所以会牵制孙颖莎这个短球的注意力。一个发球抢攻，今天快慢的正手直线也是频频得分。这是属于打了两个身体的最近点，正手短，正手底线。还是正手直线。
2: 感觉今天快慢在自己正手位的这个，尤其是在直线的出手上要更坚决。
1: 连续的三个啊，正手穿直线的得分。这局孙颖莎吃了三个发球，
2: 没有把比分咬住，现在确实有点乱。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在2-1的那一分半出台的半高上，没有抢到第一点，想要去拉那个斜线，最后球已经稍微掉下来的时候再去选择拉斜线，失误之后，
1: 这样快慢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这样快慢是4-2击败孙颖莎，挺进到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两位中国队选手会师，半决赛将是由快慢来对阵王艺迪。
3: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这场孙颖莎和快慢的比赛啊，真的是太好看了。 刚才第三局呢打到了14平才分出了胜负，全程比分咬得这么紧，每一番都看得我好揪心呢。
0: 是的，这场比赛其实还是看点十足，孙颖莎她的正手进攻又稳又爆，而快慢的反手呢衔接流畅，速度也很快，两人是一左一右，这场比赛呀着实精彩。
3: 刚刚快慢登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一眼就发现他是左手握拍，左手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显得格外的亮眼。
0: 相对来讲，在乒乓球的职业选手当中，左手的数量确实是会少一些。这场比赛里呢，快慢也确实把他的左手的线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左手选手称为赛场的专属骑兵？
0: 是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到位的。左手选手首先在比赛当中从发球的那一刻，他们的站位开始呢就和右手不一样，这个也会让对手感觉视觉上有点陌生。另外在击球

0: 球的线路和落点上，相对右手来说也是完全镜像的。
1: 那在双打比赛当中，这个左手选手他的优势是不是会更明显？
0: 应该是说在双打比赛当中啊，一左一右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比如说金豆哥哥你是左手，我是右手，咱们在双打当中站位站好了之后，你把住一个桌角，我把住一个桌角，我们是不是各自就可以腾出手来用我们的正手来击球？这样呢，各自护住一个半台，跑动起来衔接也是一人一板，很流畅的，
1: 永远是在我的正手位，这样击球更有威力。
0: 对，而且也会更加的跑动流畅。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右手的话，你现在换到右手来，对方现在连续的打到我们的反手位置，一人只能打一拍，你打完了之后该怎么办？
1: 打完之后啊，往后撤，
0: 往前转，往前这样转，
1: 往前转，
0: 对，然后我换过来，你得转一圈，咱们俩得这样，你看，是不是？一人记一拍，
1: 走。
0: 这就容易被对手啊抓到两个右手相对来说薄弱的环节，就是自己的左半台反手的连续落点容易被对方限制住。
1: 所以很多队伍呢都会重点培养左手主力适配一左一右的双打阵容，对不对？
0: 是的，在日常的双打训练当中呢，也会通过不断的去给他们发多球，模拟比赛当中的线路，来增加他们跑动的肌肉记忆。
1: 所以左手的优势总结起来就是左手线路生巧变，逆向旋转难预判。
0: 不过对于我们小朋友们来说呢，无论你是习惯左手持拍还是右手握拍，只要你保持练习，找对方法，你们的球技都会稳步提升的。
1: 好了，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扫码来留言，下载你喜欢的观赛加油包，还可以参与互动，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哦。今天的观赛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2: 一起去观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委会，把蒋介石升为军事总监。你们想想，各军之上平白无故的多出来一个总监管制他们，他们心里边能服气吗？因此我们要尽全力争取他们，争取他们反蒋，即便他们不反，至少也可以使他们保持中立。
1: 文志雄，还有一点，蒋介石的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也都是共产党员，虽然现在被扣押了，但是在一军的政治影响还在，一军的很多官兵都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所以国民党的六个军，蒋介石不是1:5，是0:6。
2: 现在不管是几比几，都说明一个明显的道理，那就是革命者占绝对的优势。现在广州就有近万名的共产党员，只要广东区委一发动，就会有10万的民众站出来。我同意，立刻反击，
1: 马上通电讨蒋，削其兵权，除其党籍，公开事实真相，办他一个，违反党纪国法。
0: 事不宜迟，动作要快。
1: 行。
2: 但现在我千不怕万不怕，只有一怕，怕一个人。
3: 编年，是谁呀？
4: 我们的总书记
2: 陈独秀同志。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他前怕狼后怕虎，担惊受怕的。
0: 现在消息已经中断了，我们还能等到独秀同志的指示吗？
5: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0: 要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1: 对，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还在，我马上去一下。
2: 不行，我去过。
1: 又怎么了？
4: 他们现在也是前怕狼后怕虎。
1: 还是得去一下，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他们的支持是难以干成的。
2: 我跟你一起。
6: 如果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集中到肇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 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到了肇庆以后，就立即开会通电，严厉声讨蒋介石，指责蒋介石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
6: 能够吗？
1: 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就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们所用。只要我们摆好了阵势来对付蒋介石，蒋介石必然无能为力。
6: 不不不，
1: 季山家同志的意思是，
6: 如果我们这么做，就把蒋介石推到反革命一边去了。其实我认为他内心并不至于反革命，因为他是离不开我们军事援助的。
2: 蒋介石的尖刀是对着你们的。
6: 不，保卫我们的兵已经撤走了，他包围我们可能是意气用事，猜忌我们不信任他。我曾经向他反复说明过我们对他的信任，他还是很疑虑，认为我们会通过王经纬的手排除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蒋介石并不反对革命的，他只是一个多疑的人。我刚来到这里，你们可能认为我不熟悉情况，其实我对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认为你们所说的去肇庆找独立团的计划是不可取的，要是真的要打，即使

0: 各个军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军的兵力，加上武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也绰绰有余，而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刚收到我们苏联运过来的大批量弹药，他实力很大。就这点而言，我认为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我们还是看看情况吧。
1: 季山家同志倒是想得清楚。
0: 这两天我一直在算这个账啊。
1: 好，那我们再想想，问问在上海党中央的意见。
0: 这是应该的。

0: 夫人怎么下车呀？请吧。先生是来道歉的。不是道歉，是解释。那不还是道歉吗？
1: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吗？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好奇什么？
2: 我在想，他是真的一场误会，还是有别的原因？可以说是从误会开始，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切误会皆是机会。
3: 锦芳夫人。

0: 江同志，这是什么？
1: 这个汉字是他名字中间的一个字。
2: 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个中国字，这个字就是我蒋介石的介字。
1: 您能听得懂什么意思吗？
0: 听得懂。
1: OK。
2: 介，是由两根支柱支撑着的一个人。这两根支柱，就好比我们人的两条腿一样。一旦失去一条，那还能走吗？即便走，那还能走得快吗？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像我蒋介石的这两条腿，北伐打倒军阀，我需要这两条腿，既要走得快，又要步伐一致，鼎力合作。你们说，我真的能丢下共产党这条腿吗？
0: 说得好，说得好，蒋同志，你给我们对介字的解释，让我们彻底放心了。
2: 我们之前的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请同志们一定相信我，中山舰事件完全就是一场误会。
0: 既然是个误会，
3: 那就既往不咎了。
2: 谢谢，太感谢了。
4: 我认为陈独秀同志并没有看清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如果这次他在广州，中山舰引起的一切事件多么的惊心动魄，他会看到的。你知道恩来被关押的事情吗？
5: 我的判断，蒋介石在骨子里对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信任。
6: 恩来同志，你的感受我很能理解，但是我认为你的判断为时尚早。事件不是已经平息了吗？蒋介石已经撤回了对苏联顾问团的包围，而且把收缴的广州工人纠察队的枪也归还了一部分，还对外声称这就是一个误会。所以我认为蒋介石的话有一部分是事实。
7: 我是一贯主张针锋相对的，这两天的

0: 形势变化很快，但更印证了我的主张。虽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形势来之不易，但不要对国民党的右派抱有幻想。我们要小心谨慎，处处提防，千万不可坐以待毙。
1: 张国焘从广州发来的电报大家都看了，中山舰事件也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我们中央是不是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2: 去给广东区委发指令吧，蒋介石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不能用惩罚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关键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
3: 汪精卫不是已经离开广州了吗？报纸上都有消息了，
4: 也许是个假动作呢。
2: 一块石头放在写字桌上，它叫镇纸，如果掉到地上就有可能是绊脚石。
5: 蒋介石这块石头起码到现在为止它还在桌面上，没有掉下来。现在局势微妙啊，我们党的每一个决策失误都会被别人利用，所以我们要如履薄冰，这不是胆怯，这叫智慧。北伐在即，国共两党一定要团结，团结再团结，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0: 谁回来了？
1: 爸爸。
0: 拿去给爸爸看看。
1: 爸爸，你看我写的字漂不漂亮？
2: 好看，阿英都会写字了。开会啊。
0: 嗯。
2: 把妈请出来，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吧。
0: 好。
3: 妈妈，开开，快点开开。
0: 妈，你出来一下。润芝说要开个家庭会议。
3: 哎，来了。
2: 坐吧。
0: 啊。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3: 哎、来到外婆这来啊，你爸爸。哎呦，开开会啊。
2: 目前看起来广州也待不久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回湖南老家去。
3: 哎呦，我们到广州才不到一年，这就要回去了？嗯，
2: 我最近的工作调动比较频繁，这几年又到处乱跑。我还记得夏英3岁的时候就从湖南的老家去到了上海。
1: 爸爸，我还学会了上海话，子子呼，我来呼。
2: 4岁那年又跟着我们来到广州。
0: 那广州话会说吗？
1: 母东母东。
2: 这几年风风雨雨居无定所，你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对不住你们。
3: 哎，这话不对，不能这么说。我们也是看着你每天操那么多的心，受那么多的累，我们心疼你呀。我们就是跑来跑去的，多去了几个地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实话跟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就在昨天5月22号，国民党召开了2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排挤共产党的议案。
0: 什么议案？
2: 整理党务案。这个议案就是借整理党务为名
4: 行排挤共产党之实，
2: 是蒋介石提出的。他蒋介石通过挑起中山舰事件，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全部赶跑了，
4: 汪精卫也给气跑了，一下子夺揽了广东省的军政大权。
2: 他现在的气焰嚣张得很啊，就是借着这股势头向国民党中央提起了这个整理党务案。这个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一直到省市级的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总人数的1/3。
0: 他还限制人数比例。
1: 爸爸，我懂，就是一个多数一个少数。
2: 你看，小孩子都看出来了。

0: 这个议案还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
1: 那你这个宣传代理部长岂不是当不了了？
0: 不但是我当不了了，
2: 连谭明山的国民党组织部长、
3: 林伯渠的农民部部长都做不成了。
1: 蒋介石真是够狠的。
4: 妈妈，我们不能怕很凶的人。爸爸说过，我们都是革命者。
0: 说得对，我们都是革命者。面对种种不利的形势，一，不要惧怕；二，要从容面对。现在我们共产党是退了一步，这一步是被逼退的。陈独秀忍让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忍让了，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合作的大形势还在，只要北伐的信心依然还坚定着，我们共产党员就要想尽办法把中国革命往前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把中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现在刚刚担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这一届共四个月，到了九月份，工作结束了，我们全家就回湖南。
1: 回湖南，这样就太好了。我也是这样觉得，想要闹革命，在哪儿都可以。
4: 爸爸，回湖南好，回湖南我也要参加革命。
2: 毛岸英同志一定是一位很好的革命者。
1: 我去看看。
5: 开会姐。
1: 是石头。
6: 毛部长，
3: 你怎么过来了？
6: 我被第一军赶出来了，不过我马上就要去第四军独立团报道了。
0: 我听恩来说了，你们第一军的很多的共产党员被蒋介石困了一个晚上。
6: 既然蒋校长不愿让我们待在一军了，我就想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我就去投奔第四军吧。我过去一看，那个团基本上全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一见到他们我就特别亲切，我特别开心。反正不管到了哪个军，我都一样扛枪打军阀、打帝国主义、打北洋政府，一样可以冲锋陷阵。
0: 说得好。
4: 叔叔，等我长大了也要去独立团。
6: 好，叔叔欢迎你。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啊，叔叔可能已经牺牲了。
0: 石头，不要这么悲观。革命斗争嘛，牺牲是有的，但我相信总会有人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6: 毛部长，您说的对。不过我得赶快走了，我这次来广州是来办事的，也特意过来向您告别。外面还有军车等我。
0: 好，万事小心。

0: 准杰兄，恩来，可算把你给盼来了。还记得在广州我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时候，你就邀请我去黄埔军校讲课，现在不当部长了，当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我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1: 阮之兄叫我来，我肯定要来的。
0: 走，带你进去看看。
1: 好。
0: 恩来，我们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1: 已经开办了6期了，你看，这里就是学员们上课的地方，环境很好啊。这一届学员有多少人？
2: 120多个，
1: 来自全国的20多个省，分布的很广。
2: 润之，我同意来这里讲一课，就是想表明我的态度。我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农民是中国革命。
0: 最重要的同盟军，说得好啊！如果有人跟你一个想法就好了。你说的是陈总书记吗？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党的一些同志认为陈总书记适度退让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觉得。
1: 保住了大革命的势头，但我认为，这其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我明白你的意思。蒋介石马上就要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了，党政军财都要归他掌握了。这就是我说的最大的隐患。
0: 可惜现在陈独秀没有看清楚这个隐患，鲍罗廷他也没有看清楚。到现在了，他们还在听信蒋介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态。
2: 是的，
0: 恩来，你能够过来讲课，我非常的高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一定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农民问题，要知道宣传农民、动员农民、组织农民，中国的农民。
3: 是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这个毛润之啊，一写信就7-8页，一写信就7-8页。农民，农民，农民。现在的焦点是北伐，是两党精诚合作。半年前，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一本小册子。 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哎，您看了没有？
4: 我看了，也只是泛泛而谈。
3: 我倒是赞同他的观点。他是批评我们党内啊，现在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呢，只注意同国民党的合作，忘记了农民，这叫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叫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呢，都觉得自身的力量不够，但是啊。 都不知道去何处寻找力量，何处寻找同盟军。所以毛泽东说啊，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就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当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啊。
4: 你同意他这说法？
3: 啊，我觉得应该特别重视中国的农民。
4: 我看这样吧，就让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多研究一下农民问题吧。
5: 提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庄副先生，您这个提议太好了。1926年7月9日，为了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6: 现在北洋军阀的直系和奉系正加紧联手，张作霖重点攻打冯玉祥，而吴佩孚呢，正在调集兵力，妄图攻打我广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及军阀之间的矛盾，现在应该实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
7: 这个方针啊，总司令跟加伦团长都是拥护的，也就是首先消灭。 吴佩孚军。
1: 再拿下孙传芳军，最后再歼灭张作霖军。
2: 总司令的判断极为正确呀、啊。那有哪支部队担任主力呢？
4: 总司令已经决定，由李济深将军的第四军率先攻打两湖。
5: 太好了，
6: 叶挺的独立团就属于第四军，就让这个团来打先锋吧。
2: 总司令，这个团有战力啊，北伐若要打住声势，首战必捷啊。
7: 说得好，
2: 张司令，现在这个团驻防肇庆，有2000多人，3个营，2个直辖队，团长叶挺是共产党员，当然了，这个独立团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这个情况总司令您是知道的。
7: 周恩来你约了吗？
2: 约过了，明天他就能来见您。
7: 好，
2: 总司令，那叶挺独立团来打先锋的事情，
1: 至于谁来打先锋的事儿，

0: 得让总司令再考虑考虑啊。
1: 燕达，那就让恩来明天中午过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2: 好的，
3: 请来。
4: 来了，
3: 总司令已经在等了。
4: 恩来，
2: 校长，
4: 抱歉，实在是抱歉，让你在造币厂待了一晚上，真的是误会啊。
2: 过去的事不提他了，
4: 你不计较就好。来，请坐。
2: 校长请。
4: 咱们浙江人都喜欢吃梅干菜，在军校的时候，每天早餐梅干菜一碟，你我都是必不可少的。
2: 校长还记得？
4: 当然，今天特地请你在这里吃饭。这虽然没有梅干菜一碟，但是客家菜梅菜扣肉非常的地道。咱们就借此一味相敬。
2: 谢谢校长。
4: 来，尝尝看。嗯，味道怎么样？
2: 诚如校长所说，家乡菜确实味道好，而且恩来以为梅干菜之所以味香，是因为它淳朴简单直接，所以恩来希望校长今天也以淳朴直接的方式赐教恩来。
4: 好，干脆，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2: 好，
4: 你建议叶挺的独立团做北伐的先锋，是贵党的意思吗？
2: 是。
4: 这是在试探我对贵党的信任？
2: 不是，是为了北伐的成功。
4: 看来你们是想争头功啊。
2: 我们共产党方面提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不是出于一党私利的考虑，也不是争什么头功。我们深知打先锋是最危险最容易损兵折将的，之所以提出共产党打先锋，是因为叶挺独立团是士气最高昂、战斗力最强，是能够打胜仗的，是有资格成为北伐先锋的。
4: 安来的话很诚恳也很直接，也娜曾经向我提出过你的建议，我同意，同意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北伐的先遣团。
5: 太好了，
2: 谢谢校长。
4: 坐坐坐，哎，吃菜
2: 啊，
4: 吃菜。哎，阿来，我非常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工作。
2: 校长，您不是把所有共产党员都赶出黄埔军校，赶出第一军了吗？
4: 你可以不回黄埔，也可以不去第一军，但我希望你过来我身边。毕竟总司令部刚刚成立，我身边缺人呢。
2: 校长，我
0: 恩来，我跟在总司令身边多年，我了解他。总司令爱才，特别喜欢能干的人。就比如这个蒋先云，总司令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也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担任共产党特别支部的书记，可还是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负责帮助起草北伐军所有的命令和文稿。你看，如此关键的机要岗位，总司令都没有回避共产党人。
3: 原来啊，总司令部对蒋先云的调令已经下发了。
0: 嗯，
2: 校长如此行事，恩来非常欣赏。
4: 不要光欣赏，还要跟我一起干，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2: 都打仗了，还谈什么吃亏啊？
4: 对对对，恩来说的对。那么，

0: 是愿意了。
1: 好，
2: 好，来，
1: 来，
2: 我们干一杯。
3: 校长，关于我的工作岗位问题，不是恩来自己能够做决定的，还是要请示我们的党中央。
2: 看来你还

0: 如果没有别的赐教，恩来就先告辞了。
1: 哎呀，恩来，这菜还没吃呢。
2: 就是啊，
0: 恩来记住今天的梅干菜了。校长，后会有期。
3: 来了，我去送。
1: 来，
2: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总司令可是很诚恳的呀。

0: 这可真够累啊！我邀请了他很多次，不为不诚恳，但是他始终不为我所用啊。算了，人各有志嘛。人在，人在啊。
1: 叶团长，
2: 周主任，
3: 辛苦了。
1: 周主任，我锻炼以上党员干部都已经完毕，请周主任训话。
3: 嗨，训什么话呀？我来就是跟大家谈谈心。辛苦了，
1: 请。
3: 走。
1: 同志们，下面请周主任给大家讲话。
3: 同志们，你们高举着北伐军。 先遣团的战旗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马上要进军湖南，与军阀吴佩孚迎头相撞了。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向大家道一声辛苦了。现在，饱受苦难的全体中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北伐。 盼望着北伐胜利，盼望着黑暗势力的倒台。同志们，你们感受到肩上的责任了吗？
1: 周主任，我们独立团誓死北伐！
4: 誓死北伐！
5: 誓死北伐！
4: 北伐！

在你面前的，是我们独立团各营、各连、各排的请战书、血书，甚至是遗书。

0: 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第八军第三十九团一部的配合下，于安仁北面的陆田龙家湾地区击退了直军四个团的进攻，已经进占了攸县，打开了北进通道。
1: 好，
2: 打得好，打得好。
0: 各位，我早就说过，共产党打仗是不怕死的。
2: 看来本总司令选叶挺这个团做北伐的先遣团是没选错，宣传一定要宣传，向全军刊发战报。
3: 是，
0: 田云，
2: 你告诉政治部邓艳达，让他在宣传措辞上不要太过火，要注意分寸，尤其是。 千万不能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传达我的命令，绝不能有半点折扣。

0: 叶挺独立团打得可真好，把咱们共产党人的威风全给打出来了。
1: 是，
0: 最新消息，七月上旬，北伐军的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分别从安仁、衡阳、永丰三地集结，开始分三路向长沙进攻。
1: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叶挺发电报，
0: 向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表示祝贺。
2: 是。
3: 我们的叶挺独立团已经从四分打到了李林，李林已经光复，北伐军兵临长沙，用不了两日就可以进城。现在驻守长沙的叶开新部正在弃城而逃，
4: 街上的人都已经乱成一团了，
5: 当官的都跑了，那些当兵的像没头苍蝇一样嗡嗡乱撞。
2: 啊，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5: 当务之急的是，我们要组织工人维持秩序，碰到溃散的敌军建一个抓一个。我们原来组织的工人菜农秘密担架队运输队，现在看来用不着协助北伐军攻城了，把他们全部发动起来，去抓捕溃散的敌军。
3: 缴枪吗？
2: 对啊，
5: 当然要缴枪了。只要他们能够举手投降，交出枪械认了罪，就可以放他们走。 北伐军进入长沙，对于北伐军来说，他们的两湖战役就胜利了一半了。我估计，不仅是北伐军要进长沙，北伐军的总司令部也会进驻长沙。
6: 太好了，太好了！
5: 因为接下来北伐军将直接面对的就是湖北了，这是一场恶仗啊！蒋介石一定会在这里指挥打仗的，所以，我们长沙的民众。
7: 要慰问好北伐军，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大家都明白了吗？
8: 明白。
7: 好，分头执行吧。
8: 好。
9: 报告，
7: 团长，这儿有位老乡说，有条小路可以通到汀泽桥守敌阵地的背后。
9: 长官，我知道一条小路，西南角穿过去，可以直接拐到慰问军队的后边。
7: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8: 团长，小心有诈！长官，我可不是吴佩孚部队的探子，我是董必武发展的党员，我就是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所以我才赶来报告的。
9: 谢谢你，老乡。西南角。

0: 同志们，这次打听字桥，
1: 我们独立团虽为预备队，但若是有重大战机，我们是绝对不能放过的。现在的战况是，我军第10师、第12师正面进攻受阻，久攻不下。这个时候，能够绕到敌人的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前后夹攻，就能立刻转变战场上的局势。我现在马上向指挥部汇报，你们做好战斗准备，连夜行军。
2: 是。
3: 总司令，总司令，打下来了！总司令，听四桥打下来了。
4: 我军于正面久攻不下之后，采用夜袭，36团、28团、29团于26日深夜突袭敌人高地，清晨我军全线出击，迫使敌军撤退。
5: 打得好，
6: 好！
7: 这几个团的将士们都立了大功。
4: 是，嗯，总司令，夜挺独立团也立功了。
8: 夜挺，他们不是预备队吗？
4: 他们之前是预备队，这次他们沿小路绕到古塘角，直击敌军背面，使其腹背受敌。
9: 他们抄到敌人后面去了。
4: 是，独立团的这次进攻，致使敌人从有序的撤退变为溃逃。我军俘虏了大量敌军与枪械。据初步统计，听四桥一战，我军共俘虏敌军2400余人，其中官佐150余人，士兵2200余人。
10: 哎呀，没想到共产党又立奇功了。啊，
0: 是啊，是啊，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可真能打呀！
11: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叶挺独立团随同北伐军的其他部队，已经攻下了吴佩孚严守武汉的第一道防线——听四桥防线。
12: 叶挺独立团的将士基本上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北伐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与牺牲精神，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强大意志。
11: 诸位，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枪杆子可以击破枪杆子，只有革命的暴力才可以击破反革命的暴力。在几年前，我曾经还幻想着请求中央政府撤换掉这个反动军阀，撤换掉那个反动军阀，可现在想起来，通通是没有效果的。就算是军阀撤换了，新来的军阀对待我们这些劳苦大众还是会实行镇压的。所以现在唯有通过军队，通过枪杆子把他们彻底掀翻，才能够迎来我们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局面。
13: 讲得好，讲得好啊，
11: 恩来兄。
13: 润之兄，
11: 莫非你也带来了好消息？

0: 连夜突进，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
1: 这前方阻力短的火力太猛了，
2: 兄弟们，冲啊！
3: 冲啊！
4: 打得漂亮，打得真够狠。
5: 北伐军马上就可以饮马长枪了。
4: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和中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
6: 你是对共产党不放心吧？
7: 我很警惕他随时翻脸，对我们共产党人动刀子。
8: 请看《中流击水》第24集。

0: 大越野，全程27公里。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几年前，我曾经还幻想着请求中央政府撤换掉这个反动军阀，撤换掉那个反动军阀，可现在想起来，通通是没有效果的。唯有通过军队，通过枪杆子，把他们彻底掀翻，才能够迎来我们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局面。
1: 讲得好，讲得好啊，
0: 恩来兄，
1: 润之兄，
0: 莫非你也带来了好消息？可跟大家讲讲。
1: 诸位学员们，毛所长讲得好啊，我今天来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中共广东区委今晚要发动广州市民，为了庆祝北伐旗开得胜，开展提灯大游行。我们希望毛所长和诸位学员都踊跃参加。
0: 我带头。
2: 我参加。
3: 我也参加。
4: 同志们，听四桥一战，我们插入敌后，进行了成功的夜袭。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疲惫，但是这一次北伐军总司令部给了我们更重要的任务，让我们第四军担任贺胜桥战役的正面强攻部队。我们独立团是第四军的尖刀，所以我们要克服疲劳，咬紧牙关，连夜突击，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
5: 报告叶团长，我们不累，我们还能接着打。
6: 我们不累，我们还能接着打。
4: 说得好，为什么我们不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接着打？为什么我能敢于下达连续作战的命令？因为在我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充满革命理想的热血男儿，都是共产党员。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为谁而打仗。你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消灭的是什么敌人？
5: 叶团长，请你下命令吧。
6: 请你下命令吧。
4: 向杨林塘方向突进。
5: 是。
7: 有人说，倘若我吴佩孚守不住武汉，就去跳长江。
8: 不，长江不是我跳的地方，长江是我的天险，
7: 我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和汉水固守武汉。
8: 参谋长，
9: 到，
8: 传达我的部署。
9: 是，现命令，陆军第三师、第八师、中央军第二十五师，所备武昌。武昌城墙高大坚实，利于固守，必须挡住来犯之敌，凡后退者，格杀勿论。
6: 是。
9: 陆军第十四师守备汉阳、汉口，第十三混成旅、旭华游击队部署在汉口附近地区，以策应武汉之守卫。
6: 是。
9: 河南第十师及五卫军守备阳罗、黄冈。
6: 是。
10: 湖北暂编第二师、河南暂编第二师
9: 守备蔡甸、沙窑。
6: 是。
8: 都给我听好了，此次战役不成功，变成人。
6: 是。

0: 救他们！
1: 都出来！

0: 兵长，你竟一根逃跑，
1: 顶不住啊！这前方独立团的火力太猛了，
2: 都是后退，给我打！
3: 帮助都是死，兄弟们，冲啊！
4: 我们快去钻裂吧，
5: 往汉口撤吧，要不一会儿来不及了。
6: 你不找死吗？
1: 大帅，要不然真来不及了，怎么办？
7: 快快！
8: 祝福，申报，
9: 北伐军8月30日上午攻占河床桥，俘获直系官兵3500多人。
10: 还是叶挺的独立团担任正面主攻吗？
9: 对，打得漂亮，打得真够狠。
10: 武汉无险可守啊，北伐军马上就可以饮马长枪。
11: 回来啊，
12: 总政治部主任兼武川工程指挥部指挥邓野长
13: 向总司令部报告，我前敌指挥部已经完成对武川城的包围，并配属第7军、第7旅、第8旅主攻武川城。还有快去跑步，
1: 大主任，我独立团第1飞牛队全部阵亡，第2飞牛队已准备就绪，请求增援，
13: 一鼓作气继续攻城，必须给我拿下。
1: 是，
14: 准备什么？
15: 是
1: 五连正面准备。
15: 是，
1: 二一主力团的兄弟们，跟我上！

其实老弟，你了不得呀，率领北伐军

0: 英勇作战，节节胜利，用了不到10个月的功夫，就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安徽6省，还有河南的一部分，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吴佩孚给赶到河南信阳躲起来了。这还要感谢敬老您对我的鼎力支持。哦。
1: 吴佩孚是完了，我们的国民革命也从广东地区推进到了长江流域，现在就剩下我们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南北对峙。不过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吃掉他们，胜利指日可待。不过景郎，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内部的军心不稳固。其实老弟，你说的军心不稳之说，我能知道是因为什么？你是对共产党不放心吧？
1: 我的所思所想，您总能猜到。对，就是共产党。
0: 他们现在闹腾的太厉害了，我们的官兵们在前面打仗厮杀，而共产党却在后方抢夺他们的家产，这成何体统啊？
2: 是啊，现在共产党威信很高啊，声誉隆盛啊，
0: 而这声誉的一大半，是拜你这个北伐军总司令所赐。<笑>
2: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看，现在报纸从早到晚登的都是第四军，他们成为铁军了。尤其是第四军那个叶挺的独立团，据说有很多共产党啊。
2: 什么听四桥打得多么巧妙，
0: 柏生桥打得多么勇猛，武昌一战还打得多么惨烈，而这一切，不都是你届时老弟所安排部署的吗？
2: 这些都是共产党他们提出的，是他们一定要让第四军的独立团打头阵。哎，他们打头阵也好，打胜仗也罢，我觉得对你这北伐军总司令还是有好处的，旗开得胜的面子还是很光彩的。<笑>
1: 对，刚才。
3: 确实很光彩。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鲍罗廷也出席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批评党内左倾错误。
4: 我还是支持陈先生，支持汪精卫这个说法。这个事儿啊，还得从长计议，得多多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0: 你还头疼啊？早不疼了。那我刚才做报告的时候，我看你坐在屋角，一直皱着眉头，我还以为你头又疼了呢。没有，那是心里不满意，对我的说法不满意。
1: 是不满意，我不是不要农民运动，啊，我也不反对土地革命。我只是希望啊，我们搞农民运动，不要把矛头对准当地政府，最好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凡是拥有土地的人，就一定是土豪劣绅吗？北伐军当中，那么多的将官。
0: 都出身于地主，那他们也都是土豪劣绅呐。非这么说，那就不讲道理了。
1: 你的道理我清楚，可我的道理你听过吗？贫苦农民的权益不应该被压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和中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
0: 站在一起。可你的大局观呢？嗯，我们现在是千方百计，不能让蒋介石继续右倾下去，要想尽办法把他拉住。
1: 因为在军事上。
0: 我们必须依靠蒋介石了。当然，要制衡蒋介石，所以才会议上才提出拥汪精卫从法国回来，拥护汪精卫从法国回来，拥护他成为国民党的政治领导人。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大局，工农运动千万不能苟活。现在党内左派右支兵严重，那左支兵的代表人物。
1: 我不希望你报上名。我知道你是想在会上点我名的。我当然可以点，
0: 可是你忍住了。忍的不容易。你给我留了面子。我始终认为，你是可以和我一条心的。你在我身边工作了那么久，情谊很深。我不想把你放在党内炮轰的位置上。
1: 你是党的总书记，也是我的先生，我当然是想和你一条心的。但是原则问题，我还是要坚持。回后我打算回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我希望我的道理，你要多想想。

同志们，我们第四军独立团在此次北伐中转战湘鄂赣三省，奔袭数千里，总共打了七个战役。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各个战役当中，我们都能摧强敌、拔坚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什么原因能让我们做到这些？是意志的体现，是信念的体现，更是革命理想的体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在党旗下宣过誓，都是把中国的劳苦大众始终装在我们心中的。在这七大战役当中，由我们2200多名官兵组成的独立团，有近1000多人捐躯在战场上，他们是为人民而牺牲的。我们活着的独立团战友永远要记得他们。在这七个战役当中，可以说我们独立团的每一个官兵都是英雄，都应该进特等功。我们今天首先要表彰的是二营五连的连长石头同志。

0: 石头同志犹如他的名字一样，有着坚如磐石一般的革命意志。在战场上他不但能奋勇杀敌，还救过很多战友的命。打武昌的时候他丢了一条胳膊，但始终和我们并肩战斗，直到战斗的胜利。他这样的精神值不值得大家学习？
1: 值得，向石连长致敬。

0: 好样的。考虑到石连长的身体情况，团里研究决定，从今天起，他暂时调离部队，回到地方继续干革命。
1: 我相信

0: 就算石头同志离开了我们独立团，仍然是我们独立团的人，仍然是无坚不摧、无能不克的共产党人。
1: 叶团长，我不能离开咱们独立团。虽然我打仗丢了一只手，但我还有一只手，我这只手还能打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团长，我求你了，让我留下吧。
1: 今后你人在哪儿，你都是我们独立团的人。我叶天永远是你的团长。我希望在未来的人生里，你永远要保留我们独立团的光荣与传统。相信我，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团长，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这个。
2: 今天给你们烧的这个元宝，是第七折的。梁慕田再不姓韩，回家了。哎，
3: 先生。
4: 毛先生，哎，毛先生，没想到您还会干农活，这地比你看这么平啊！
5: 这里的土地，还认识我毛润之的。县长，我来吧，我来。
4: 铁锤啊，
5: 哎，
4: 你不知道吧？啊，你别看毛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是个大官，他可是农民出身呐。
1: 老家就在湘潭县的韶山中，知道吗？知道。先生，我来吧。啊，我来。好。下。副市长说，现在参加农民协会的有多少人？啊。
4: 乡里有30多人呢，还有多少人没参加？还有8个，都是岁数很大的老人了。啊，按说参加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分田分地，应该来参加呀。啊，对呀，你刚分了这田呢，他们8个人都找我了，都要加入农民协会。哦，还有小土豪找我也要加入，我没答应。
6: 但我也想加入农民协会。哎，
4: 我听说你当过农民运动讲解所的所长，哎，到时候给我们农民协会啊讲讲知识，学点文化呀。
6: 正好，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农民朋友们。
4: 我来组织，啊，
6: 好。别扎脚。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 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的身份，对湖南省湘潭、湘乡等5县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 你看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
1: 写得太生动了。哎，这个毛润之啊，不愧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0: 是吗？
1: 嗯，你自己看，他一连走了5个县呢，考察得很仔细，结论也很明确，说农民运动啊好得很，因为国民党右派一直在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就连我们党内也有不少人附和，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所以啊，毛泽东就实地考察去了。我是非常赞同毛泽东这个好得很的结论的。志华，
0: 嗯，
1: 我决定啊，我要为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写个序言。
2: 蒋介石。

0: 这个人，我也是看到骨头里的，他的右倾思想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很警惕他随时翻脸，对我们共产党人动刀子。
1: 听说你昨天和陈独秀总书记争论起来了？
0: 是啊，他说，哪怕蒋介石打到了上海，也会和我们精诚合作的，因为南京还没有解放，北方还没有解放，全国还没有解放，他需要联俄联共。 他没有资本撕破脸。去年的中山舰事件也只是个孤立。你看，陈总书记这样的立场，我怎么能苟同？
2: 那恩来兄的推断是，
0: 蒋介石随时可能跟我们撕破脸，因为他对我们共产党的仇恨是越积越深了。有很多事情已经在证明他磨刀霍霍了。
2: 那我们这一次在上海再度举事，筹备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是为了欢迎北伐军进城吗？
0: 当然是为了欢迎北伐军。只要蒋介石没有公开撕破脸，我们还是要精心维护两党合作的。但是要对蒋介石这个人日夜保持警惕。
2: 我完全同意。
0: 哦，对了，你那个妹夫蒋先云还在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吗？
2: 对，他仍然是蒋介石侍卫室的机要秘书。
0: 兼第一军第五团的少将团长，他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啊，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担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工作的非常机智。我还跟他一起同台演过戏呢。
2: 蒋介石也一直在拉他，所以把他留在身边，甚至不必他是一个中共党员。
0: 同志，我要给他写封信，请你的妹妹转交给他。
3: 请他尽早离开蒋介石。为了他的安全，
0: 是的，蒋介石一旦对我们翻脸，哪怕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会毫不留情的。
3: 嗯，好，我让我妹妹立刻去南昌。
4: 越快越好。
3: 嗯，走。
4: 知心，你这次给我带来的消息太及时了。
3: 什么事情啊？这么严重吗？
4: 信上说让我离开蒋总司令，而且要快。啊？为什么？蒋介石有可能对共产党动刀子了。
3: 这，我哥他们还在筹备上海工人起义，要欢迎蒋总司令吗？周恩来主任是一个行事很缜密的人，他说的话十有八九不会假。这次我要听他的。
5: 今天你就住在南昌，明天一早悄悄离开，去武汉。三天之内，我也会离开南昌。我们在武汉相聚。嗯，好。
3: 谁呀？
5: 蒋团长，总司令有请。
3: 知道了。
5: 仙云，你千万要小心。
6: 没事儿。报告，
7: 进来。
6: 总司令，您找我。
7: 去起草一份给国民党中央的回信。是。现在内容是：武汉那帮人呢，现在就是要跟我闹别扭。我说在南昌建立临时的首都，他们非要在武汉。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6: 请总司令明示。
7: 他们就是想让汪精卫回国后，去武汉做领袖。
8: 明白，
7: 仙云啊，我的心思你最懂。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总不能有两个脑袋。两个脑袋，一个说东，一个说西，那我们还怎么打仗？

0: 还有共产党陈独秀他们，他们也是别有用心。现在他们跟着武汉那帮人鹦鹉学舌，也高喊着要拥王。
1: 总司令说的，湘云都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起草回函，明天一早，请总司令审阅。
0: 好，
1: 总司令，湘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0: 有什么问题你说。
1: 总司令对陈独秀先生一向有成见，湘云是明白的。三个月前，湘云因患病休养到了上海，我还给您写过一封信，转述了陈独秀先生的意见，劝您不要怀疑共产党，避免两党联合战线继续遭受损失。
0: 你的这封信我收到了，我也看了，而且看了不止一遍。
1: 总司令，湘云的想法是，共产党一直在勉力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做有利于北伐的事儿，不知道您究竟是如何看待啊？
0: 他们是在做有利于北伐的事儿吗？他们真是拆北伐的台。现在军队里将领们的意见你也不是没有听到，我不能陈独秀说什么我就听信什么。
1: 可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谈了。你是共产党员，我劝过你很多次，不要再跟他们做事情。湘云，我很器重，只要你肯一直跟着我，我可以升你为上将。
1: 总司令对湘云如何？湘云心里明白。
0: 明白就好。你是个聪明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是，那我这就回去起草回函了。
0: 快去吧。

0: 1927年2月底，北伐军向浙江、江苏、上海挺进。
1: 怎么看不清楚啊？是这样望远镜不好，还是我眼神不好？
2: 总司令，这望远镜是德国制造的，性能良好。
1: 那就是我眼神不好啊。这些天有好些事情我都看不清楚，就连我的机要秘书蒋先云不辞而别，我都是毫无察觉啊。看来这洋人造的东西也不行啊。
3: 周恩来已经在上海策动第二次工人起义，据说罢工人数达到30多万人，多处奉军据点受到工人攻击。现上海防守司令李保章已经开始全面镇压。据中共散发全单宣传，此举是为了配合我北伐军解放上海。
4: 他这完全就是痞子举动。
3: 请总司令明示。
4: 毛泽东在乡下搞痞子运动，现在周恩来也学着那套在大城市搞痞子运动。毛泽东在湖南给地主戴高帽子，现在周恩来又在上海给我戴高帽子，还装笑。
5: 说的真好听，配合北伐军，他明明是想赶在我之前抢占上海。
3: 明白了。
4: 白崇禧现在到哪了？
3: 龙华，上海南郊。
6: 命令他立刻停止进攻。
7: 是。
8: 先云，
9: 刘秘书长。
8: 欢迎欢迎啊，来给我。哎呀，我已经接到了周恩来同志发来的电报，欢迎你来到我们总部。

0: 会工作呀，我们这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军事家呀。
1: 纤云，听从总指挥分配。
2: 好，
3: 刘秘书长。
1: 李知新，李龙志同志的胞妹。
2: 是啊，刘秘书长好。
1: 欢迎欢迎。哎，咱们走吧。
0: 好，来。
1: 纤云啊，哎，你可是黄埔军校的状元呀，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啊，我还有很多事要向你请教。刘秘书长，哎，你给我分配任务吧。
2: 这次我从南昌到武汉，就是来领取战斗任务的。这个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决定任命你为中共湖北省军委委员，兼升为武装部部长，再兼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1: 秘书长，嗯，这担子可不轻啊！
0: 嗯，
1: 秘书长，咱们这支工人纠察队已经成立了吗？
0: 成立倒是成立了。
1: 但是目前只有几百人，力量还远远不够。关键是没有枪，武器太少。
0: 武器太少可以去找，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找。成立一支工人纠察队，最好要扩大到5000人，要有5000条枪，这样的数量才是可观的。仙云同志，你的话真的受到我心坎里去了。
1: 实不相瞒，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微妙。嗯。
0: 周恩来同志分析的很有道理，他蒋介石随时可能暴露他反革命的嘴脸，咱们武汉方面不得不防了。而且我还听说，他们的北伐军已经到了上海的龙华，可是就是按兵不动，目的想让周恩来同志所领导的工人起义孤军奋战，功亏一篑。看来摊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2: 所以我这个机要秘书。
0: 就离开我们总司令了。对此呀，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我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胜利。
1: 啊，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的陈独秀总书记和周恩来同志已经在上海再度组织工人起义。他们的北伐军哪怕不进入上海，上海咱们一样可以拿下来。
2: 秘书长，这个太好了！
1: 请。哎。
4: 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192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联合组成起义最高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随即转入武装起义。民主选举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19位各界人士组成。
5: 妈啊，这段再给我念一遍。好。上海工人历经30小时激战，歼灭俸虏联军官兵3000余名，警察2000余名，缴枪4000余支，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据上海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周恩来。 赵世延称，上海已经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19名各界人士组成。妈，
4: 哎，我啊，一定能给恩来生个大胖儿子。
5: 嗯，哎，要是女儿呢？
4: 女儿她也喜欢。
6: 哦，妈，疼！医生，医生，妈！干什么的呀？
7: 我奉上海总工会的命令，前来求救。上海北站的敌人太顽固了，我们盼望北伐军老大哥赶快进兵上海，不远了，就在前面。
6: 对啊，帮帮我们吧。我们知道不远。
7: 我求求你们，
6: 干什么呢？求求我们吧，
7: 松手。
6: 我们机关枪太少了，你们一到，敌人就顶不住了。
7: 对啊，
6: 我们东路军白总指挥已经说了。 我们要在龙华待命。
7: 龙华，你们白总指挥不会这么说的。

0: 我们在流血呢。
1: 我们白总指挥就是这么说的，
2: 他也只能这么说，
1: 因为他是奉命这么说的，兄弟。

0: 怎么了？他们不进城？
1: 陈云说，白崇禧在郊外按兵不动。
0: 恩来，如果北伐军不进城，工人兄弟们根本顶不住。
1: 我到前面看看去。
2: 陈来，
0: 你留下，我去。
1: 你留下，我去。
3: 恩来，
4: 不能去啊！
3: 恩来，不能。
0: 大家拿着枪，都去前线。

0: 王医生，怎么样啊？
1: 很对不起，胎儿太大，只能动用产钳。

0: 很对不起，产下就夭折了。
1: 怎么跟恩来说？
2: 不要冲动，不要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了。
3: 我们国民党和他们共产党，他毕竟不在一条船上啊。
4: 还有一件大事，我更需要钱。马上就要动手了吗？
5: 好啊，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李大钊。
6: 尔等可以绞死我，但绝绞杀不了共产主义。
7: 请看《中流击水》第25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

0: 雨齐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去。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糖

王安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0: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7: Thank you.

0: 大头，你看我画的大象怎么样？
1: 你别乱画，我刚擦好。我们是来打扫卫生的，不是来乱写乱画的。
0: 就乱画，我就乱画，怎么样？怎么样？
1: 啊你！
2: 哎，怎么回事啊？你们干什么呢？叫你们打扫卫生，这是在干嘛？白板是谁画的？
0: 大头，
1: 不是我，
0: 就是。我还跟他说别乱画了，我们是来打扫卫生的，他不听。
1: 我胡说，我才没有。
0: 哎，胡说！
2: 你们俩，跟我过来。

0: 大头，老师说要怎么对待小朋友的呀？
1: 团结友啊。
0: 对，小豪真乖，不能和小朋友动手，知道吗？
1: 知道了。可是
0: 先跟小豪道歉
1: 啊。我跟他

0: 歉，想得美！犯了错误还不道歉，老师要扣你小红花喽！小豪，这也没什么可得意的。
1: 大同，你怎么哭了？好，我们不道歉了啊！
2: 为什么呀？
1: 小豪，你看大头也没打着你，你就原谅他吧。
0: 您能吃这么多鸡蛋？
3: 哎，这不是我要吃的。
0: 那您为什么把鸡蛋皮都扒了呀？
3: 这是我准备放到炖肉里边的。来来来，吃一个，趁热，香着呢。
0: 谢谢。您
3: 等会儿，你洗手了吗？
0: 没有。
3: 哎呦，那可不成。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不洗手就拿东西吃，回头该肚子疼了。
0: 我现在就想吃。
3: 啊，得得好，我爷爷喂你吃啊，来，张嘴
0: 啊，
3: 哦，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老头爷，你对我多好。
3: 那是啊，你是我大乖孙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老头爷爷，为什么幼儿园的老师就不能对我这么好呢？
3: 别因为你想啊，在咱们家。是三个大人照顾你一个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呢，是一个老师要照顾很多很多小朋友，那当然就照顾不过来了。你比方说小朋友没洗手，老师挨着个儿的喂，那这老师得长多少只手
0: 啊？然后老师就成张无了，这也手，这也手，这也手。
3: 那这个幼儿园不就成了怪物幼儿园了，是不是？
0: 老头爷爷，幼儿园真的没有家好，我不想去幼儿园了。
3: 爷爷，那可不成，你不上幼儿园，你怎么学知识啊？
0: 我每天去，我都烦了。
3: 你这有什么可烦的？这是你的任务。
0: 任务？
3: 任务啊，就是责任和义务，你必须要做的。这除非你病了，不然你必须得去。
0: 病了，哦，我明白了。
3: 来，哎，张大嘴，好。
4: 大头儿子，赶紧起床吃早餐了啊，要不然上学该迟到了。哎，怎么还赖床不起呀？再不起床，妈妈可要革职你喽。
0: 我说妈妈。嗯。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能不能不去幼儿园了？
4: 不舒服？哪不舒服啊？妈妈看看啊，来，
0: 我头疼，
4: 喂，不烧啊？
0: 啊，那我肚子疼，
4: 肚子疼？这昨天好像也没吃什么东西啊？不行，来，咱们去医院看看啊！来，
0: 我不要去医院。
4: 哎，大头儿子听话，咱们让医生给看看，早治疗早好，好不好？来，快下来，来，
0: 好吧。
4: 哦，慢点啊，宝宝啊，来，把手给妈妈。哎，下来，抱着妈妈。哎呦，走喽，宝宝，当心啊。
0: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去幼儿园了？
4: 咱们去医院让医生看看，要是没什么事儿啊，下午去幼儿园，好吧？
0: 不，
4: 大头儿子，这怎么回事啊？啊，
0: 我肚子疼得厉害，我动不了了，哪儿也去不了了。
4: 哦，那。大头儿子就不去幼儿园了，以后也不去幼儿园了，好吗？
0: 真的，
4: 真的，开心吗？
0: 开心，
4: 高兴吗？
0: 高兴。
4: 肚子还疼吗？
0: 哎呦，疼！
4: 还疼啊？那妈妈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煮鸡蛋，看来宝宝也吃不了了。
0: 煮鸡蛋？
4: 嗯，
0: 要不我试试，没准吃完就不疼了。
4: 那还不赶紧去啊？嗯，小样。
5: 大头儿子，怎么了呀？
0: 小头爸爸，我生病了。
5: 啊？哪儿不舒服啊？快跟爸爸说。
0: 我哪儿都不舒服。我昨天眼花，我肚子。

0: 这妆的也像点儿，一边肚子疼还一边吃鸡蛋啊！
1: 真的，我就貌不相信我。
2: 孩子这么无精打采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0: 哼，该不会是饿了吧？哎呦，我感觉更不如了。我就我要吐。
1: 要不带孩子上医院看看去吧？
0: 是啊。哎呦，行行行行行。 你看着。喂，哎，小花，大头今天不舒服，就不去幼儿园了。哎，好，谢谢啊，谢谢。
3: 我感觉好多了，我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0: 嘛去啊？
1: 我出去玩。
0: 你不是生病了吗？你出去玩。
1: 我现在已经好了。
2: 那也不行，得去医院看明白了才行呢。
0: 哎，对呀。哎，我跟你说啊，大头儿子，有的小朋友呢也跟你一样，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坏，哎呦，突然间就严重了。
2: 啊，还有的时候啊，小朋友生了病不治，永远长不大，永远要上幼儿园呢。
1: 会上幼儿园。嗯，
0: 但是没关系，我们去医院看看，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
1: 打针？
2: 说不定还得输液呢。
1: 输液？嗯。
0: 没关系，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就去医院看看啊！
2: 走，去医院。
1: 不去医院，我是装的。
2: 大头儿子，说说吧，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幼儿园呢？
1: 别提了，心累。
0: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我觉得上幼儿园太没意思了，我想快点长大，跟你们一样在家待着。
2: 我们虽然是在家待着，但是也并不是休息啊。你看爸爸，每天要干活挣钱，对不对？妈妈呢，还要打理家里，都是为家里做贡献。你现在上幼儿园，以后上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为了你长大以后为这个家庭做贡献，懂吗？
1: 那爷爷不是什么都不做吗？
0: 嗨。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贡献了，现在呀也该休息了。等你长到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啊，爸爸妈妈就跟爷爷一样老了，也该休息了。
1: 那我也可以为这个家做贡献呀。
2: 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要提前进入贡献阶段？
1: 只要不上幼儿园，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哦，那好。那你是想像妈妈一样做家务、收拾屋子，还是像爸爸一样出去赚钱啊？
1: 做家务吧，做家务最简单。
0: 那好，那今天中午呀，就由你来洗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走。来来来，大头，妈妈教你啊。你看，在这个海绵上面啊，咱们滴上一滴洗洁精，哎。然后啊，就这么刷啊，你看，从里边刷，然后外面再刷，然后啊，用清水把它冲干净。
1: 这么简单，我知道了，您去忙别的吧。
0: 你行吗？
1: 没问题。先挤点洗洁灵。
0: 大头儿子，够了，太多了。
1: 妈妈，你怎么还在呀？哎呀，
0: 不是，这个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你看，这蘸一下，里边洗一下，外边洗一下，哎，冲一下，不就好了？你看是不是啊？
1: 我来试试。哎，
0: 小心啊！哎，对，好。小心儿子，小心，不是这样的啊！你再看一遍啊，从里边走一圈，外边走一圈，然后呢，冲水把它洗干净，是不是？你看，这不就完成了吗？
1: 您都洗完了，我还怎么洗呀？
0: 那要不你去洗衣服，这回全用你自己来，好吧？

0: 好的。糟了，忘问妈妈该放多少洗衣粉了。放多少好呢？哎，我可以看说明书。一什么什么什么，好多生字呢，不倒一点好了，少了会洗不干净。这些够不够呢？再倒一点，万一洗不干净呢？嗯，妈妈又要批评我。这下可以洗干净了。
1: 活干得很利落嘛！哎呦，大头儿子真是懂事了，长大了。
0: 只要读上幼儿园，我愿意天天为家里人做贡献。
1: 哎呦，真乖！呦，这什么呀？这是啊，
0: 好多泡泡啊！
1: 这是洗衣机坏了，还是你把整袋洗衣粉都放进去了？啊！哎呦，都出来了！快快快，小心小心！大头，你到底去不去幼儿园呢？
0: 哎呦，
1: 大头，
0: 啊，这下围裙妈妈一定会气死了，还不赶紧想个办法。不行不行，还得跟围裙妈妈说实话。你疯了吗？你想回幼儿园去吗？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围裙妈妈一定会发现的。有了，我自己画一张贴在上面，围裙妈妈就看不出来了。

0: 好了吗？脱好了吗？妈妈检查一下啊。哎呦，还真挺好的。哎呦，那怎么了？
1: 我说妈妈，您检查完了，咱们去做别的吧。
0: 妈妈还没检查完呢。大头，
1: 我说妈妈，我已经想过了，我还是像爸爸一样出去赚钱吧。
0: 赚钱？你拿什么赚钱？
1: 我有办法。

0: 赵头儿子，你干嘛呢？
1: 我要做生意啊。
0: 你拿的这是我的东西啊，你要干什么呀？
1: 卖呀，要不然我怎么赚钱呀？
0: 你快把东西放下。
1: 我不。
0: 哎呀，大头，来来来，坐坐坐啊。听爸爸说啊，我们说的为家里做贡献，是说每个人都要从外面赚了钱拿回来。
1: 我把这些卖了就有钱拿回家里了呀。
0: 可这是爸爸花钱买回来的呀。
1: 啊，您怎么不把钱拿回家里，还把钱往外拿呀？
0: 这个你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你听爸爸慢慢说啊，把东西从外面买回家里来摆着，这就是为家里做贡献。可是拿着家里的东西卖出去，那就是败家呀，知道吗？
1: 那是不是说我买玩具也是给家里人做贡献呢？
0: 不是不是，你撒手，你撒手，你听我说，撒手撒手撒手撒手。你
2: 摔碎了。
0: 想不想让他回幼儿园呢？
3: 可是也不能，这怎么弄啊？这个，
0: 听我说，他要不吃点苦头，他就不知道幼儿园好玩。真的，真的，真的，听我的。
4: 大头啊，怎么没上幼儿园呢？
1: 爷爷爷，我以后都不上幼儿园了，我要为大家做贡献了。啊？
4: 哎呦，哎，大头可真乖呀。那什么，把这瓶子给爷爷吧。啊？
1: 这是我的。
4: 你不是帮爷爷捡瓶子？
1: 你上次说这些瓶子不是能卖吗？我是拿来卖的。
4: 那能卖多少钱呢？啊，大头，
1: 我也不知道。
4: 那这么的，咱俩一块儿把这袋子捡满了，完了爷爷呢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啊？
1: 冰激凌好啊。
4: 好，慢点慢点慢点放啊。呀，还没满呢，咱俩分头捡，行不行？
1: 好。
4: 哎，你去那边。
1: 你往那边。
4: 哎，好嘞，我往那边，我往那边跑啊。
0: 没事
5: 还是啥？
0: 反正快哭，
5: 我还没喝完呢。
0: 谢谢谢谢。
4: 哎呀，大头，你看看这还没满呢，
1: 怎么还没装满呀？太讨厌了。姐爷爷，我能不能先吃个冰激凌再捡呀？
4: 行行，走。
1: 谢谢姐爷爷。
4: 走走走走。
6: 两块钱正好的。
4: 哎，好。哎，大头啊，你怎么还跟我捡瓶子去啊？你不觉得累吗？
1: 我都快累死了。哎呀，
4: 要我说呀，你赶紧回家吧。啊，这么辛苦，爸爸妈妈更心疼了啊。
1: 可是我还没赚到钱呢。
4: 那我也不能再这么哄你玩了，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我骗小孩呢。啊，别跟着我了啊。
6: 大头，大头，你怎么不去幼儿园跟着那捡大爷捡瓶子呢？你爸爸妈妈呢？
1: 叔叔，我不上幼儿园了，所以要开始为家里做贡献了。
6: 做贡献？不是，那你怎么给家里做的贡献呀？
1: 我要出来赚钱， 您这儿招人吗？
6: 我这儿招人也不能招你啊，孩子。
1: 我什么都会，我会扫地、洗碗、洗衣服，我什么都会。
6: 哎呀，大头，不行，我这儿不能招童工，你还是回去吧啊。
1: 如果挣不到钱的话，就要去幼儿园了。
6: 哎呀，那这上幼儿园不比这打工舒服吗？
1: 那您怎么不去啊？
6: 我呀，我是大人呐，我再去幼儿园，这不是让人笑话吗？这就跟你来我这儿打工一样，不合适。走吧。
1: 那我怎么办呀？
6: 大头，你现在去上幼儿园，就是对爸爸妈妈做贡献了呀。

0: 我说妈妈，我快累死了。
1: 可不是啊，妈妈跟踪你一天也快累死
2: 了。你说什么？
3: 开饭啦，开饭啦！
1: 哎，小豆爸爸辛苦了。
3: 我不辛苦。大头儿子，为家里做贡献是不是很累啊？
0: 还是上幼儿园最好玩。等我长大了再为家里做贡献吧。
1: 好，吃饭，
3: 走，吃饭，吃饭，
1: 快走，大头儿子，走路，吃饭喽！噔噔噔，大头儿子今天过得好不好啊？
0: 不好。
1: 啊？为什么呀？
0: 做不好家务，也挣不到钱。晚饭也不好吃。
1: 晚饭怎么不好吃了？
0: 是小头爸爸做的，没有围裙妈妈做的好吃。
1: 那当然了，妈妈手这么巧，最适合做饭了。哎，一旦换了人，就没有妈妈做的好吃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大头儿子，妈妈问你啊，如果妈妈顶替爸爸出去工作，你觉得好不好呀？
0: 不好。妈妈不会画图纸。
1: 那小头爸爸代替大头儿子去幼儿园上学好不好啊？
0: 啊，不好不好，小头爸爸都那么大了，应该要上大大大大大班才行。
1: 所以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看，爸爸去上班，妈妈照顾家，大头儿子上幼儿园，如果随意调换过来，是不是就不太好啦？大头儿子这个年纪啊，就应该去幼儿园上学学习，快快乐乐的成长，这才是啊你应该做的事儿。
0: 而且妈妈，我懂了。
1: 大头儿子，你还没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幼儿园啊？
0: 我跟小豪吵架了。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胖嘟嘟怎么在幼儿园一个人吃零食啊？花裙老师这样做可不符合幼儿园的制度啊。
1: 你没看到是小豪在做扫除吗？这是花裙老师特意安排的，要用事实来教育小豪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2: 小豪说得不错呀，那你自己有没有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啊？
3: 以后我跟大头值日的时候再也不欺负他了。对不起大头。
4: 没关系的，我做的也不对，对不起。
3: 没关系的，
4: 我帮你扫吧，我弄脏的我负责。
3: 好。
4: 哎呀，不好。
2: 怎么了？
4: 自己弄脏的自己要负责，我把冰激凌掉在了文爷爷脚上，还没给他擦鞋呢。哎呀。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

0: 清晨五点到七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天竺寺8月15日，夜桂子，皮日休，唐。
2: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火箭驱动起风波。
1: 我们到喇叭桥啦，准备开工吧，妹妹。
0: 不知道我能用多短时间修好。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1: 就剩一个坏喇叭要修了，快快快！
0: 哇，这个喇叭坏得很严重啊，不过我的超能扳手搞得定。
1: 真是好样的，妹妹。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
2: 太好了！
0: 你先去建筑厂站取零部件，然后送到农场站去，把农场的栏杆修好。
1: 好啊，我还没修过电子栏杆呢。
0: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离开农场站后，你还要去螺旋弯道给倔山羊修屋顶。
1: 哇，那我的动作要快点了，毕竟有两个任务啊，不知道一天能不能完成两个任务。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0: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6: 洗刷刷，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厢式车，装修理要用的建材。

0: 跟你一起去执行任务，免得你负荷太重导致引擎发热。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咔嚓咔嚓，哇吼！马上到达建筑场站。谢谢小风痴。
0: 嗨，妈妈丽莎莎，我有不少好用的建材，马上给你们装车。
1: 哇，用来修栏杆的建材，给雀山羊修屋顶的建材，那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都是我不要的废弃材料。
1: 这个东西是火箭助推器吗？
0: 是啊，不过不能用。
1: 要是我能用起来，就能开得飞快，今天的两个任务都能完成。
0: 火箭肯定是最厉害的啦，拿去吧，都送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好极了，拜。
1: 我一直想知道火箭驱动的威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肯定很有意思。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确保你没事。
1: 火箭装好了，
0: 我们看看它的威力多强。
1: 麦麦发射准备，三二一。

0: 实我挺喜欢剑才的，可这样下不去也不行啊！小吭哧，救命啊！
1: 嗨，小吭哧，
2: 你是想跳舞给我看吗？不对，不是。
1: 灰妹，我派救援红哥去救你，立刻，马上。
0: 这样太危险了，灰妹。
3: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长踢启动，上来吧，快点。
4: 来得正好，救援红哥，谢谢你救我。
3: 不用谢，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0: 怎么会这样呢？
1: 修好了，小来，小美。
4: 太谢谢你了，
1: 完成一个任务了。
4: 下一站月山羊的小屋，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到，时间很充裕。
1: 多亏了火箭驱动，发射。
0: 火箭蹦出了火星，把我们的玉米仓点着了，
2: 有爆米花的香气。
0: 玉米都变成爆米花了，赶紧找人帮忙。
1: 嗨，小来，
3: 小美，
1: 麦麦修好栏杆了吗？
2: 修好了，栏杆现在一切正常。
5: 可我们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小问题了，
1: 我派救援红哥过去。
2: 太及时了，
3: 这样肯定是不安全的，我马上给它降温，超能软管启动。
2: 谢谢你保住了爆米花，红哥，小牛和小鸡吃爆米花吃得很开心。
3: 这是我的分类知识，不过玉米仓是怎么变成爆米花机了？
0: 麦麦装了一枚火箭，蹦出的火星把玉米仓点着了。
3: 麦麦装火箭了，我一听就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建筑场站的绳子可能也是他点着的，我要赶紧拦住他。警笛响起，警灯亮起。麦大帅，我们有麻烦了。
0: 看着不错，麦麦，你感觉怎么样？
1: 好极了，我太喜欢火箭了，哇呼！马上就能赶到雀山羊那里了。
0: 你说什么？有垃圾？在哪儿？
1: 什么？火箭的声音太大了，我听不清你说话。
6: 麦麦、李莎莎，你们快把火箭关掉！
0: 什么？麦大帅，把火箭调大？
1: 太好了，我一直都想知道把火箭调大会怎么样。
7: 不行啊，无论如何
1: 都别调大。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快点，麦麦，快跳响！
1: 什么快跳？我还打算把操纵杆拉下来的，可它坏了。
2: 别急，我马上派救援红哥过去。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完全失控了。
3: 是不是有人需要救援？我要让火箭熄火。根据我的分析，麦麦的速度太快，无法拐弯，他会直接脱轨撞到坚石柱上。
0: 啊，天哪，坚石柱
1: 还是停不下来，火箭太快了。
3: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0: 好吧，也许我不该把火箭装到自己身上的吧。
1: 确实，不过雀山羊的屋顶还没修呢。
2: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跟我来。

0: 修好了，雪山羊。一天执行了两个重要任务，不过不知道。
1: 麦麦，麦麦，
0: 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比你们更好的朋友。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题日休，唐。
1: 玉颗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3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咦，盒子在动，
4: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现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现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世冻干薯条。
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妮妮车上只有我一人，我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啊！哇！
7: 糟了，铁轨上的木头不见了！
6: 不见了？木头怎么突然不见了？
7: 我也不知道，通知麦大帅。
6: 妮妮车上只有我一人，我们只能绕道回家去。

0: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2: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3: 你们今天想要些什么？
1: 你这里有没有木材？我们要去修螺旋弯道。
3: 马上给你们装木材。
1: Go！
3: 啊，又给你们装了满满一车。
1: 根据我的分析，你可能装的太多了一点，我们用不了这么多。
3: 没事，用不完送回来就行了。
1: 谢谢，灰妹。拜。
4: 我们快到螺旋弯道了，麦麦警官，这里就是木头消失的现场。
1: 不知道木头怎么突然不见了。
5: 麦麦，张小帆在吗？农场站出现紧急情况，有些木栅栏不见了，
1: 我们去修好。灰妹给的木头有多的。
5: 明白。
4: 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1: 农场站，我们马上来了。
6: 我们这里有段木栅栏突然不见了，
4: 有两个地方的木头都不见了。麦麦警官，这两件事都很奇怪，我们到四周仔细看看。我要下去好好查案了。
1: 动物的脚印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张小帆警探，
4: 不是小牛，也不是小鸡。
1: 这就有意思了。
4: 第一条线索，奇怪的动物脚印。
1: 好了，我们赶紧把栅栏修好，然后去螺旋弯道。
4: 看来是某种动物干的，可为什么呢？动物又不见房子。
5: 麦麦，张小帆，又出现紧急情况，
7: 小闪困在海滩站的码头上了。
1: 告诉小闪，我们马上到。
5: 明白。
1: 小闪，
8: 嗨，朋友们，
4: 怎么回事？
8: 我在太阳下美美的睡了一觉，睡醒后发现木头不见了。
4: 别担心，小闪，我们来救你。
1: 对，我们马上就把码头修好。
4: 快看啊，麦麦警官，又有脚印。
1: 这就有意思了。
4: 而且检查码头，木头上还有牙印，这是第二条线索。木头上有来历不明的牙印。小闪，此前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吗？
8: 有啊，有只海鸥落到我头上。
4: 有别的吗？
8: 没了，就那只海鸥了。接着它飞走了，我就睡着了。
1: 好了，小闪，铁轨修好了，你可以走了。
8: 谢谢。
1: 不用谢，我最喜欢修东西了。
4: 我们先走了，还要去修螺旋弯道呢，
1: 而且还要查出谁拿了木头。
8: 我打算再睡一觉，不过要换个地方。
4: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应该是某种动物，而且喜欢啃木头。
1: 那什么动物喜欢啃木头啊？
4: 海狸。我们修铁轨的时候要提防海狸偷木头。麦麦警官，
1: 接下来准备查案了。

0: 启动，这样可就没意思了呀！快把这段铁轨修好。干得漂亮，我们刚搭好的木头不见了。
1: 木头在那里，而且还有
2: 一只海狸。
0: 我们猜对了，所有的木头可能都是他拿走的。终于真相大白。曼曼警官，我们必须拦住那只海狸。
1: 超能脚车启动。

0: 样的。
1: 谢谢，我们试试看。咔嚓咔嚓，哇呼！
0: 这个案子还真有意思，对吧？
1: 还有个问题，张小帆警探，海狸为什么要拿木头呢？
0: 我大概知道了，麦麦警官，海狸正在建自己的家呢。哇！嘿，小家伙，我们知道一个好地方，木材多得很，
1: 那就是建筑厂站。
2: 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木材够用呢。
1: 够用，我们带来一位新朋友。
2: 这个小家伙也太可爱了吧！
0: 这只海狸还挺带感的，看来它很喜欢这里。
2: 你可以随时来拿木头，小哼哧。
1: 小哼哧，这名字真可爱。
3: 黏糊糊的糖浆。
2: 好了，所有盘子都摆好了，这次的煎饼聚会绝对是办得最好的。煎饼怎么样了，朋友们？
3: 超能微微快车出手绝不一般。
1: 哦，不知道会把煎饼做得多大？
4: 超级大，我可以用混凝土搅拌机来搅拌面粉和食材，
1: 应该说是煎饼搅拌机。
2: 轮到我了，雪茄好了。
5: 我好期待摊大煎饼的过程啊！超能刮铲启动，
4: 翻个面，翻个面，哇哦！把煎饼翻个面，所有煎饼都翻个面。
2: 目前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很多很多糖浆。
4: 开心露营的枫树林里，刚铲了一批新糖浆。
6: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嘟嘟，谢谢你选我。咔嚓咔嚓，出发！

0: 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谁？霍用雷雷？
1: 张小帆？
0: 我们是来取美味的糖浆的。坐稳了，张小帆，我们要从天而降了！哇哦！哇哦！
2: 嗨，雷雷，张小帆，你们的糖浆已经准备好了。
0: 谢谢微微。
1: 这是3桶糖浆啊，我看我的取货单应该只有2桶。
2: 煎饼聚会肯定要有很多糖浆，所以我就多准备了1桶。
0: 就算多1桶糖浆，我的加长车也全部装得下。嘟嘟，
2: 小心啊，今年的糖浆比蜂蜜都要黏。
0: 别担心微微，我一滴也不会洒的。
2: 拜，
1: 马上就能吃到煎饼了，我太激动了。
0: 我真想马上就开始摊煎饼。
1: 我知道一条近路，能节约1半时间。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0: 哇哦，这一片还真是群山起伏啊！哈哈，糖浆还好吗，小小班？
1: 一滴都没洒，雷雷。
0: 那我们再开快一点。坐稳了，张小帆，我要全速前进了。
1: 来了，3桶糖浆都掉下车了，
3: 情况不妙，
1: 非常糟糕。
3: 糟了，我要找麦大帅和李莎莎帮忙。
4: 怎么样，送糖浆的朋友，你们一路上玩得开心吗？
1: 关于糖浆呢，煎饼聚会在那边，可糖浆在那边，还有那边，根据我的分析还有那边。
5: 不是吧，大家都已经到聚会现场了，赶紧把糖浆找回来。
6: 其中1桶朝学校站滚去了。
0: 谢谢，那我们就以最快速度冲了。
1: 煎饼，我们来了。
2: 真想马上就吃到煎饼。蘸糖浆。
1: 等等，你怎么跑到那上面去了？
2: 我就是上来玩玩，我没事，就是希望这个铃，别响。
1: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要帮帮小杰。
0: 超能机械爪启动！
2: 太好玩了，我们再来一次吧。
0: 以后再说，还是先找糖浆要紧。
1: 麦大帅，李莎莎，找到1桶了。
4: 好样的，我发现农场站附近有1桶，
6: 还有1桶朝海滩站滚去了。
1: 糟了，2个桶方向不一样，我们快走吧，现在就换铁轨。
0: 我们煎饼聚会上再见，小杰。
1: 那桶糖浆肯定就在这附近，麦大帅说就在这里。

0: 好吃，不过差煎饼。
1: 糟了，糖浆都洒了。
0: 天啊，这些小牛好像饿了。你又看着很好吃。
1: 我们快跑吧。

0: 小牛追上来了，再开快一点啊！
1: 不行啊，我的轮子黏糊糊的，身上沾了好多树叶。
0: 啊，我倒想到个办法。
2: 多沾点树叶，这样小牛就看不到你了。

0: 法。
1: 谢谢雷雷，小点声啊。哦，
2: 对，抱歉。
1: 我们快走吧，现在一桶好的，一桶空的，要找到最后一桶，不然糖浆就不够吃了。
0: 树叶粘住了我的机械爪，动不了。
1: 糖浆要掉进海里了。多亏鲸鱼出手，
0: 我今天都洗了两次澡了。不过至少机械爪又能用了。
1: 别让糖浆撞到石头上了。
0: 现在我们可以去煎饼聚会现场了。
1: 耶！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想不想吃煎饼啊？
0: 看我把煎饼翻个面。
1: 大家加点糖浆吧。啊，多加点糖浆。
3: 多加点。

0: 鹤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竹寺八月十五日夜会子皮日休唐
1: 玉科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优质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非常优先团此次的任务呢，就是要寻找和发现我们的特种设备。我们接下来即将挑战的项目就是面对前面大声说出你的宣言。
1: 三二三，
2: 阳光

0: 心理恐怖，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我再也不怕小动物了，
2: 我已经完成魔幻了，
1: 我最棒。
3: 耶
4: 我们接下来即将挑战的项目就是大摆锤。
5: 大摆锤比赛规则：参赛家庭在乘坐大摆锤的过程中，必须睁大双眼，找到并记住湖面出现的四个数字，并在大摆锤结束后迅速列出算式，让四个数字通过加减乘除得出24。注意，每个数字必须使用，且只能使用一次。
6: 各位有感的勇士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各位好棒哦！那么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呢，请大家头贴椅背，双手握好扶手，我们的飞行助理马上开始。
8: 所以说呢，只有当这个大摆锤摆到最高点，才能够看清湖面当中的四个数字。
7: 好，好，马上下来了，别哭，马上下来了。
9: 就想恨不得跳下来，想了想，我说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在人生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自己。
10: 没那么夸张，你别看我上去之前哭得嘁哩喀啦嘁哩呱啦的，其实我上去之后可爽了，就跟在睡觉一样。
4: 每人一个板子，把你们刚才看到的数字写下来，并且算出来。
8: 要注意，要把四个数字全部用上。
7: 我记得，要不咱们俩就写两个。
10: 我记得。
4: 好，来，
10: 24、32。
7: 不行，你必须你算，各算各的。
10: 就是四个数字嘛，1、2、3、4，
1: 6×4，
4: 24、24、24、3、2、1，时间停。好，双方呢现在都已经算完了啊，我们一一的来检查一下。王兆坤，先亮出你的答案。
1: 6、4、32。
4: 6、4、32，你的算式是什么呢？
10: 就是我前面我是这么算的，我把12和1分开了，我看成12了，不是12。
4: 4×6=24，+3+1+2也等于24，对，确实是对的，但是你给拆分开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爸爸的答案，看到的四个数字是3、4、9、12，
11: 9×3=3，3×4=12，12+12=24。
4: 好，这是你最终的答案。
11: 对，嗯，
4: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天的答案，四个数字。
12: 6×12=3，12×6=2，然后再乘以四，24+8，再乘以三，3×8=24。
4: 对，两边答案最后都算出了24，但是呢，四个数字不一样，一个是3、4、9、12，一个是3、4、6、12，到底谁是正确答案呢？认为自己是正确答案的请举手。恭喜你们分别获得一枚特设币，是六

0: 九都可以。
1: 为什么？六？那你这么看是不是倒过来？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问的问题好尴尬呀！通过他们的努力，两个家庭呢也分别可以找到两张特种设备的图片。
2: 我们已经知道，大型游乐设施属于特种设备的一种。特种设备专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设备，所以只有最大运行线速度在每秒两米以上，或者运行高度在两米以上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才是特种设备哦。

0: 海洋极地世界能不能攒那儿吗？这往哪儿走呢？
1: 我们也想去。
2: 周一呢？你想不想去？
3: 你们要是都想去的话，有一个条件。
2: 既然你跟我们一起去那边参观，就必须要跟我们一起来完成在极地海洋世界的任务，可不可以？
1: 可以。
2: 周一能不能完成？来，机长为证，走，来走。金豆哥要请出我们非常可爱憨厚的海狮先生，给大家表演一段非常精彩的节目。大家注意了，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接下来这个项目就和他的这个经典动作有关系，睁大眼睛仔细瞧。

0: 刚才我们看完这个动物的表演，尤其是最后这个海狮的表演，哇，真是太棒了，你们觉得对不对？哎，我突发奇想，既然他能够做到那种高难度的动作，向前出溜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模仿一下？鸭木河来开始。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无边泳池，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游戏区，我们这个名字就叫做水上冰壶。
1: 水上冰壶规则，水上冰壶分为红蓝两队，两队交替派出队员，用助跑或助推的方式，尽量使本队的冰壶停留在靠近终点红线之处，每轮最后距离红线最近的队伍获胜。
0: 获胜的可以获得一枚特设币。准备我们的水上冰壶。
2: 行，你先也行。
3: 第一个吗？
4: 我第一个。脚是不是可以？
3: 是吧？
5: 对，脚。
4: 说快，我用脚和手刹车。
6: 把脚压中，我把他们撞出去，好不好？
3: 有信心吗？
0: 我们每位小朋友出发的时候啊，都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啊，来完成比赛。手不能接触，手要放在上面。
4: 什么？
0: 比赛规则你还不清楚吗？做好准备，脚、身体的任何部位不可以接触到黄色的区域。
6: 我们刚才商量的那个
5: 战术
6: 都没法用了。
0: 加油！哇，哎呀，你千万别掉进去啊！

0: 占一个坑。
1: 好，先占一个坑。来，我们接下来这队谁第一个出场？

0: 劲儿比较大。
1: 忍住了啊！
2: 所以你说的是美兔。
1: 坐住了！
0: 坐住了！
3: 发生了什么？说时迟，那时快，你就掉了下来。
4: 不好意思，
1: 这个情况怎么办？
4: 只能没有分数。
3: 下一个，我们第二组派谁出场？
0: 不要撞我！
2: 绝对不要手下留情！

0: 难做，我们胜利在望了。
1: 我的目标就是把羊群们
2: 救下去。
3: 救生员做好准备啊！对，好了，我们这次估计有意外啊！
4: 快点！啊！
0: 刚才发生了什么？管护舰踩了个脚打在我的脸上！刚才发生了什么？
5: 坏了，这下真让女儿有的说了，这真的是丢脸丢到那个全国人民面前了。
3: 水上冰壶第二轮马上开战，
0: 预备，实验，
2: 实验，
0: 实验，
2: 实验，
0: 实验，耶，
6: 哦耶！
3: 杨木和第一个出场，
2: 我们好害怕呀，好怕
6: 呐！不行，
2: 快点，
0: 使劲撞是吧？
2: 不要，
7: 稳，知道
0: 了，
7: 你
0: 这就
7: 是稳，
0: 不要急。看看杨木和的站位，我们都是撞的敌人，开炮，撞的敌人，开炮。
6: 不是吧？好，注意啊！开，开！
0: 果然是千斤推不动啊！
3: 第二个出场的是，
6: 来，难怪你可以坐起来了。
3: 逸飞的妈妈李丹娜现在出场，
8: 可以撞下去，
0: 使劲走。
3: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9: 停停，不能了。
6: 但是我
3: 好，
0: 对，
10: 周一前面是无边泳池，你要小心哦。
6: 放飞自我吧，没事，很棒。哇！
0: 这算没过线是不是？夏月，没关系，周一，很棒。
11: 还用比吗？
0: 我觉得这个不用比了吧。
10: 再说吧，周一这个位置非常危险，
6: 还有一杯，
10: 不小心就会被撞下去。
0: 加油加油！
2: 把他们
6: 不要撞我！
0: 周一，不要撞我！
6: 再见！
0: 周一，我说什么，他们一定会知道。
3: 雨越来越大了啊，让我们的这个黄色的滑道呢是越来越滑了。
2: 哇，好。
0: 来点肥皂水，道具。
6: 这跟肥皂水多少没关系。
2: 我妈妈是不是太重了，叔叔？
3: 杨学曼，杨木和是您亲闺女吗？
6: 真素人。
12: 我当时都那个什么，我当时也觉得好尴尬呀。尴尬了很多分钟之后，也被迫适应了。
6: 可以了，跟我一样来握个手，就这样吧。
0: 让他坐吧，基本上我就不用比了。
2: 好丢脸啊！不要播呀，好讨厌。不能删就觉得好玩的话。

0: 把他的脸打上马赛克。
1: 和蒋宇承认妈妈，我们俩都属于四肢不勤的，就两个弱的跟两个强的在一块比赛。
2: 对啊，因为他们那队分的有点不太公平，他们那队是体育健将。
3: 周一爸爸，现在这种情况你还比不比赛？
4: 比
3: 吗？
4: 比。
5: 因为
6: 主持人跟我说这句话，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现在不能说，有可能是一个坑。
3: 好，
5: 先把周一也推下去哦。
3: 刚才在他比赛之前，我说周一爸爸你还比不比，他说我要比。我发生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什么严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发现。如果把我们的红线拽回来拉直的话，就会发现周一已经越过了红线，成绩是没有的。所以说最后你拯救了整个队伍，
0: 很棒，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整个队伍。
3: 恭喜杨木河获得特设币，
5: 哇，
3: 还有两张特种设备图片，
4: 好漂
5: 亮。
3: 周一，恭喜你，来，还有特种设备图片。

0: 蓝白相间的庞然大物，它呢也是我们的特种设备之一，它就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弹射式过山车。别看它的造型很多，轨道长度很长，从出发到结束仅仅只有59秒，迫不及待了，出发喽！现在大家马上就出发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啊，最后我要妈妈说，
1: 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前特意检查了一下身体，然后心脏稍微的不太好，心律不齐。
2: 过山车是非常刺激的游戏项目，对游客的身高体重都有相应的要求，尤其是患有心脏病、高血压、颈椎病等身体欠佳的游客是绝对禁止乘坐过山车的。
0: 保证您的安全，可以不用参加。
1: 我特别想参加。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可阳一个人来完成可不可以？
3: 不可以啊，金豆哥哥你陪我吧。
0: 嗯，那好吧。
4: 紧张有没有问题？
0: 没有害怕，我也在旁边呢，好不好？那走，咱们坐上去，走。

过山车的全过程中，你们是否对周围的事物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呢？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回看一下家庭乘坐过山车的过程，请仔细观察，因为主持人即将提出的问题都会出现在这一段画面之中。

0: 弹射式过山车终于做完了，要回到地面，脚踏实地的感觉好棒啊！
1: 真好，真。
0: 但是呢，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回答我手中和我们这个弹射式过山车有关的问题，答对三道才算成功。在这个基础之上，哪个队，也就是哪个家庭答的题多。 可以获得一枚特殊币。如果没有答对三道的话，不好意思，要重新体验一分。哇，好了，题目是这样的，请简单听第一道题，请问弹射式过山车几秒钟就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呢？嗯，3秒钟。3秒钟，恭喜你。 回答正确。好，孙欧可扬，请问工作人员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T 恤呢？蓝色。恭喜你回答正确。简单，请听好你的第二题。 刚才我们出发的时候，工作人员举了一面旗子，请问那面旗子是什么颜色？蓝色。回答正确。哇，你们都好棒啊！孙欧可扬，刚才我们所坐的这辆弹射式过山车，出发时经过了几道门呢？
2: 2道，第一道是去往发射地，第二道是出站轨道。
0: 回答正确。到目前为止，双方各答对了2道问题。请问，身高不低于多少才能够乘坐弹射式过山车呢？140厘米。非常遗憾，标准答案是1米3。
3: 没有答对，孙欧可扬来听你的下一道问题。我们在乘坐弹射式过山车的时候，远处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堡，请问城堡最高顶是什么颜色？
4: 我就蒙黄色吧，
3: 黄色。
0: 恭喜你蒙对了，就是黄色。请问下一道问题，刚才我们所乘坐的这辆弹射式过山车，它一共可以坐多少个人呢？不要回头看。恭喜你回答正确。哇，这个瞬间记忆的高手啊！好，来听你们的下一道问题。 能不能戴隐形眼镜上弹射式过山车呢？
5: 不能，
6: 因为丢了没处找。你答的
0: 也对，但是刚才我就戴着隐形眼镜上去的，我也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所以说你答错了。还有最后一道问题，请问，体重超过多少不能够乘坐我们的弹射式过山车呢？因为我在我们现场的队伍当中啊，发现了一个目标。
7: 这位摄像老师，您就作为我们这个题的一个题目好不好？请问我们这位摄像老师能否乘坐弹射式过山车呢？
8: 老师，您多少斤？260斤。
9: 260斤。
0: 你有多高？
9: 我1米92。
7: 260斤。
10: 估计那个东西压下来都能压不进去。
0: 刚才在咱们体验完之后，他已经上去试验过了。
9: 你给我们大家来揭晓一下最终的答案，请你大声地说，你能不能坐上过山车？

0: 260斤，我1米92。
1: 你能不能坐上过山车？
2: 不能，因为那个杠杆它压下来以后，它在我肩膀那儿已经下不去了，所以说是不可以乘坐这个过山车。
1: 恭喜你们，每家都可以获得一枚特设币。
3: 终于拿到了！
1: 经过了我们两家的努力呢，我们分别又找到了两种特种设备。哇哇！觉得我们这个场地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即将玩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水上灌篮。
3: 水上灌篮挑战规则，家长和孩子同时参与挑战，在规定时间内，家长需要快速通过水上浮板到达水池中心进行投篮。如果灌篮成功，传送带停止，孩子安全；反之，孩子将会从传送带上滑进水中。
1: 第一轮是我们的及格线，25秒。第二轮可是你们赢得我们的特设币的好机会了，每个家庭20秒钟的时间要完成。如果接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非常的有认可，很自信的话，你可以接着挑战15秒、10秒、7秒、6秒、5秒。如果都完成的话，哇塞，算不过来了，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特色币？
4: 我们剧组的特色币准备的够不够？
5: 走，
4: 特色币全是我们的了。
6: 我们三组都是女同胞，你只有周一爸爸一个是男同胞。那不公平啊！哎，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你们的及格线是多少来着？
7: 25。
1: 那他的及格线应该是多少？
7: 50。
1: 我那这样好不好？你们是25，周一爸爸的及格线是20秒，好不好？来，咱们现在出发。杨木和妈妈做好准备，3、2、1，开始。

0: 杨文和妈妈没有投进。
1: 我觉得我妈妈跳下来挺辛苦的，然后呢，我也觉得我妈妈的投篮技术，唉，没辙了。
0: 蒋雨辰的妈妈，刚才你看杨木和妈妈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其实时间还有很多，不要着急，啊，给妈妈加加油，
2: 加油，
0: 加油，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3: 稳一点啊，稳一点，对对对，不着急。
4: 我想，我千万不要中途掉下去，我千万不要中途掉下去，因为我觉得在冰壶那个比赛当中，我已经好丢人了，我不想再中途再掉下去。
3: 慢慢来，不着急。跳跳跳跳跳跳！
4: 这个投球的话，完全就没有感觉，那个球是甩出去一样。
2: 爸爸，你加油！讨论好计划了吗？
0: 你和爸爸之间有什么计划吗？好，周一爸爸做好准备了吗
3: ？OK。
0: 二十秒钟的时间，三、二、一，开始。

0: 的时候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投不进去，所以呢我就提前做好了跳水的准备。
1: 在刚才第一轮水上灌篮的比赛当中呢，妈妈们都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要领。刚才呢在中途他们进行了几次的训练，现在呢都已经信心满满，所以呢我们也把及格的标准提高了，提高到了20秒。首先第一个出场的还是杨木和的妈妈。
2: 等一等
1: 啊，杨木和有什么问题？
2: 我和妈妈互换，我学过篮球的。
3: OK，
4: 我确实对这个灌篮不太有信心，我觉得让他试一试也挺好的。哦，
5: 给杨木和加油。
1: 3、2、1，开始。
5: 小心啊，瞄准了。
2: 那你玩篮球你要是注重自信，我进去的话是很常见的。
1: 听好口令，开始。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四组家庭呢已经在我们的泳池当中聚会了啊。那么这一轮成功的还是周一的爸爸。好，周一，恭喜你获得了一枚特殊币。
1: 开心，非常好看。
0: 现在水上灌篮的比赛已经到了周一爸爸的表演秀的时间了啊。你的比赛时间已经调整到了10秒钟，如果成功的话，周一可以获得一枚特殊币。3、2、

0: 这是什么？
1: 特赦币。
2: 来，给你。恭喜你又获得了一枚特赦币。接下来，周一的爸爸将会继续挑战8秒钟。
0: 停下。
2: 周一爸爸，做好准备。

0: 获得一枚特赦币。
1: 这是我的吗？
0: 接下来爸爸要挑战的是6秒钟，
2: 爸爸尽力好不好？
1: 你就正常的就可以了。
0: 周一爸爸，6秒钟，看你的了。
1: 加油加油加油，为了特赦币。
0: 开始。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获得一枚特赦币，这个项目你们已经独得了4枚特赦币了，还有5秒钟的挑战，要不要继续？
2: 周一，你说要不要继续？
4: 5秒钟，
2: 爸爸听你的。
1: 我觉得这些都破了。
5: 如果要挑战5秒的话，我觉得我基本上肯定会失败。好在周一小朋友替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保住了我不败金身。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金银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7: 快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开局起步十五五，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探访世界技能大赛，寻找赛项之最。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1: 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
0: 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